0: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57，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41， 人民币 6.759， 人民币离岸价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进小豪湾车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沙田路往九龙进丰盛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水泉澳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浪翠园的慢线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吐鹿港公路往九龙进运头塘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半春园。较早前鲤鱼门道往油塘进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秀茂坪道与协和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5: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6: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好，8:08，准时回来好样音乐 Hour Two。天出门要注意交通状况，天气状况啊，一早一点

大雨掠过香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也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更加活跃的城中镇话呢，就是世界杯了哈。那么更多的经典的队伍啊，在小组赛的时候呢，就呈现了一系列难忘的时刻。瞩目人物，第六度上阵的梅西，也叫美斯哈，在39岁这个年龄，年近39岁啊，依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呢，上演帽子戏法。也是破了最年长在世界杯入球的球员记录。

人队伍呢在第一站呢就以3-0击败对手。他也是掉下了男儿泪啊。说这一次来参加世界杯大进球是生涯当中的锦上添花。他说落泪呢也是因为先前其实经历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此刻入球呢才会如此动情。这位老将呢已经在世界杯总共是记录了16个进球。这就是 football 足球的魅力和魔力。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 goal 不断的 goal，Let's go for the goal。1998年的世杯主题曲精彩啊 ，Ricky Martin 的 Cup of Life。

0: Ricky Martin 的
1: 生命之杯 The Cup of Life，
0: 来到东方亚洲香港，当年他也被一度称为呢东方 Ricky Martin， 强有力的肢体语言加上有劲度的歌声，一起动起来。
2: 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交相通。

已经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了啊，依然动力不减，郭富城动起来 ，Wake up， 展开。

0: 全新演绎、
1: DNA More Than a Game 也是本届世杯主题，更多的加油打气，更多的动力，
0: 一起来。这首主题曲呢也有它的全新版本的，此刻奉上 Flynn Bandit Remix Shakira Havana Boy Die Die。

0: 恋嫁前方呢，芳华绝代，张国荣梅艳芳啊。时间来到早八点29分，我是雨波，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58，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41， 人民币 6.759， 人民币离岸价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293.5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建公路深井段往荃湾进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义井龙湾。较早前沙田路往九龙进丰盛苑慢线的坏车已拖走，龙尾在沙田围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浪翠园慢线的坏车已拖走，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大埔铁路码头。另外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妈横路。水务署在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3: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4: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5: 我想做太空人啊！
6: 哇，是火箭！
7: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3: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4: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3: 走进航天世界。
1: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4: 好样
1: 好样
4: 音乐。

0: 6月18号周四，明天就是端午节啊，很明显的龙舟水继续一波一波展现出来，活跃的龙舟水，活跃的偏南气流，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呢，也正在影响着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所以香港这边依然是多雨啊，有大骤雨，有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的风势会比较大，要留意啊，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西贡东部的雨势也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的哈，可能受影响的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啊。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啊。
1: 那我教你好了。
2: 好啊，
0: 别怕，
1: 可心可一的
0: 伞，有爸爸在，
1: 好啊，
0: 一定会安全度过。准备好了陪爸爸去哪儿吃顿饭了吗？这个端午节小长假，这个周末就一起庆祝。

温暖又铿锵的两个字，就叫爸爸。话不多，默默陪伴，

听过容祖儿的陪我长大，那些画面一幅一幅，张学友摇

0: 在追随你。
1: 张学友充满父爱的一首歌曲，是唱给他的女儿听，写给他的女儿听，摇摇。

王菲呀、啊，那脱俗的声音。旋木 ，Carousel， 旋转木马上的灵感歌曲。

多留意天气啊，安全出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30。结束618，5月18号周四的好样音乐，我是玉波。明早还有增量版本，明早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呢，就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呢，沃什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的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11位，中大、科大、理大及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及52位，近大、教大、岭大及都会大学也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但彰显大学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借学术卓越与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表示理大世界排名连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艾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表示呢，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黑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31，瑞士法郎9.812，澳元5.508，加元5.56，新西兰元4.532，欧元9.02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4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1点，升1149点，上升1.63%。港金报403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21.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受到事故的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近深水角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青屿干线巴士转车站。大冲桥路往大围近圆洲角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往泉湾进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青龙头。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耳峦，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

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道往跑马地进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进丽都花园车多，龙尾在玉天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5: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吃素未必能够摄取到肉食中的营养。有哪些营养可以透过素食中摄取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7: 假设真系要对一个长食素嘅一个朋友为例啦，咁如果缺乏维生素嘅 B12 嘅话咧，咁可以考虑食一啲发酵类嘅一啲加工食品，例如好似一啲味噌啊、天贝啊一啲咁嘅食物去改善。缺乏铁质嘅，咁我哋可以食一啲含丰富维他命 C 嘅食物，例如奇异果、三色蕉，咁亦都可以增加吸收嘅。蛋白质比较缺乏嘅，咁我可以食一啲豆类、谷壳类甚至坚果类嘅食物。咁但系呢度亦都要注意，佢嗰个只系可以改善相关嘅症状，远远嘅一个植物蛋白都系比唔上一个动物蛋白咁嘅一个成分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0: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11: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12: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6: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夏宝龙两日考察调研结束，竖大拇指点赞，四个肯定激励香港发展破局。商报夏宝龙为香港点赞称好。文汇抓机遇编15规划本港施政报告交代进度。南华早报北都大学城将发展成大学城区，扩容10倍。青岛中大港大同居 QS 世界大学排名20强，创本港历史。明报中小学全面推 AI 教育，试学评表现。东方的士炒翻，安全带怀疑没有绑，消防携新婚妻抛出车外身亡。信报美息不变，取态转鹰，预料今年加0.25厘。经济 SpaceX 曾失守200美元，嫌泡沫论战。

0: 早间的9:15，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连两天香港考察调研昨天结束。昨天呢，他先后考察了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的情况，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的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以及呢在香港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送行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呢其后会见传媒时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宝贵意见，包括呢指出香港首份5年一五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了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每年的施政报告将按照规划定下工作目标和交代进度，特区政府每个政策局都会参与不同的一五规划咨询活动，他也会亲身主持及在地区进行相关的咨询，继续拼经济促发展，增进市民的福祉，以此为施政目标。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再关注到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其后会见传媒时表示，衷心感谢夏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特区政府将全力对接国家1555规划，拼经济惠民生。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呢昨天展开第二天的考察行程，首站就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呢赞扬新口岸设计得十分好，希望7月底可以使用。李家超呢昨天表示，现在要进行内部装修以及呢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会马不停蹄的测试和演练，务求当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可以尽快的开通新皇岗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港深代表向夏宝龙汇报了项目的最新进展，也简介了港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及国务院批复之后，港府呢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的法律基础。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9:18，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商报的新闻。2027年的 Q1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席位，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均取得飞跃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到全球第18，创历史新高；后者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当中升幅最大。这次排名反映中大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的整体稳步上扬，在雇主声誉、国际研究网络、国际学生比例和师生比例等多项指标录得显著进步，而国际教员的比例指标也再度获得满分，持续巩固其作为亚洲顶尖、世界级研究型大学的领先地位。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美国与伊朗本周初就结束中东冲突达成临时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有助舒缓通胀压力。之后联储局呢在本港时间周四凌晨2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3.5厘至3.75厘，也就是连续第4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这次呢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在18名官员当中呢，有9人料加息，幅度是0.25厘。而值得一提的是呢，一名官员没有提交任何的利率预测，另一名官员没有提交2028年的利率预测。沃什呢一直公开批评该前瞻指引。议息结果出炉之后，美股转挫，道指回落37点。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房委会自住房屋小组今早开会讨论未补价自住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以先导计划的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 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导计划在今年的9月起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许费会参考差饷物业估价署私人楼宇甲类和乙类的单位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和地区计算。征收准许费的计算基准经过折上折，约为私楼平均租金21%。消息人士称，由于3000个配额仅占合资格白表家庭以及未补单位总数约1%，相信计划不会对私楼租务市场构成冲击。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一辆客货车与一辆车队的士前天晚上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身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呢是休班消防员及其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及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也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老翁，他的妻子呢是任职社工，与他外游补度蜜月之后返港，不料乘坐的士回家期间呢，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双双身亡。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肝癌是第三大癌症杀手，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晚期，不少人更对免疫治疗有耐药性。中大团队发现，产生耐药性的原因与体内的巨噬细胞清除凋亡细胞时向癌细胞提供养分相关。如果处方针对性抑制剂，可以延长多达半数人的寿命。中大团队针对产生抗药性机制进行研究，在23年已经发现肝癌细胞可适应免疫疗法，并对常用于治疗肝癌的 ICB 有耐药性。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专访，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时表示，政府呢正在全速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勘察及设计工作，目标是在明年上半年公开招标，并且争取在2034年完成工程建设，致力实现于2035年同步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的目标。目前的市场反应积极，收到多间铁路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及设计院对项目表示兴趣。他预料港深西部铁路日后落成之后呢，客流量将会超越罗湖。署方同时研究项目向南延伸，接驳至香港国际机场。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关注，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城市养老，只是医疗和福利衔接问题受到关注。截至今年的5月底，有超过4万名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使用医疗券支付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申领交易总额高达过1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参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政府称正在透过扩展长者医疗券试点及推行跨境健康记录等措施，完善跨境养老安排。这是东方的报道。
0: 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教育局辖下的课程发展议会昨天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文件呢，按照数字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建议制定，涵盖了4大重点、10大策略。在推进教学数字化之余，蓝图呢提出要积极探讨考评制度电子化，正评估在香港中学文凭试小规模的科目推行电子化考试的可行性，并且呢，预计在2031年在小三、小六及中三级全面实施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政府早前已在优质教育基金预留20亿支援学校，其中的5亿呢用于启动为期3年的拨款计划。教育局昨天也向所有资助学校发放一次性的50万元，协助学校落实数字教育。这是文汇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呢，昨天结束对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临别之际，夏宝龙主任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点赞，这一幕意味深长。这不单是对特区政府工作的肯定，更加承载着中央对香港加快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殷切希望。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和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以5年规划为抓手，敢于啃下土地、人才、创科等深层次矛盾的硬骨头。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对接15规划以及加快北都的建设乃是重中之重。夏宝龙这次来港调研，选择港深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过关新模式，凸显特区当局需要多从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推动北都的发展。香港的发展进入考察期，过去3年，夏宝龙每年都有来港考察调研，了解最新的情况。这是来自明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大湾区融合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显然还可以更加进一步的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到埋尾阶段，预示着口岸启用呢已经进入到最后倒数。新皇岗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将会24小时全天候的运作，主打5分钟通关的极致便利，它可以创造的效益呢显而易见。可以说这个新口岸不单是一个枢纽，更加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里程碑。社评就表示呢，当然新口岸启用之后难免会有一些隐忧，由于呢通关时间由30分钟减少到5分钟，同时呢由于深圳的交通配套实在太方便，意味着香港的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可能会进一步受压。有鉴此，业界呢应该自强不息，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消费体验，以差异化策略吸引顾客。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产学研一体化的例子可以供参考，譬如德国的斯图加特大学设置的创新研究园区，结合校园的资源，跟 Benz 保时捷等汽车业巨头共同研发先进的技术，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随时获聘为车厂的员工。香港教育界其实已经见到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性，8间大学的知识转移收入总共突破140亿元。教育既是公众服务，但也可以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要计量成本效益这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来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成本。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教育局呢在昨天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人工智能教育。社评呢就表示，踏入人工智能时代，推出蓝图呢是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之举。蓝图将技术能力与人文关怀有机融合，全面覆盖基建、师资与课程，为香港学生装备好应对数字时代机遇与挑战的护航之盾，展现以教育促产业的宏观格局，将数字教育转化为推动创新科技与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但方向已明，中国与白皮书为新起点，秉持着开放包容姿态，与世界各国携手前行，必能在世界大变局当中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这不仅关乎于国家利益，更关乎人类的共同福祉的前景。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家具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主要呢是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第二呢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第三呢是明确监督措施，第四是明确法律风险。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龙舟水仿佛在冲业绩，广东多地出现持续性的降雨天气，汕尾揭阳、汕头、河源、惠州、江门61个镇街先后出现了24小时的雨量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多地的暴雨预警仍然在生效当中。据广东天气18到19号，广东上空的水汽仍然充足，位于副高边缘的粤西、珠三角中西部市县仍然有强降水。20到21号，广东的降雨将明显减弱，气温逐渐升高。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去年实施关税措施引发市场动荡，东南亚的企业呢对今年经济前景原本是普遍乐观，但是美国与伊朗爆发冲突，企业的信心明显下降。首份亚细安情报报告星期三在2026年亚洲经济峰会正式发布，最新调查显示持乐观态度的企业比例从92%降到76%，地缘政治风险也取代成本通胀成为首要的投资风险。调查访问了来自东南亚的500多名企业高管。不过呢，尽管企业乐观情绪有所减弱，但是对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担忧并没有显著上升，这显示企业正在转向谨慎，而不是陷入悲观。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报24011低开300点，有1.2%的低开。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83亿。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1: 嗨，小曼，早上。
0: 聂 Sir， 我们看到联储局势维持利率不变，这个算是符合市场预期，3.5%到3.75%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而且应该也是四连按兵不动哈、啊，四连平哈、啊，四次的会议都没有做任何的动作，而且委员会的一致同意呢这一次的利率决定，并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的稳定。不过我们每次出来一个结果之后，马上就要第一听会后声明，第二就是看会后声明里边的字眼有没有变化。这次会后声明里边字眼呢是删除掉了宽松倾向的措施。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聊到过2%的那个目标嘛，这是从鲍威尔时期就有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现在呢委员会就觉得通胀呢还是高过这个2%的一个目标。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联储局维持的目标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符合预期的一个动作，这都是合理的。那么会后声明当中这样一个删除字眼，是不是又进一步的把整个事情推到了往加息的方向去的一个 direction？
1: 我覺得都是一個對市場期望的管理啦，咁就即係已經係刪除咗係即係會減息嘅措辭嘅時候咧，咁變咗即係反映咗即係下半年目前傾向去睇嘅時候咧。減息唔係一個嘅選項啦，咁就即係亦都係啊，我哋從之前睇到嘅啊 PCE 或者係咧 CPI 嘅數據咧，都係創咗三年新高嘅時候咧，咁就要美國短期嚟講去翻個目標通脹係啊2%呢個狀況咧，咁個可能性亦都係啊比較上係低啦，咁就同埋亦都係啊配合翻係18名嘅官員委員入面咧，有一半都係認為咧有機會會加息啦咁樣。咁我諗從呢啲方向去睇嘅話咧，咁啊咧似乎就開始令市場要有個心理準備咧，係有機會會加息咯。即係如果你話保守去睇嘅話咧，咁可能起碼會加一次嘅狀況啦。
0: 是，多位委員啊都有表態，就剛您所提到的19个決策者。18个人交了点阵图的预测，然后这18个人里边50%刚好9位认为今年需要加息，然后呢这9个里边呢又是超过一半6个人呢认为加息要可能多过0.25厘，这就把整个事情推到了一个接近往板上钉钉方向去走的一个加息的预期。现在呢联储局预料今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呢是 3.8， 之前是 3.4，然后预测的这个失业率呢是 4.3， 其实比三月的时候呢预计是略微下跌的。如果这个事情是往整个的加息的方向指引，包括沃什也提到说联储局已经抛弃了前瞻指引，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就19个里面就他没交是吧，19个里面就他没交，上任一个月的沃什他关注一下，也观看一下大家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而且呢我看沃什呢这一次的政策呢跟前面鲍威尔最大的不同，大家一直在观察他嘛，他说他的整个的政策声明会更短更简洁，然后呢就直接说事实，然后以往的措辞全部都不要了。您怎么观察沃什这个人，然后跟我们之前预测的好像是不太一样，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换一个人之后肯定是带着特朗普的一些目标，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特朗普对鲍威尔是怎么施加压力的嘛，然后现在觉得沃什的这个方向刚好跟鲍威尔要的减息的跟这个特朗普要的减息的方向是相反的，然后他的表达又觉得能应该维持到这样的一个联储局的独立性，你怎么看沃什上任之后对他的一个观察？
1: 咁我覺得佢有呢個方法，即係呢個做法就相對上係聰明啦。咁就盡量唔表態，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咧，市場亦都唔係好估計得到佢咧，到底係認為後市係偏向係嘅減息定還是係加息一個取態啦。咁亦都正因為呢一個緣故嘅時候咧，咁我諗就即係特朗普可能咧就對佢嗰個嘅態度方面亦都係即係冇咁強硬。咁就即係感覺上咧，可能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係喺個彈性當中有一啲嘅調節喺度。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咧，就喺聯儲局嘅獨立性啦，以至到咧係同特朗普一個相處嘅時候咧，咁呢個方面咧就咧似乎個做法係會比較安全啲咯。
0: 明白，沃什宣布。

0: 成立多个工作组哈，也涉及到通胀框架和资产负债表。他同时也表示说，联储绝对实现2%的目标，这样的一个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而且一致的啊。这是在美国方面。美股呢，道指是跌了0.98%，标普和纳指的跌幅都超过了1%。您怎么看美股的下跌和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嗯。美股
1: 咁夾硬個表現就麻麻地，咁但係如果而家睇返個期貨表現嘅時候呢，咁就三個嘅指數都開始有個回升嘅狀況喺度。咁我最主要個考慮呢，市場去睇七月呢就加息嘅可能性其實都唔高，都係30%+嘅機率會加息啦。咁就真正嚟講就呢個關注度會比較高啲，應該係嚟緊九月嘅議息啦。咁就目前嚟睇呢，就超過半數嘅機率咧，係認為係會加息嘅。咁就即係所以變咗，我諗就投資者嚟講，亦都變得就冇咁緊張啦。咁你七月唔會加息嘅時候，咁相對上咧就對於係一啲嘅科技股嗰個嘅估值咧，亦都唔需要咁急住嚟到去做一個嘅下調先啦。咁同埋就亦都即係有一個嘅緩衝嘅時間咧。咁就嚟緊啦，七月、八月呢一啲時間咧，其實都會公布一啲嘅物價嘅數據嘅，咁就隨住係美伊而家咧就係喺個喺嗰個和談方面咧，就簽署咗個備忘錄咧，咁就咧呢一個咧都令到市場會衝擊咧，可能短期內咧美伊呢個戰事會結束嘅時候咧，令到嗰個通脹壓力會舒緩啦。咁同埋個國際油價亦都見到係咧從落翻去咧就$80樓下噶啦。咁呢個可能咧對於咧通脹嚟講咧，可能咧都會有一個嘅轉變嘅走向。
0: 是對通脹有一個轉變的一個走向，也讓大家把油車可以開出來了哈。我最近也是。把油车开始开出来了，之前很长时间不舍得开车呀，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个调整，大家很明确，也很明显，大家知道周五在瑞士，美伊两国将会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其实之前也预测过这一天会很早就到来，但是只不过真正的是拖拖拉拉，从3-4个星期拖到了3-4个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时间确实比预想中的长了太多，也是完完全全超出了特朗普的一个预计，好像上任之后很多事情在他预期之内，但是第二次任期之后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在他预期之内。去年和中美的这一场所谓的关税战，其实最终美国有点狼狈的，然后今年又是一个狼狈，其实整个年初的时候他觉得委内瑞拉的那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可以平移到中东的局势里面，结果他错误的预判了这样的一个形势，复杂性完完全全不是一个事情，所以今年的这个事情美国又显得有点狼狈，所以就导致整个习主席和特朗普在见面的时候，在北京那次会面，令到中方的筹码其实远远多过美方，美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大家只不过现在在聊的时候，就这周五的这样的一个签字，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包括9月份之前，然后可能习主席再次会去到美国和特朗普先生有这样的一个会面的机会，所以又会觉得整个这个阶段里边，中美关系又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接下来特朗普将会如何去做动作，我相信对于他的选情来讲，他会非常非常的在意。想问问您，选情方面有关注吗？因为大家看特朗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仗没打明白，话也说不明白，然后把这个敌对势力得罪了，然后把身边的朋友也得罪了，然后现在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联储局也没办法做减息的动作，您怎么看他的选情？
1: 咁我咁就即係對應返喺一月嚟講呢，咁就個民望呢係有個下跌嗰一個趨勢喺度嘅，咁但係呢就始終美國嗰一個股市呢都係即係處於一個高嘅水平啦，咁就以往嚟講呢，就特朗普都認為股市嘅表現係佢嘅政績嘅一部分啦，咁就即係呢一個呢亦都係令佢個民望呢係呢稍稍有啲嘅挽回啦，咁就我都後續去睇嘅時候呢，係咪真係可以喺中期選舉之前咧，係完全解決到咧伊朗方面嘅問題啦。咁如果得嘅話咧，咁就特朗普亦都係視為佢個政績嘅一部分咧，亦都會對於佢個民望方面會有一啲嘅幫助。咁就目前嚟講個走向唔係去到極之差嘅狀況喺度啦。咁但係基本上咧就喺中期選舉之前，即係而家嗰個局勢嚟講咧，咁就不論係參與或者是眾議院嚟講咧，咁就共和 黨佔嘅票數咧都係僅僅過五成嘅啫。咁所以咧呢、這個咁差距咁少嘅時候咧，咁就即係稍稍咧再過民望跌一跌咧，咁唔排除咧可能都會有咧失去咗咧兩院嗰個嘅主導權嘅風險喺度。咁我諗呢個方面咧都會係值得留意翻咯。
0: 明白，看回港股嚇，港股。阴云密布哈，昨天又跌了0.7%，今天又低开0.9%。我有时候看港股的这样的一个开市和收市的情况，我总会想想兜里到底有多少钱可以这么花哈。这个港股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24000点，今天失守的机会有没有？我觉得是存在的哈。现在只多了70-80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到底见没见到低位哈？可是没人知道，完全没有人知道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想问问聂生，最近港股。啊，之前大家会觉得是个监管的疑云嘛，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声明，也看到了很多的政策出来，好像让大家的担心希望能够舒缓点，但是似乎好像没有令到市场的这个担忧解除。我指的是这在金融监管方面嘛。您觉得现在这个港股依然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我这能叫阴跌吗？其实这个跌的幅度其实不小的，昨天是0.7%，然后今天低开又1%，其实真的不少跌。现在这种状况底下，您觉得整个港股在担心着什么，然后在忧虑着什么呢？
1: 其实呢同个个成分股咧，嗰個嘅結構，我覺得個即係個關聯性係比較上大嘅。咁就嗱，琴日恆指跌，咁但係咧就見到科指係升嘅。咁就亦都大家有印象嘅時候咧，就係啱啱恆指同科指其實都係換入咗一啲嘅新嘅成分股喺度啦。咁就其中資普同埋 Minimax 咧都係換入咗喺科指嗰度。咁似乎就係即係一來有呢一啲嘅AI 新貴啦。咁另外一個方面亦都見到喺個權重股嗰度咧，咁就係科指嚟講咧，亦都唔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嚟到作為一個主導啦。咁但係恆指就係呢個狀況。咁就即係所以喺個結構唔同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個嘅表現上亦都會有一啲嘅分別啦。咁同埋就即係如果以個監管嘅角度嚟到去作為一個考慮嘅時候咧，咁以往其實係好多嘅內地投資者好喜歡買入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咁變咗而家咧係有個監管憂慮嘅時候咧，咁啲資金一路從呢兩隻大型科技股會流出嘅時候咧，咁亦都對應翻咧就咧不利咗係恆指嗰一個嘅表現啦。咁就即係所以即係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就即係24000應該都差唔多穿嘅啦，咁就只不過就到底喺收市嘅時候咧，可唔可以重上守得住咧？咁我諗呢個可以去關注翻啦。
0: 已經穿咗啦，這個23999點嚇，低開1.3%，目前是跌了310点哈，518亿的一个成交金额，市况真的是够差的。我之前开玩笑说，整个的市况里边好像是一个质普加上港股一样，这两个事情毫不相关啊。港股怎么向下打，然后质普就怎么往上推。当然也有经历过8%、10%向下打的当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你看，目前质普已经又去到了1800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这怎么着再涨一涨就去金价了哈，往4300进发嘛。然后昨天呢就涨了13%，然后包括不光质普了 ，Minimax， 包括华虹、红利的升幅也有6%到9%。总之就是人工智能和晶片股是一个指数，恒生指数是另外一个事情，彼此真的好像毫无关联一样。你怎么看最近这两个行业的走势那么强？
1: 咁我其實都係跟隨住外圍嗰一個表現啦。咁就基本上嚟講咧，就四月開始嘅時候咧，咁就外圍嘅一啲 AI 同埋芯片股個表現就係持續地出現一個強勢啦。咁所以亦都對應翻我哋嚟講咧，咁如果係同即係 AI 或者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咧，亦都係有好多倍升嘅股份喺度啦。咁譬如建滔系嘅兩隻股份啦，咁就或者聯想系嘅兩隻股份啦，其實都係有個倍升嘅狀況喺度啦。咁另外就華虹宏力啦，都係倍升啦。咁另外就蘭起科技啊、兆易創新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即係變咗，其實而家資金就係流入咗一啲嘅強勢股嘅時候咧，就形成咗一個嘅炒股唔炒市嗰個嘅格局喺度咯。咁但係相對上呢一個就唔係一個好健康嘅狀況嚟嘅。如果一路都炒股唔炒市嘅時候，令到個大市成交 交金额会进一步有个萎缩啦。咁到时会唔会又再度可能去翻一两年前一个旧市重提咧？系咪需要靠咧加呢个印花税嚟到去咧增加嗰个嘅政府嘅收入咧？咁就希望唔好系产生呢个状况啦。咁所以对于系恒指嗰个嘅结构嘅改革咧，我相信系势在必行啊。
0: 明白。昨天汽车股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一个表态是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总工程师说，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成熟啊，相关的税费和政策将会有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和可能。但是整个昨天的汽车股是向下打，昨天理想 3.8， 蓝筹倒数第一，然后吉利 2.8%， 小鹏 3.1%， 比亚迪 2.6%， 全部都是向下的。这个焦点板块里边怎么看汽车股的挨估？
1: 咁我谂始终呢个板块暂时唔系一个好吸引嘅产业啦。咁就算喺税务上有啲帮助嘅话咧，咁就短期嚟讲，即系喺嗰个业务方面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提振咧？咁我谂呢个都系有个变数喺度。咁我谂后续去睇嘅时候，就系关注翻咧，会唔会喺内地咧整体嗰个消费行情咧会有一啲转变啊？咁因为啱啱公布咗三头马车数据嘅时候咧，零售方面咧就出現一個嘅罕見嘅倒退嘅狀況啦。咁如果嚟緊有一啲嘅國策加持，可能咧就咧係提振到消費嘅話，咁先至可以令到汽車股嘅股價表現咧走出而家呢個陰霾咯。
0: 嗯，明白。另外大家有看到科技指數最近的這樣的一個普普通通哈，這個快手昨天呢是有一個融資的一個出現的可能。股价上了7%，这应该是最近整个科网概念里边最大的一个异动了嘛。但是你看到103的阿里，440的腾讯的时候，今天还是618，对吧？618大家都觉得传统意义上双十一之外就是618了嘛，就整个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购物狂欢日，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来。你怎么看？科网整个行业，嗯。
1: 咁我始终就电商平台即係近期嚟讲又有監管机构约谈嘅情况喺度啦，就係、是、对应返要考虑返到底佢哋而家做緊嘅推广嘅活动，即係就讲到嘅一啲嘅金额同係实际嗰个嘅付出嘅金额係咪有一个对等嘅关系喺度啦。咁所以呢个我諗都要啲时间呢嚟到去消化咗呢一个嘅消息面。咁如果你话真係確認到佢哋係咧，即係提供嘅金額係同講嘅係相符嘅話咧，咁先至令到佢哋個股價表現咧會有一個嘅明顯嘅反彈咯。咁或者即係否則嘅話咧，咁可能咧就仍然會係有啲沽壓喺度。咁所以目前就大型科技股去睇嘅時候咧，咁就阿里巴巴啦、美團啦、京東啦，其實呢啲都係電商平台為主咧，都係會有個受壓嘅狀況喺度咯。咁就相對上咧，快手咧就因為佢有可能 AI 支撐住啦。咁就似乎亦都係有一个业务转型嘅状况喺度咧，咁先至对股价表现影响冇咁大。
0: 明白，非常感谢聂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聊，拜拜。
1: 嗯，拜拜。
0: OK，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的整体排名均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的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质素保证也是至关重要。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且做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了14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第六度出战世界杯，成为外界焦点。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东部更是雨量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指23,951点，跌360点，跌幅1.5%，成交金额692亿。上证4,116点，升8点，升幅0.2%。9988阿里巴巴103.8，跌3.1。981中芯国际75.6，跌2毛。1888建滔基层板85.3，跌3.3。2513智普1870块，升210块。700腾讯441.2，跌4.2。2800富基金24.34块，跌3.2。1347华虹红利161.9，升2.7。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8块，跌1.2。9992泡泡玛特164.7，跌6.6。日经71039点，升1137点，升幅1.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19.4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 台普通话台，
6: 有歌与声音
4: 陪你陪父亲。
6: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4: 父亲节快乐。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9: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10: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3: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3: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午10:06了，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大家早安，周三周三，周三呐。
0: 哎，天气呢还是这个，好像说我听到今天的这个报道哈，新闻就说呢，天气不会好转。
1: 3个小时黄雨，一早就
0: 对，昨天晚上呢是地力到了，现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下午的1:30哈，所以大家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转变了哈。但这个龙舟水嘛，我查了一下，今天早上一早回来跟同事在讲的时候，就说最近雷暴。要不要取消爬龙舟？原来是不取消的，雷暴是不取消的，是什么时候才取消呢？黄雨黑雨都不取消，只是在黑雨取消，黄雨红雨都不取消。如果是黑雨的话呢，就取消；如果呢正在比赛当中呢是出现了黑雨的话呢，都要马上要取消。这个8号风球也要取消了，
1: 是
0: 啊，如果有8号的话呢，也要取消的。但一般的这个雷暴情况下呢，就不取消了。也是哈，因为呢你看龙舟水嘛，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端午节气的时候呢，经常会下雨，
1: 是
0: 那如果动辄就取消的话，那岂不是可能每年都爬不成龙舟了哈。不过大家要留意了哈，要如果真的要去看爬龙舟的话呢，要留意这个安全了，注意安全。好，还有呢就是没有什么雨天都阻拦不了我们出行的脚步啊。提醒大家这两天呢都是出行的高峰期。6月18号就今天晚上的6点到9点钟。6月19号上午的8点到11点钟呢，
1: 是
0: 预计都是客流量特别高，
1: 出入境高峰，
0: 对，出入境的高峰期。好，那6月21号的下午3点钟，但到晚上的10点钟呢，也要出现这个说境内旅客的一个高峰期，
1: 是
0: 啊，那这些看能不能避开一下啊？
1: 对，那我们可能香港的市民们也会可能从各地回来，那内地因为他们也放假嘛，那所以呢也是内地旅客的出境高峰，
0: 是的，
1: 他们也回去哈，那所以也是撞个正着哈，那大家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行程。
0: 但我想今天晚上离港的人还是蛮多的啦，尤其呢下了班之后就过深圳啊、广州啊哈，这些都是哈。会预料真的是高峰期哈，
1: 是
0: 能够可以，但是呢我这里我又不太担心了，每次说是高峰期的话呢，其实要排队真的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一到高峰期他开的那个关这个闸口呢就特别多，
1: 特别 多，
0: 而且现在过关非常的容易，尤其呢你过内地关的时候基本上就说脸就过去了，
1: 对对对，内地关很快，
0: 对，连证件都不用掏出来，所以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哈。
1: 是，
0: 好，那这个还是，不过我们还是请大家多留意了，尤其留意自己的高铁的航班。现在还有没有高铁的航班呢？是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呢？这个自己要留意一下，
1: 自己
0: 留意一下哈。
1: 通常呢，它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它都还未必会出现一些的班次说要取消的，但可能到中午哈，
0: 他不会说我到了那里他就说要
1: 到了那就是取消对吧？哎，那就真的是太麻烦了哈。他可能会提前2-3小时就会说这样的一个取消。
0: 我2-3小时我已经来不及转运了。好，不过大家还是要留意了，都要看清楚了，因为对天气实在不好，而且呢这个雨天出门呢，大家要做好任何的防范的一些的工具了，雨伞啦，雨衣啦，鞋子，多带一双鞋子。
1: 是，
0: 那么我也要出行，我的这个团队朋友们就说呢，大家要带那种什么洞洞鞋之类的，
1: 是，
0: 但这个也要留心了哈，反正呢要带足够的这个防范的，要做好这个防雨
1: 穿拖鞋
0: 的
1: 话，
0: 防雨的措施，
1: 看看那个纹路还在不在哈，有些拖鞋，
0: 没错，你讲对了哈，因为有些塑胶鞋非常的滑底的。那这个千万不要摔倒啊！
1: 没错。
0: 好，阿中，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四，6月18号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哈。10点半过后，今天我们的舌尖冷知识继续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及料理研究达人周杰慧 Nico 和我们讲讲食物的食疗养生。好，11点钟过后呢，今天香港有晴天，今天我们讲讲照顾者益达平台。这个平台究竟是什么平台呢？我们嘉宾主持也有朱姐的出现，一起来 来谈谈照顾者益达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提供什么服务。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天气确实令大家感觉非常的烦恼啊，这首歌呢就让你的烦恼就带走吧。
1: 嗯，
0: 周华健还有李华冠的这首歌曲最近比较烦。

0: 今天6月18号啊，一个非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数字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啊。那今天呢也是内地电商的这个618购物节，
1: 是
0: 各电商平台呢都争相要推销这个商品促销了。
1: 嗯，
0: 最这个网购嘛哈，
1: 购物
0: 这个庞大的网购市场，它的衍生的一些产品呢，就是也是让这个过度包装，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 这个问题，
0: 对阿忠呢，你相信你也是这个网购的
1: 分子
0: ，
1: 算不算狂热？
0: 你算你狂热吗？
1: 我不算狂热了，
0: 你不算狂热
1: 了、
0: 啊。
1: 就是、我是会买一些日常用品，就会啊定期的。
0: 反正想买就买，反正要用才买，
1: 要用才买，对，
0: 要用才买呢。对，
1: 嗯，
0: 我们家有一个狂热分子，有一个狂热分子，什么都就什么都想买，因为太容易了嘛，
1: 太容易，
0: 就好像逛街一样的。大家都知道，网购的朋友可能每天晚上都要上去逛一逛才睡觉。其实呢，因为我自己呢还真的不太网购啊，因为就不是说网购了，我什么都不想购。你知道我按守财奴的嘛，就
1: 是
0: 守财，就希望那个财都守到棺材里边去了，守财。但是呢我有时候呢就为了买一些东西，我说哎，我就上去看一下哈，还其实真的很吸引，
1: 是吧？是
0: 对、啊、
1: 是哪就价钱很吸引，还是
0: 不是不是？它就是物品很多啊，你只要打两个关键词语，然后呢，
1: 琳琅满目的，
0: 对，你就上去的时候，你就再说又很漂亮，
1: 是，
0: 然后价钱又很多，
1: 嗯，
0: 然后呢，你就觉得哇。这给有趣啊，
1: 都不买就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0: 对呀、啊，你就觉得逛街的感觉就来了哈，就感觉很有趣。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哈、真的是那个自律
1: 的话，
0: 自律稍微低一点的话呢，真的很容易你就会下手了啊。
1: 是。
0: 那环团呢，这里呢就说呢，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是包装的问题哈，
1: 对，
0: 说根据主流电商公开的资料推算，去年香港产生超过270万公斤网购包装的废料。
1: 嗯，
0: 那另外呢也透过问卷有这个调查发现，说有60%的受访者呢认为网购包装过多，
1: 是
0: 超过1/3的人呢称平均每件货都有3至5件的包装。
1: 嗯，
0: 确实箱子里边有袋子，
1: 对，
0: 袋子里边还有
1: 个包装，
0: 还有包装
1: 产品的包装，
0: 还有4-5层、啊、箱子里边有一种这个包装的那个防震的那个
1: 泡沫纸
0: 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拆了之后呢，里边还有包装，
1: 还有包装，就每一件货，
0: 每件货的它的
1: 包装。
0: 然后可能拆了之后还有塑料袋，
1: 对 对, 对。
0: 比如说耳环，
1: 嗯，
0: 啊，一对耳环，它可能就有很多的东西在里边，
1: 对。
0: 还但是呢，有些当然了，它怕摔烂了，
1: 对对对，摔
0: 碎了，
1: 摔坏还
0: 那这些呢，摔坏了，对。所以呢，非常多的包装。
1: 嗯，
0: 那这里呢，就说呢，下个月，其实下个月内地下个月哈、就实施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国家标准，
1: 对，有国标哈、
0: 对，有国标了哈。反观呢，香港呢现在还没有规管，也促请了政府呢能够制定这个规管的一些法律，
1: 是，
0: 并且将包装物料纳入到生产者的责任范围里边去。
1: 是，生产者
0: 说的是我们，
1: 就我们，
0: 我们
1: 生产者就是我们，
0: 不应该不是我们了。生产者的这个生产者对责任范围，你可以这么说哈，
1: 就我们产出了这些的垃圾
0: 了，曲线之后是他们物料生产嘛，是纳入了这个物料生产是。是生产厂家
1: 依赖厂家
0: 对，完了之后，但厂家就会把那个价格就羊毛出在羊身上，
1: 对对对，
0: 就会好吧，你让我去做这个环保，
1: 去做这个规范哈，
0: 然后我就提升这个价格。
1: 是的，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哈。
0: 是，但内地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就环保署呢有回应哈，就说环团嘛有这个质疑嘛，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现在都没有这个规管哈？那环保署的回应就说呢，因为大部分的网购的货品呢在香港境外发货，还有包装的，
1: 是，
0: 所以在香港的立法规管呢就很复杂。据了解说呢，内地实施国标之后呢，运来香港的这个就是购货的包装呢
1: 包装
0: 也会受到规管的，
1: 对。
0: 那所以呢，这个源头如果是来自内地的这个包装的话呢，对，它受到这个国标的 这个规管之后呢，相信呢来到香港之后呢也不会、嗯、也是受到这个管制的，
1: 包装就不会太过分了、
0: 啊、有大型的物流公司呢已经也就说呢自己会跟进了、
1: 嗯、是跟进这个国标的规范、
0: 嗯、对、
1: 啊、那到时候这个包装过度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好，那我看到这个环团呢他也是实测做了一些的包装纸的一些测试啊，他、
0: 嗯、
1: 说看到一些产品的包裹用了长20米相等于6层楼高的这个封箱的胶纸来来捆那个的包裹，那这个也是可能是很过分了哈、啊、就远超于实际的所需。正常我看到
0: 他们是这样的，
1: 整个箱子都对，
0: 然后
1: 旋转的
0: 卷，
1: 然后上下又卷这样子。
0: 我上次到内地去呢，是寄一个小小的这个医疗的东西，
1: 是，
0: 他就卷，
1: 对，
0: 整他是那个
1: 小箱子，他巴不得整个箱子都包起来，
0: 木乃伊比木乃伊还要
1: 厉害的那个包装的技术。
0: 我说需要卷这么多卷吗？
1: 嗯，
0: 它是一种，你知道是一种惯性哦，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种然后去开车的惯性一样的、
1: 嗯嗯、
0: 因为卷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停不下的那个感觉，
1: 啊、
0: 特别厉害，特别浪费，
1: 非常浪费，
0: 确实特别浪费哈。
1: 嗯，那还比如说另外啊，因为现在啊各大的网购平台呢，
0: 嗯，
1: 他们都是啊打这个减价战，另外又有这个的一件都包邮。
0: 对，
1: 那这个一件都包邮就有个问题出来了，就是你的那些包裹如果不集邮的话呢，就他每一件他都帮你包、
0: 哦、
1: 每一件都包，
0: 是的，
1: 那产生的这个垃圾就
0: 太多了，
1: 相比起你就集邮的话要更加多了，
0: 是的，
1: 嗯，
0: 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可能源头哈，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还是可能使用这个包邮比较好。
0: 对，另外呢，其实呢，不要商家不要以为你这么多的包装，我们客户会很喜欢。
1: 嗯，
0: 事实上呢，我每次拿到之后呢，我都无从下手，怎么去拆开它？对，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呢，它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包装呢是不能重用的。
1: 嗯、是，
0: 已经有我看到哈，这个网购者呢，分别有超过6成表示呢，其实会回收或者。也是重用包装的物料，
1: 是，
0: 但有80%就是说呢，这有些包装呢它不能重用的，
1: 嗯，
0: 有不能重用的话呢，那有些呢是付了按金的，
1: 对 对，
0: 付了按金之后呢、哦、就是可以交给你是可以重用的，
1: 嗯，
0: 然后你再退回那个按金，
1: 哦，
0: 我觉得也是一个鼓励的
1: 一个
0: 作用，
1: 方法哈，
0: 这是个方法，因为这个钱退回嘛，
1: 对啊，
0: 所以呢那就可以就鼓励大家去环保了，
1: 可不可以
0: 就把包装退回去，
1: 做一种那种可以回收对吧哈，刚刚
0: 对
1: 您所说的那个有交按金，你回收那个可能一大个纸箱也好，一大个泡沫箱也好，你拿回去用完之后就拿回去那个快递点哈。
0: 是的哈，
1: 可以这样做。
0: 对，但现在发现呢是，其实有很多是不能回收的。
1: 嗯，
0: 你说纸箱它是可以回收，
1: 嗯，
0: 好，这个也不用退回去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送到那个
1: 自己去处理绿债区区，
0: 对绿债区区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环保的怎么做哈？
1: 嗯，
0: 但是有些胶纸那些你用过，你怎么回收？
1: 对，那个很难。
0: 对啊，那个回收可能也未必用得了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些也是个问题了。
1: 对啊，好像我们也看过那个帮我们包装的那个小哥哈，他这样子去使用那个胶纸，
0: 是
1: 确实是很难去回收。
0: 好，那刚才也提到说下月起呢，在国内会有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嘛，这个国家标准哈，对包装箱的尺寸啦，还有层数了，我们刚才那个层数啊，一层太厉害了，还有封箱胶带用量的这个都有限制的哈，如果不符国标，就会由邮政管理部门来责令改正，拒绝改正的人。啊，那将会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的。
1: 是的，哈，有这样的一个罚款的制度出来。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规定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定哈，看看这个规定是怎么样去制定出来。他说，快递内件如果不是那种易碎易坏的物品的话，比如说是服装、食品、五金或零部件等等呢，包装的上限是2层，就最多用2层。如果是易损易碎的类别，比如说玻璃啦、陶瓷啊、液晶显示屏或灯等等的话呢，上限是3层，这个内包装。
0: 哦，
1: 哈，那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
0: 嗯。
1: 这个冷藏肉类哈，水产温度或是这个温度敏感的一些容易变形的物品，最多可以用四层包装。
0: 嗯，
1: 那现在就是很规范了哈，它有这个包装的上限哈。那厂家们是商家们是可以去跟进这个规范了。
0: 但这个一层层的不知道哈，
1: 嗯、
0: 那它可能好吧，你只能让我用三层，那么每一层我都很厚实。
1: 很厚的。上有
0: 政策，
1: 下有对策哈，那可能也是，
0: 可能也是担心，
1: 商家们，
0: 但是
1: 确实担心哈。
0: 但比如说衣服，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多，
1: 对
0: 呀、啊，你一个小袋子，其实一个袋子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只要是它的那个塑胶，它是能够耐磨的，
1: 对、嗯、对，
0: 不是那么容易就破烂的，
1: 嗯，
0: 那稍微好一点的，
1: 那
0: 基本上呢、
1: 那个、
0: 也就
1: OK
0: 了，是哈，
1: 嗯，
0: 好吧，那希望呢，我们都是持份者，
1: 嗯，
0: 我们都是这个
1: 为环保出一份力，
0: 对，我们都是地球人，所以希望大家都做好这个环保的事情哈、
1: 嗯，
0: 人人有责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世界的排名榜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啊，就是我们说的 QS 啊，哈、嗯，这个公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的排名，头几名还是那几家哈，就是这个好像
1: 传统国际名校，
0: 对他们只是有时候，
1: 嗯，
0: 有时候是谁第一，谁第二、第三哈，就头八名全部都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学，
1: 是、
0: 嗯、有麻省了、Stanford 了、伦敦帝国了、
1: 嗯、
0: 牛津、哈佛、剑桥。加州理工、伦敦大学，然后呢有这个瑞士的苏黎世。是第九名、
1: 嗯、
0: 还有我们亚洲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1: 嗯、
0: 排在第十名、啊、
1: 是的，
0: 香港大学刚刚在第十一名、
1: 嗯、
0: 中文大学，对，中文大学是十八名，上升了有十四位、
1: 嗯、
0: 去年是这个32位哈、
1: 啊，
0: 可喜可贺，科技大学33位、
1: 嗯、
0: 理工大学50位，城市大学52位、
1: 嗯、
0: 浸会大学216位，教育大学406位，岭南大学581位，都会大学781至790位、
1: 嗯、
0: 还有树人大学、嗯、私立大学首次打入 QS 的排名、啊、
1: 恭喜恭喜，
0: 排在1000到1200名吧、
1: 嗯、
0: 虽然看到这个数这个排位比较靠后，但是呢还是恭喜了，
1: 恭喜，
0: 就可以在榜上可以看到
1: 了，对，也是在榜上有名了哈，
0: 是的、
1: 嗯、
0: 对，我们都是就希望上榜嘛，
1: 嗯，
0: 我们做节目也希望有人收听，也可以希望上榜的，对不对哈、啊、但这里呢我看到就说他的有一些的排名啊特别的有趣哈、
1: 嗯、
0: 比如说城市大学，城市大学呢它这里呢是比如说四大学呢是创历史最排名新高了，
1: 嗯，
0: 刚才说到有一点就是说原来城市大学的教职员论文引用率全球仅次于哈佛大学，
1: 哇，
0: 这个呢也就是我很想说一说的哈、
1: 嗯、
0: 因为排名呢就会根据它的这个一些范畴来评分的，
1: 是
0: 评分的分别有研究与环境了，学习体验呢，还有就业能力了，环球参与了，还有可持续性，这个每项的最高分都是100分，
1: 嗯，
0: 所以呢它是有这个就评分嘛，
1: 不同的占比，对吧，
0: 对，你排名肯定是有些标准的哈。那 QS 就说呢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1: 嗯，
0: 巩固了它在全球的竞争力，有四所大学创下了历史最高的排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但成大呢是在教职员论文引用率方面呢位居第二，是亚洲最高、
1: 嗯、哇，
0: 全球呢仅次于美国的哈佛大学、
1: 嗯、
0: 这个为什么会那么好呢，就是说他引用，就是说他学校里边的教授、
1: 嗯、
0: 他们的论文被其他同学引用了、
1: 嗯、
0: 就最多人去引用的，
1: 引用他们
0: 就证明你好嘛，
1: 是
0: 好，你又好、
1: research、
0: 所以呢那就被引用了，
1: 是
0: 引用之后呢，如果比如说阿中你是成大、
1: 嗯、
0: 那么你引用了教授的里边的一些文章
1: 文、啊、
0: 引用了他的一些的他的一些论述，
1: 嗯，
0: 你的文章又得奖了、
1: 嗯、
0: 那就更加厉害了，
1: 就更加这个
0: 排名就上升，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方面哈、
1: 嗯、
0: 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1: 拉占比、
0: 啊、对，非常不容易，
1: 没错。
3: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921点，跌390点，跌幅1.6%，成交金额1003亿。上证4111点，升3点，升幅0.08%。9988阿里巴巴103块1，跌3块8。2513智普1896块，升235块。981中芯国际74块5毛5，跌1块2。1888建滔基层板88块8，升2毛5。700腾讯436块8，跌8块6。2800盈富基金24块3毛2，跌3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5毛2，跌1块5。1347华虹红利163块3，升4块1。1810小米24块6，跌8毛2。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5.30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小时间取到下午1点半。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6: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7: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8: 我想做太空人啊！
9: 哇，是火箭！
10: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2: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7: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2: 走进航天世界。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端午节大家除了会吃粽子，还会收到很多的粽子，究竟粽子的储存时间建议多长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12: 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是如果你放下去冰箱，当然你的种最好就抽个真空，因为你的种如果你就这样连有叶喝塞入冰箱呢，其实因为呢始终会有一些叫做温差，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即有雪味啦，即譬如说你时节我过了端午节，那你即是我哋讲嘅0至4度咧，咁一个月之内咧，唔好太咩啦。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荆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上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阿忠和紫荆和你一起来报告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多云有骤雨，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呢天气会渐转酷热。今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报29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东部雨量更达到100毫米。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1:30，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

0: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1: 第一次听，
0: 6月18号可持续美食烹调日，
1: 是
0: 这个定于6月18呢，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的一个国际纪念日，
1: 是
0: 啊，希望呢是可以推广兼顾文化环境与经济责任的这个饮食方式。
1: 是，其实紫金你现在就已经在做了。
0: 我在做了吗？
1: 对啊，
0: 我怎么就做到了呢？
1: 你在你的这个阳台哈，拿点这个辣椒已经是这个可持续美食烹调日了。
0: 从阳台到餐桌是吧？
1: 没错，这个还拿点这个香料哈，也是已经是在支持这个可持续美食烹调
0: 的
1: 这个做法了。
0: 嗯，我家的这个辣椒还大丰收呢，我都还没吃，都吃不完呢，怎么办呢？
1: 好像有些的储存方式哈，
0: 对，可以把它对啊，小米辣把它炒成油啊，辣椒油啊，
1: 也可以，
0: 或许把它放在冰箱里啊。
1: 对，
0: 但是呢，能够吃到新鲜的辣椒呢，确实是幸福的事情
1: 的。是的，是的，
0: 因为新鲜辣椒它的香味，也真的跟干的辣椒在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太一样啊。
1: 当然不
0: 对呀，我们是希望呢，从很多人说我没有个阳台，我怎么种呢？其实窗口都可以种的，因为非常容易种的啊。好，那美食烹饪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的一种艺术了，也是指一个特区特定的一些烹饪的一些风格，
1: 对不同地区自己的风格。
0: 所以通常呢，希望可以是用当地的食材，还有这个有些饮食的文化，包括粽子，这些也是我们的文化之一哈。
1: 没错，
0: 就是可持续性，它强调的就是说，以不浪费自然资源、对环境和健康无害的方式来进行生产以及消费，
1: 是
0: 确保呢未来世代也能够持续受益。
1: 就是不浪费的行为了。
0: 对呀。就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在阳台里就摘辣椒，
1: 对，
0: 我摘一颗就一颗，
1: 一颗
0: 两颗就两颗，
1: 对对对对，
0: 我就不用就那么怕它会烂掉，就那么浪费。
1: 是，
0: 对，我吃不完，我可以拿回来跟同事一起来分享。
1: 啊，对的，这个也是一个可持续的美食烹调日
0: 的
1: 一个想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效果。
0: 是的，他说生产的方式与运输的过程，就追求呢从农田到餐桌的这个整个链条都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对社会是负责的。
1: 对啊，那这个可以大家去响应支持，比如说啊，支持本地市场啦，对吧？购买一些农作物哈、比如说我们周末可以去一些景田元朗那些地方哈、他们有一些的农夫们，他有自己销售，包括好乖。
0: 对，但是不过你要坐公共交通去，
1: 对，坐公共交通工具。
0: 如果你为了去，你又要开着汽油车去的话，那可能你又造成了另外的浪费了。
1: 对，所以如果你是住新界的话呢，你可以踩单车过去哈，这样是可以购买哈。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另外比如说探索一些传统的食材啦，比如说我们当地啊新鲜当造的本地的食材哈，那这些都可以去使用。还有说用聪明的烹调与储存的方式，比如说你要注意你这个烹饪的分量啦，善用的食材啦，妥善保存一些剩菜啊，也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做法。最后一个啦，就减少浪费。刚刚紫金所说哈，用一颗就摘一颗，你就不要去浪费哈太多的食物食材了。购买之前呢，也要确保这个保存期限哈。刚刚我们说6/18嘛哈，购买这个购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看看保质期哈，不要冲动消费。
0: 对啊，那这个就是今天啊特别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6/18可持续美食烹调日。稍后呢是有Linda的出现哈。会让我们来说说食物的这个食疗养生，
1: 对，一起来听听。
0: 对，好，哎，这首歌是 Life 来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1: 哦，哇，要听听这个 Life 版本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阿牛还有这个任贤齐一起，他们好像在说话。
1: 我们来听听他说什么说话。
2: 因为在我们都市的进步当中，可能有一些传统跟流行是有点冲突的，它在一个很细微的观察里面，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社会的进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唱这首歌吗？
3: 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婆。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正到星期四，舌尖冷知识哈，这里有 Linda，Hello Linda， 你好，
2: 早上
1: 好，
2: 大家早上
3: 好，
1: 还有 Nico 也在这里哈，我们的量理研究达人，
4: 两位好，
1: 两位好，两姊妹好啊，好，那我这几集呢，我们在谈这个色香味的色哈，那我们也谈到彩虹吃法啊，让大家要多吃五颜六色的这个比较均衡了啊的不同颜色的食物哈，还有呢就是中医呢也讲它。他们也会讲这个
4: 五行
1: 对，五行里边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味道跟颜色的。那这个 Linda 能不能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可以，因为中医五行其实它主要都是同营养学那个彩虹食法同黄啊都有少少类似嘅。咁但係呢中医会将一啲食物呢入我哋嘅心肝脾肺肾唔同嘅经络咁样嘅。即係譬如话绿色嘅食物佢哋叫青色啦。青色呢就入我哋嘅肝脏。咁佢嘅味道呢其实就酸嘅。咁譬如青色其实都好多啦，譬如话菠菜啊、绿豆啊、毛豆啊、芹菜呢啲咁样啦。咁因為中醫五行呢其實綠色嘅食物呢就屬於木嘅，咁就係 Nico 講佢對呢個五行有少少研究嘅，咩金木水火土咁樣。咁另外呢譬如赤呢，赤就係即係紅色，咁紅色呢就其實入我哋嘅心經，即係心臟咁樣嘅。咁呢個食物通常會係講一啲苦嘅食物嘅，咁但又唔係話真係好苦嘅苦瓜嗰啲嘅，即係譬如都係用返譬如話赤係紅色嘅，譬如番茄啦、紅棗啦、西瓜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会补益我哋嘅气血咁样嘅。咁譬如鱼类嘅三文鱼其实都系入心嘅，系啦。咁而黄色咧就入我哋嘅脾脏啊。咁脾脏嘅中医角度系其实系关于我哋嗰个消化系统。咁佢嘅食物亦都同我哋嗰个营养学差唔多嘅。南瓜啦，因为南瓜个肉咪橙橙地色嘅，粟米啦。譬如番薯咁嗰啲咧，咁通常咧都會係健胃養脾嘅。
1: 好。
2: 咁我哋白色嘅食物咧，就入我哋肺經。咁入肺經咧，好多時白色食物包括我哋成日講嘅百合啦，或者白蘿蔔啦、雪耳啦、梨啦，即係啲譬如話嗰啲黃色嗰啲梨啊、秋月梨啊等等啦、杏仁啦、蓮藕咧，都係屬於白色食物入我哋肺經嘅。
1: 蓮藕也屬於是白色，蓮子就是白色。
2: 係啦，咁佢就呢個輕輕同我哋上一集講嘅彩虹食法有少少唔同，因為彩虹食法其實係分得多啲，但係呢個中醫係講五個顏色啊嘛。咁你而黑色嘅食物咧就係入腎嘅，係啦，芝麻啦，係屬於鹹嘅食物嘅，譬如黑豆啦、黑芝麻啦、黑嘅米啦、木耳啦、昆布啦、紫菜啦，咁呢個亦都係入我哋嘅腎經咧，就會幫我哋增強個腎氣啦。咁牽涉埋一啲生食啊、泌尿系統。咁呢五個顏色呢就是我哋嘅中醫五行。咁入唔同嘅五臟呢其實亦都對我哋一啲健康有少少影響，即係有連貫性嘅。即係譬如我哋講肝主目，咁呢啲食物呢即係話對我哋嘅眼睛都會好嘅。咁同埋呢而亦都肝主筋，我哋嘅筋，我哋譬如話拉筋，即係有時我哋話啲筋會食咗某啲食物會軟嘅，即係譬如阿 Nico 佢食完鮑魚之後呢，佢嘅筋真會痛嘅，咁一陣去分享一下。
1: 真
2: 係、因為其實因為鮑魚入肝嘅，咁而佢另一啲肝嘅熱呢亦都會令到我哋啲筋個水分會收縮，咁所以咪會扯住咪會痛囉。咁特別啲，即係中醫你要用啲想像力去理解囉，係啦。咁而入心嘅食物啦，不會亦都會我哋講過會係益氣補血嘅，但係過量的話呢就會令到我哋嘅心臟熱嘅。即係譬如話三文魚，啲人會覺得啊佢含 Omega-3 會好有益，但係如果啲人 心太熱會成日瞓唔著嘅，
1: 嗯，
2: 或者會成日發惡夢嘅，咁，嗯，你就唔適合食三文魚啦，係，因為會令到我哋個肝個心臟會熱咯，咁，
1: 嗯，
2: 你我心臟熱就變咗你好成日瞓唔著咁樣咯。
1: 哦，我以為魚就很會就比較清淡嘛，即係
2: 白色魚，白色同埋會係軟身嘅魚就會咯，就會對我哋會好嘅，咁，
4: 哦，
2: 所以就話唔係所有
1: 三文魚就不行，
2: 係啦，就算營養
1: 紅衫得唔得咧？
2: 红衫是会都是属于补啲嘅，
1: 红色的嘛，系啊，
2: 系啦，咁同埋个鱼肉，
3: 因为同埋三文鱼咧，三文鱼本身佢个生长地方咧，
1: 嗯，
3: 是啲好冻嘅地方嘅，嗯，
1: 系，
3: 所以
1: 系
3: 啲好高高系啊，
1: 高维度，
3: 系啊，高能量，
4: 度，
3: 系啊，高能量嘅活好高活动量嘅嘢咧，所以我哋。香港的天氣比較熱，嗯，
1: 是
3: 同埋嗰個運動量已經即係城市化啦嘛，
1: 嗯
3: 啊，所以佢嗰個未必啱我哋香港嗰個氣。
1: 那香港人非常喜歡吃三文魚啊，
2: 因為是omega free 啦，啲人覺得 omega free 對心血管係啦，咁但係中醫理論有少少深度啲，
1: 嗯，
2: 就會即係，就是，你覺得你入咗每一個臟腑，
1: 嗯，
2: 都會令其實係需要平衡嘅。你見一個太極其實都要平衡，你過量，嗯，你本身已經係個心太熱啦，你仲食啲咁熱嘅落去，即係好似火上加油咁，
1: 嗯，
2: 即係變咗你咪會越嚟越瞓唔著咯。係啦，就會
1: 幸虧我不吃三文魚啫，
3: 同埋所以咁，即係我哋。始終是南，即係比較熱嘅地區地方嘛，嗰啲係高緯度嘅動物啊嘛，即係，
1: 嗯，
2: 所以中醫學説亦都有一句就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3: 係啦，
1: 真
3: 係。咁如果加上佢已經有血壓高嗰啲咧，咁仲更加負荷咗咯。
1: 就不要多吃三文魚。係
3: 啦，
1: 那剛才也提到說 ，Nicole 是吃了什麼東西就會
2: 鮑魚
1: 哈，吃了鮑魚呢就會那個精。筋
3: 个筋啊，
4: 脚
3: 个筋咧，
1: 会
3: 系啊，会痛咯，扯住咯，
1: 哦，
3: 系啊，因为肝主筋啊嘛，
1: 吓，
3: 咁啊，嗰个鲍鱼嗰度咧系入，即系佢系比较有弹性啊，
1: 嗯，
3: 吓，咁啊，相对嗰个会入嗰个肝经咧，咁我所以就会嗰个筋咧会扯住会痛。
1: 那新鲜鲍鱼跟干鲍鱼有分别吗？
3: 一样，
1: 哦，
3: 系。
1: 所以平啲食，
2: 因為佢個體質已經
1: 就冇事
3: 啦。因為
1: 一樣
3: 啊，係啊，
2: 佢體質已經係譬如我哋肝熱，
3: 係啦。
2: 咁啱佢又食個鮑魚，咁令到佢熱之後咧，即係有時候會係用水火氣血嚟形容過嚟啦。即係每水火氣血都要平衡嘅，你嘅水分唔可以過多，因為多你要冚熄啲火，咁你身體就冇活動力啦。因為你有時啲火要衝一衝嘢噶嘛，咁你已經係熱嘅。已經是 burn out 了火水了，那，你再吃的話那就變成年紀，因為其實你筋是很多時候是我們說的啫喱物質來的嘛，
1: 嗯，
2: 那你變成又再蒸一蒸了它，即蒸一蒸或者水，那就變成
3: 好
2: 扯住了，那它不是走的時候那些筋扯住就痛了，是這樣理論。
3: 所以呢我即係耐唔耐都會食下綠豆沙㗎。綠豆沙會清熱㗎嘛。
1: 清熱。
2: 因為綠色嘅食物又有入肝。
1: 有消毒。
2: 佢就會清肝熱咁樣。
1: 清肝熱。那我也多吃一點點囉。
2: 係。
1: 係啦，我跟你食啦。人人都食。
3: 有啲人個胃可能受唔到呢，就可以落啲薑落去。但唔好食囉。
1: 唔好食㗎。
3: 係啦，即
1: 係
3: 薑加。
1: 臭草先得㗎。
3: 係呀，但係就又益囉。係呀，因為個胃受唔到，
2: 或者你飲返啲薑水，食完肉又飲返啲薑水。
1: 那你不能吃红豆沙的是吧？
3: 我红豆沙可以，
1: 可以吗？也
3: 可
1: 以，
3: 可以。
1: 但红豆沙会不会就比较热乎？
2: 去补血，
3: 补血。
2: 咁因为红豆系比较平静，因为佢嗰个因为好多时我哋会睇埋嗰个质地啊。
4: 系
2: 鲍鱼咪好烟韧
3: 啊，
2: 咁烟韧其实系要好嘢推动佢咁样。所以譬如有啲 soft 嘅嘢，即系正话你讲红三鱼得唔得？因為紅三魚嗰個肉質係比較實啊，咁，其實即係變咗係冇咁平靜啊。
3: 即係其實嗰個佢個能量咧會入深啲咯，
2: 係啦，即係譬如話我哋會食一啲比較削身啲嘅魚嘅，即係譬如話 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輪派嘅，咁啲人話九套魚係削身 OK 嘛，咁又就話有啲唔係話食冇皮魚嘅咩，咁即係冇皮魚中醫科內話唔得咩，冇輪魚，咁又唔係咁，即係冇有唔同嘅派別咯，係啦，咁有時如果以食安嘅角度冇輪魚，就係驚佢嗰個衞生。嗰個問題啫，係啦，本素問題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中醫係博大精深嘅，即係要有好多研究。咁但係呢啲就係一般即係水火氣血要平衡咯，即係中醫你知道大家要平衡噶嘛，咁樣咯。咁而紅色嘅食物咧，除咗我哋講入心經啦，咁其實我哋嘅脈絡啊，即係人體有呢個脈有脈噶嘛，咁亦都係關於紅色食物同埋我哋嘅舌頭。
1: 是
2: 譬如有時咧，你如果睇中醫，醫生都話伸條脷出嚟睇下，你條脷好紅咧，咁其實自己個心亦都好熱，
1: 精火
2: 係啦，
3: 精
2: 氣
3: 啊咁樣咧，
2: 係啦。咁所以譬如話，雖然紅色嘅食物，但我哋要揀啲平性嘅食物，即係譬如話豬肉都係屬於平性嘅，牛肉稍為燥熱啲啦。
1: 豬肝啦，豬潤啦。
2: 其實豬筋好啊，
3: 豬肝
2: 我知，但我話另外豬筋好，我知要講豬肝。嗱，豬肝因為咧其實難消化，比較難消化嘅，係啦，咁所以咁係嘅，啲人話補血都會係用豬潤水
1: 嘛，
2: 但係亦都比較難消化嘅，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咯，係啦，咁但係我哋講豬筋啊。即係豬筋就真係以形補形，即係你嘅膠質就用食豬筋嘅膠質就比較平性啊嘛，我哋講個豬就依樣嘅咯，係啦。咁正係講啦，黃色食物係入皮啦，咁但係入皮即係話我哋嘅消化系統，咁但係除咗入皮之外咧，我哋嘅肉啊肌肉都係屬於。由脾臟去牽涉嘅，即係除咗我嚟運化之外咧，咁我哋嘅肌肉啦，咁至於白色嘅食物，除咗入肺之外咧，我哋嘅皮毛係啦，我哋嘅皮膚，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補個肺好咧，你個皮膚亦都會靚嘅，係啦。咁最後啦，黑色食物我哋講過入腎之外咧，我哋嘅骨，即係有時骨痛。都会是原来是由黑色的食物影响个肾影响的、哦、我们的耳仔。
1: 那是缺乏了还是太多了、
2: 在乎回你看看你哪里热有时有些人即其实你我哋講咩久病成醫，你自己會感覺得到嘅。即係譬如我嗱腎係我嚟排水啦，而西醫都係，中醫亦都係嘅，去幫你運化啲水分嘅。如果你覺得咦我去小便嘅時候唔暢順啊，或者係好短啊，好少量，咁嗰陣時你覺得個腎就可能會熱咯。係啦，咁所以要睇下啦。
1: 咁就係缺乏，即係缺乏黑色嘢定係？太多黑色，
2: 睇下你，我哋講話黑色其實亦都有呢分係中性，同埋係溫性嘅。咁我哋盡量不管唔同顏色嘅食物，都要揾啲係平性嘅，係啦，係啦。咁即係譬如肉類紅色都係紅啦，但係問題就係話我揀豬肉係平性嘅，羊肉、牛肉係溫性嘅，咁樣咯。所以就是会讲平衡的、
1: 对对对对、原来你看我们既然说食疗食疗哈真的是博大精深了
4: 博大精深
1: 哎呀实在是没有熟没有鸡的话呢也没关系去请教中医师让他们告诉你们你应该多吃什么少吃什么你的体质是什么这也很重要哈
2: 因为呢其实体质都要睇返我哋有时我哋肝炎又唔代表我全身都係熱㗎喎我可能我個胃係寒㗎喎所以真係好慢慢咁樣幫下。
4: 對症下藥。
1: 體質呢樣嘢呢就真係啊講
4: 邊個多啲邊個少啲係
1: 咪真係每人都不同啊同埋自己又自己都會知嘅。
3: 每
1: 次有時你食咗啲乜嘢之後你特別唔舒服嘅話你就真係要少食
2: 嗰
1: 樣嘢。
2: 有時即係飯局多出街食得多啦咁出面唔多唔少都好多味精。咁你會覺得自己係覺得好熱嘅咁你就要煲返啲綠豆沙食下咁樣。
1: 對
2: 啦。
1: 對。
2: 會知嘅。
1: 是的。好那今天謝謝琳達謝謝 Nico 給我們的分享。
4: 謝
1: 謝你們。謝
4: 謝兩位。
1: 謝謝好大家吃得健康啊。好我們下週再見。
2: 好拜
4: 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透过教资会支持院校的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发言人说，院校的整体排名均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卓越成绩一方面有赖各院校积极招聘世界级的学者，投入设施建设的不懈努力，特区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明确具有支持力的政策指引，以及透过大学问责协议落实的严格素质保证也是至关重要。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也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的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且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所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天气，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的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东部的雨量更是达到10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半。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3870点，跌440点，跌幅1.8%，成交金额1316亿。上证4091点，跌16点，跌幅0.4%。981中芯国际75.65块，跌1毛。9988阿里巴巴103.6块，跌3.2块。2513智普1916块，升255块。2800富基金24.28块，跌4毛。700腾讯437.8块，跌7.6块。188建滔基层板88.5块，跌5分。1347华虹红利163.1块，升3.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8块，跌1.6块。148建滔集团120块，升4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1.2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的11:08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除了阿中和紫金，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朱姐。哈喽朱姐你好。
2: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1: 朱姐好啊，这几天呢，我们说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
2: 对呀、又黄雨又什么的啊。
1: 对，又黄雨又红雨，然后还有雷暴，而且天天下雨，天天在下雨，已经下了差不多就连续一个星期都有了。
2: 有啊，
1: 所以呢，但现在龙舟水嘛，
2: 好啊，好事啊，
1: 是不是好事不知道，但是呢，下的确实令人真的是出行都不太方便了。那对于照顾者来说呢，如果要带着这个被照顾的家人出行的话，可能就更加麻烦，更加的不方便了啊。那其实呢，这10年8年以来吧，觉得社会在进步，也在关注了这个照顾者的健康、情绪健康
2: 的
1: 问题。
2: 需要啊，
1: 照顾对关注他们的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介绍一个平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叫照顾者易达平台。看看这个平台可以给到大家什么样的服务？
2: 对对对，
1: 可以帮到有需要人士。
2: 很多的机构一起去做的
1: 对
2: 这个平台。
1: 是的哈，那谢谢朱姐呢也。帮我们约了我们的嘉宾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做分享的，有照顾者易达平台第二召集人陈杰华女士。
3: Hello，
1: 好，杰华你好。
2: 易娃，
1: 好，
2: 你好。
1: 还有也是第二召集人哈，叶凯华女士哈。
2: Cora 你
1: 好，你
2: 好
1: ，Cora 你好。还有两位照顾者也来到了这里，
2: 啊、
1: 有文君还有 Kitty 两位好。
4: 好。
3: 大家好，
1: 早晨啦，大家好啊哈。好，那这里要请你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照顾者平台主要有哪些功能呢？有些什么人可以使用呢？
3: 要不我先介绍好了。
2: 好
3: 那照顾者易达平台是一个专门为社区中的照顾者，比如说是家中要照顾长期病患呐、长者或者是一些残疾人士的照顾者。其实我们是比较想推广一个一站式的资源的系统，还有我们特别的推介就是我们照顾者易达平台的易达卡。它其实是一个好像长者卡的一个专属的身份的认同，因为可能你有一个卡是长者卡的话，他们会一般人会知道你是对啊，你知道他是一个长者，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照顾者的话，其实你在街上你不能分别是吗？如果你有一个卡，就可以有一个身份的分别认同他们的付出。还有我们特别的想推荐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项目，他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优惠啊，比如说有折扣啊，给我们的照顾者使用。
2: 在商店外面看得到吗？哪一家是那个有给优惠那个什么易达卡是吗？
3: 有，我们现在慢慢推广，就是他们在店外的门有一个贴纸。
2: 哦，那好。
3: 对，跟长者卡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商户，他们是我们的支持商户，都会有一些优惠的。
1: 那他是所有人都可以登记成为照顾者吗？有没有一些要求的呢？
2: 其实我想先理解一下这个平台是怎么组成的。有多少个机构呢？
3: 那我们现在有一开始四个，这是2020年的时候4个，但是现在已经有24个非牟利的机构组成了。那我们一开始
2: 港九信界都有了。
3: 有啊。我们一开始是就是参考英国的照顾者的 passport， 就是护照。他们拿住那个 passport 的时候，其实在医疗啊、医院啊，跟社区也可以有一些比较便利的一些优惠和政策。然后我们就觉得为什么香港没有呢？所以我们就改良，就带到香港。到现在为止呢，2025年呢，我们去年已经拿到社联的 那个智善长，
1: 嗯，
3: 对对，那个跨界别的金奖了，所以我们都非常开心，嗯，越来越多的机构可以加入。
2: 嗯，就是只给照顾者的，
3: 对，
2: 这被照顾那些有什么可以用的吗？不需要用。
3: 其实需要的，我们所讲的照顾者，可能一般人就会觉得是护老者，就是照顾长者的。
2: 嗯，
3: 但是我们平台推广的其实是越普遍越好。
2: 嗯，
3: 普遍，对对对，越普遍越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涵盖了七类的照顾者，比如说是残智照顾身心障碍者的残智人士啊，嗯，还有一些
1: 残疾人士
3: 啊，嗯，还有一些上瘾的人士啊，还有一些
1: 成瘾人士，
3: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那个就是 SEN 的，有一些特殊
2: 教
3: 育需要的照顾者，
2: 嗯，
3: 还有就是长期病患的照顾者，对，
1: 嗯，对，年老照顾者，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智障人士的照顾，还有一个就经常提到越来越多的是脑退化的照顾者，
2: 嗯，
1: 那这些呢都会年龄都有很大差别了，可能有些智障的可能是小孩。年轻人哈，学童，那这些都，所以呢未必是年老的哈，
3: 对，还有他们可能就比较辛苦了，
1: 嗯，
3: 就是24小时要照顾的。
1: 嗯哼，那这刚才就提到了哈，就说这个在关注嘛，就照顾者一达平台是希望可以照顾到照顾者，
2: 对
1: 他们的身心的这个问题哈。
2: 嗯，
1: 那通常呢是这个怎样才成为一个？你刚才说有 passport， 就是有个证件，
3: 一个卡，
1: 对，有个卡。那怎样才可以？好像每个人都是照顾者，
2: 啊，
1: 如果这么说的话，
2: 对呀，
3: 啊，对呀，啊啊。其实我们就觉得，如果是非商业，还有他们是非受性的，
1: 嗯，
3: 就是义工吧，对，
1: 嗯，
3: 所以他们要长期照顾，家中有一些长期特殊需要的家庭成员，或者是陪伴啊，或者是情绪的资源啊，其实他们已经是一个照顾者，
1: 对，
3: 只要他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
1: 嗯，
3: 然后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帮他去筛选，知道他是哪一类的照顾者，
1: 嗯，
3: 完成这个登记，他就可以有那个照顾者的一大卡。
2: 其实我也是照顾者，嗯，
3: 对呀，
1: 啊，照顾女儿，
2: 对啊，我女儿是 ADHD，
1: 嗯，
2: 是啊，哦，脑部残障，
1: 嗯，
2: 领着那个，
1: 嗯，
2: 那个
1: 你肯定是，你当然是，对，
3: 对，
1: 对，
2: 嗯，好，
1: 我就说那如果比如说就是家有这个长老们哈，
3: 嗯，
1: 就父母哈，但是他们可能身体也健康，
2: 嗯，
1: 但是呢也是要照顾他们啦，
2: 嗯，
1: 啊，因为年纪大了嘛，那这个算不算呢？
3: 算啊，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家庭成员，
1: 嗯，
3: 他们可能要陪伴，比如说星期天就是工人姐姐要放假，他们要去陪伴，或者是帮他申请一些社会的服务，这个其实也是照顾的一部分，
1: 嗯，
3: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想就是一定要他是同住啊，或者是一定要一个礼拜要照顾多少小时啊，
1: 嗯，
3: 或者是一定要是换尿布啊，哪一种才算是照顾者，
1: 嗯，
3: 其实照顾者的定义我们觉得是可以比较阔一点，就是涵盖多一点的照顾的工作。
1: 嗯，那如果加入了你们的这个平台，或许去搜寻你们的平台吧，那就可以怎么去使用呢？
3: 嗯，
1: 啊，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服务呢？
3: 嗯，刚刚我提到就是第一就是身份的认同，
1: 嗯，
3: 还有我们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去年开始我们做的比较多就是推广就是社区的优惠，
1: 嗯，
3: 就是我们发觉就是比如说你老人你要买这个尿布啊，或者是一些医疗的开支其实比较多的，所以你自己有一些优惠给他们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经济负担的帮助。还有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平台，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可以在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不同照顾者的活动，我们看见有一些照顾者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些服务啊，
1: 嗯，
3: 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训练啊，所以在我们的平台我们就有这一部分的资讯，他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就是可以通过平台，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支援的一些信息，甚至呢自己也可以得到服务，
3: 对，
1: 可以得到帮助的。
3: 对，
1: 就能不能举些例子，让我们多了解一下？
3: 比如说有一些照顾者，他们星期天可能要去看医生啊，或者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知道有一个服务是喘息，就是要 respite，就是要有
1: 喘息一下，
3: 喘息，
1: 对，休息一下。
3: 对对对，他们要找一个人帮他看做一些看顾的工作，可能他自己要去银行啊，或者是他自己生病，他要看医生。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对照顾者来说，这个喘息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他在平台上面，他看见有不同的十八区，我们也有我们的机构去提供这个服务，他就很容易去找他配对一个比较适合他的那个照顾者的服务呢。
4: 我想问一下，现在商界合作方面你们推动的如何？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可持续性啊，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可能一些资源一开始可能一年半年很足够，但是之后可持续性方面，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怎么样去维持这一方面的 support 呢？
3: 对呀，尤其是现在福利机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觉得怎样去推动整个社区去一起去支援我们的照顾者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连锁的商店去加入我们的平台，还有一些是私家医院啊，还有是中医诊所啊，他们加入我们的平台，其实他们给这个优惠啊，或者是一些特别，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是有个医院，他给照顾者一个比较便宜的廉价的一个身体检查，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因为照顾者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啊，所以我们觉得要每一个持份者，就是 stakeholders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参与这个照顾者的关顾工作是非常重要
1: 的。是
3: 的，
1: 好，刚才钟老师一下子跳到了最后的，
2: 对，其实
1: 他没有听到我们刚才在讲什么。我还想知道是说，如果一个照顾者他登入了平台，他真的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资源？比如说他是要照顾的是一个脑退化的，我们说这个有这个症状的，
2: 对，
1: 然后呢，但是他真的很累，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学习怎么做。他如果到你的平台，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援助呢？
3: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没有听到。但是其实这个照顾的旅程，他在刚刚进入这个照顾的，可能他比较需要一些技巧，怎么去照顾一个脑退化。但是可能他慢慢知道那个照顾的方法之后，他因为这个照顾的情况是很长的，7天24小时，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些休息的空间。待会我们的照顾者可能他会分享，如果照顾他被照顾的老人可以到那个就是 daycare， 就是
2: 日间照顾中心，
3: 对，
1: 日间照顾，
3: 所以那个照顾者他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还有他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了，就是在这个照顾旅程，他需要很多不同的社会资源去支持他，比如说可能他要申请就是老人院啊，怎么去申请呢？其实也需要一些专业的资源给这个照顾者一些专业的
1: 配对。他能学到一些技巧吗？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照顾脑退化的朋友呢，的家人，对，他有很多需要有些方法的，他可以有一些课程啊什么的，可以让他了解多一些吗？
3: 有啊。然后我知道不同的机构他们其实有一些课程，有些是免费的，你可以上怎样去福报啊，可能是如果脑退化有一些就是比较激进的行为啊，怎么去处理啊，其实这一些其实可以学到的，但是有很多照顾者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
1: 就是你的平台是可以让他学习的，
3: 对对对，
1: 让他告诉他有些什么这个正确的一些照顾的方法。
3: 对，
2: 其实我想了解呢，Cora，在你们在接触那么多的照顾者， 那里面你们怎么去整理和知道那些照顾者有哪些需要？因为有需要才有服务，
1: 对，
2: 是吗？有哪些需要的？
5: 我用粤语答，
2: 可以，没问题，
1: 非常好，
5: 多谢你，
1: 用广东话吧。
2: 对对对，
5: 我话唔该晒，咁就其实。照顧者咧，因為我哋成個平台，我哋涵蓋都有成七類嘅照顧者，但我哋都會睇到有一啲咧比較共同一啲嘅需要啦。例如啲照顧者咧，因為成日都做照顧嘅工作啦，喺屋企嗰度，咁身心都好疲累啦。嚇，頭先講即係講咗好多一啲喘息嘅服務、喘息嘅空間咧。其實我哋呢個平台有大部分嘅機構，我哋都會有呢啲空間，我哋歡迎一啲登記咗我哋義達卡嘅一啲成員可以用我哋嘅服務啦。日頭嘅。夜晚我哋都有吓，咁头先讲就除咗身心之外啦，经济支援啦，头先 Eva 都有讲过，点解我哋好着力揾一啲商户啊，俾到一啲优惠？其实成条照顾嘅路程系好长，好多年吓。其实经济对于照顾者系好有压力嘅，翻工嘅在职照顾者啦，有一啲系退咗休以老护老咧，其实佢用都系用积蓄吓。如果佢真系即系觉得其实都顶唔顺啦，咁佢会可能申请一啲政府嘅资源，但系啲政府资源喺边度申请咧？其实我哋平台的成员机构，我们都可以给到一些即资讯啊，给啲照顾者 去到知道怎样流程上面怎样啊，他的屋企要个经济是什么情况才可以申请到。咁除了之外，我刚才讲照顾技巧啦，我们有一些中心呢，其实我们是会举办这些课程的，即给一些照顾老退化症啊，照顾 SEN 儿童照顾者，咁这些其实他在屋企怎样照顾得好一点呢？但我们都会提他们咯，就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因为佢自己嘅休息咧嚇，其實係令佢條路係行得更加遠嘅。咁另外咧就係喺照顧者，因為無酬勞動嚟噶嘛，喺屋企。咁其實佢喺社會入邊會唔會俾人哋歧視咧？嚇，會唔會係其實佢個身份係啲乜嘢咧？因為好多時都係睇屋企人有乜嘢嘅需要，佢先至係即係有唔同嘅資源啊等等。
1: 是的，講到說這個無酬勞動呢，其實朱姐已經一直都希望有酬照顧，即使家人對啊，因為我都已经深入
2: 了，
1: 对呀、我真很赞成的，比如说澳洲这些，
2: 对呀、
1: 就比如说某些国家，它都是照顾
2: 欧美很多国家都有的，
1: 对呀、即使照顾自己的亲人，那也是在，因为他就不能上班了嘛，对呀、
2: 但是他要经过一些培训、考试，
1: 对对对对对，
2: 及格了就可以回家照顾，领薪水。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先不说这个，
2: 这也是照顾者未来的发展哦。
1: 对对对，我们在发展的时候，看看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哈。那刚才 Cora 可以继续哈，就是说在这个怎么去留意到照顾者一些什么样的需要，
2: 对技巧还有哪些？
5: 仲有身份認同啦，頭先講，即係頭先講屋企人咧，因為係你嘅責任啊嘛，即係而家香港普遍大家都有呢個睇法。咁究竟去照顧嘅時候，其實社會點樣睇佢個角色咧？嚇，因為頭先講話都有喺香港係有照顧者津貼嘅，不過主要就係老人啦，照顧殘疾人士嘅照顧者佢先至可以攞到啊，同埋攞埋嗰個資源翻嚟咧，都係俾緊屋企人嗰個照顧多啲咯。咁就變咗其實我就真係無酬勞動咯，但係屋企即係其實亦都未必俾到經濟嘅支援俾佢，咁所以點解頭先朱姐講即係嗰個嘅有酬嘅勞動，這個我哋都係好想即係會見到嘅。
1: 好，那現在哪些地區的這個你們的他們的平台是吧？你們服務點對，有二十幾個哈，哪一區的這個使用率比較大？他们需要哪些服务比较多？
5: 因为咧，喺我哋平台咧，我哋去到而家咧都24、25间噶啦吓，我哋嘅成员，咁我哋遍布全香港港九嘅，咁但系比较多使用咧吓，真系我哋见到用我哋嗰张卡系去到用优惠啊等等咧，九龙喺深水埗啦，黄大仙啦。觀塘啦嚇，一啲比較基層嘅一啲地區啦，比較多老人家嘅地區啦，比較多殘疾人士佢哋住嘅地區咧，其實佢哋嘅使用率係會高啲嘅。咁係啦，除咗優惠之外咧，頭先講喘息嘅地方啦，我哋啲機構都係比較多一啲分支中心啦嚇，係喺呢啲地區嗰度，其實我哋大家都係服務緊照顧者。
2: 嗯，很好啊。其實這個平台呢，怎麼樣可以成為更有承托力？ 和能够及时回应照顾者最需要的平台呢？
5: 系我哋因为最初咧吓，我哋系主要系社福机构大家组埋一齐啦。咁我哋就从福利啦吓，照顾者需要呢啲角度去睇啦。但系如果要走得更加长远啊，即系承托力好啲，我哋觉得系跨界别之间嗰种合作系非常之需要嘅。例如啊，我哋做社福嘅，咁会唔会有啲医疗团体吓或者医院，其实佢哋有佢嘅专业知识，可以同埋我哋一齐有啲交流啦。学校嘅，其实学校有好多照顾者，学校有好多 SEN 嘅照顾者，我哋都要同老师嗰边系去到了解，究竟佢哋我哋点样可以做到一啲贴心嘅服务俾到佢哋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因为照顾者二达平台我哋一个网络嚟嘅，我哋要将个网越积越大，越积越密。其实商界啊，头先讲啲跨界别，佢哋会帮手填咗嗰啲咧一啲窿吓，佢哋会可以睇到更加接触到佢哋客户啊吓等等，佢哋都系照顾者，咁我哋就可以合作啦。
1: 是你们去主动去找照顾者呢，还是这个照顾者就是让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你呢？你哋系被动式嘅服务定系主动式嘅服务？
5: 两样都有嘅，其实两样都有。因为咧，我哋一路做照顾者嘅服务咧，其实啲照顾者喺地区，我哋推广多啲、宣传多啲，佢哋知道咧，佢哋又会走过嚟吓，即系会同我哋有啲咨询啦，问我哋嘢啦吓，啊点样申请一啲嘢啊，或者系想嚟用一啲喘息嘅空间，佢想嚟休息，咁就所以其实两样都有。但系我哋见到有呢啲需要，我哋又会更加再做多啲咧，系即网嘅工作，主动落去区嗰度邀请多啲商界系喺度支援咁样，咁就两样都有。
1: 是非常好啊！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给大家的是照顾者易达平台，这个希望大家就是好，我们都是照顾者，但是我们需要别人来这个理解我们，能够帮我们可以做到更好的照顾。等一下呢，我们来继续来访问机构啊，也了解更多。
6: 经济行情报道。
7: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860点，跌450点，跌幅1.8%，成交金额1516亿。上证4092点，跌15点，跌幅0.37%。981中芯国际75.5块跌2.5毛。9988阿里巴巴103.2块跌3.6块。2513智普1855块升195块。2800盈富基金24.26块跌4.2毛。700腾讯438.4块跌7块。1888建滔基层版89.3块升7.5毛。1347华虹红利164.8块升5.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毛4跌1.6块。1418建滔集团122.3块升5.8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7.7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中。这些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6: 听 AM 621，
8: 听生活，听精彩，
6: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播出生活精彩。
9: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6: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上午的11:36，继续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这边也是欢迎朱姐哈，我们嘉宾主持在这里的。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介绍照顾者益达平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综合平台哈，里边有很多的服务的，主要是照顾者，被照顾者能够有喘息啊，一个可喘息的空间，然后可以这个有需要的时候呢，起码能够得到援助，好，也可以学习这个照顾技巧等等这些。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请来了两位照顾者来跟我们讲讲这个照顾经历哈。这边有文君，文君你好，
2: 文君你好，
1: 还有Kitty 你好，
2: Kitty 你好
1: ，Kitty 你好啊，两位好啊。文君能不能跟我们先说一说你照顾的是
2: 对象是
1: 对象是谁呢？
3: 那我呢是一个双重照顾者，
1: 嗯，
3: 那我呢家中的婆婆啊，她是一位患有严重类风湿的关节的那个，对，她是行动有点不方便的，
1: 嗯，
3: 对，然后我还要照顾一对年幼的儿女，
1: 好，
2: 上有老下有
1: 小，家有小，对
2: 对
1: 对，那你平时的生活是怎样的？
3: 我平时的生活啊，我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啊，接送孩子上学啊，放学啊，买菜啊，做饭啊，回家照顾婆婆。
1: 嗯，
3: 然后、
2: 孩子多大了？
3: 我儿子是刚上中医。
2: 哦，中医啊。
3: 对。
2: 还好。自己能上学吗？还是要你接送？
3: 他可以自己上学，但是我要接送小女儿。
2: 小学。
3: 对，他上小学3年级。
1: 好。
3: 嗯。
1: 就是说好像我们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哈，就是如果呢你自己不工作，

0: 轮椅呢？
1: 他是要坐轮椅的，还要借助拐杖支柱啊。
0: 嗯嗯。那在自理就是清洁方面自己还可以啊。就不
1: 其实都是要我的，都、嗯、对。
0: 就洗澡那些不需要你吧？
1: 其实现在也是需要的，他始终他的脚、他的膝盖行动是不方便的，他是很难站立起来。
2: 都是你一个人在照顾吗？家里还有其他的？
1: 就是要轮流，因为有时候我也比较忙，就是要有一个大伯，还有我老公一起帮忙照顾。
0: 但他们平时就上班。
1: 对，他们平时上班的。
2: 就一直在家里上班。
1: 对，我就一直在家里上班。
0: 无偿。的劳动、
1: 啊、
2: 是。
0: 那家里有没有一些适老化的壮士呢？就方便婆婆就走动了、扶手了那些有没有啊？
1: 就比较少的，其实他一般都是坐轮椅比较多。
2: 嗯。
0: 那比如说在浴室了，在卫生间。
1: 浴室有的，就是
0: 有
1: 一个扶手，让他自己去方便。
0: 其实需要的。
1: 对。
0: 嗯。
2: 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的生活，你会是感觉你是每你有感觉吗？因为有些人为什么这么问呢？就很多人累到已经觉得没感觉了，也带搞不个了，
1: 真的
2: 每天都这样，对啊、
1: 就是每天都是永远做不完的日常啊，就是一个人就是长期处于24小时开机的状态，就是我的睡眠有时候经常是。他们要上厕所，就比如奶奶她晚上要上厕所，我就要起来，就是睡眠长期被中断，
0: 对，
1: 就导致我的体力是严重透支，就是很大的压力，就是那种无力感。
2: 你身体还有精神上有没有出现一些的这个
0: 什么症状？
2: 症状？
1: 其实就是比较累，又有时候情绪是比较紧张，就是。就紧张，就头脑就比较紧张的，就是很难睡眠呢，不是很好，就导致有时候我会比较容易头晕啊。
2: 其实有时候这种紧张呢，让你一种无形的，无形的一种的这个情绪哈、就是
1: 对，
2: 你会觉得总是想发个火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
1: 其实是有的，有时候就不小心就是自己控制不了，会大声的跟儿女说话，就比如他们有时候就。不小心打烂一个碗，就其实可以，
0: 就引发你爆发，
2: 其实也就很小的一件事
1: 啊、是的，非常小的，比如就是书包忘记带了，但是你要回家拿，那一瞬间呢，就一下子就控制不了自己，
3: 对，
1: 真的
2: 是的，本来已经够累了哈，你还添乱哈，那感觉就出来了。
0: 那
2: 有没有想过要求助的？
1: 其实有的，我。经常去社区中心，我有找社工跟我就是开导一下，对，就跟聊一下天，然后还有参加一些义工小组啊，他们有一些那个工作坊啊，做一下手工啊，还有做瑜伽啊，
0: 松弛一下、啊，
1: 就是、暂时放松一下自己。
0: 对对对，那家人，比如你先生对你支持吗？
1: 他
0: 体谅吗？
1: 他是
0: 欣赏吗？
1: 对，我先生他是非常支持的。
0: 那好，
1: 就比
2: 还好。
1: 我现在呢也是有加入一个义工的那个歌唱小组啊。就是有时候就是在那个时节时庆的时候有上台表演一下。其实我之前是非常胆小的一个妈妈。但是现在有机会站上台呢，我就是。感觉很感动，对，
2: 就是说呢，现在你可以去参加一些义工的活动，
1: 对，
2: 甚至呢，就喘息嘛，刚才讲哈，比如说甚至参加一些表演的话，就家里有人去帮你去照顾婆婆和孩子了，就你丈夫他就会做这个事情。
1: 因为呢，我去社区中心的社工呢，他推荐了那个社区的照顾券啊，然后我们申请了，
2: okay.
1: 我的婆婆就可以去。中心的日间中心上学，就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2: 哇，太好了！
1: 对，还有一些
2: 日托了。
1: 对，还有一些陪诊的服务啊，就是复诊的便利车。就是从家里出发到那个医院都有专人的陪护。
0: 好，那很好。
1: 还有中心呢，还有教我们一些课程啊，就比如一些。护理的技巧，还有怎么面对长者啊，就是一些沟通的技巧啊。对，这些都非常有用啊，我觉得。
0: 那你还要感谢你丈夫对你的支持啊。
1: 对，他其实也辛苦的，就是下。

0: 班，他会帮我，
1: 那很好，
0: 他会帮我做一些日常，就是比如那些晾衣服啊、洗衣服啊、洗碗，他都会帮忙一下，
1: 难得，
2: 对，
1: 真的，因为我听过不少的照顾者，就是给旁边那一位去经常骂，
2: 嗯，
1: 就是怎么还做得不好，做得不够，
0: 嗯，
2: 骂谁？
1: 骂那个照顾者啊，
2: 哦，
0: 对，
2: 哎呀，
1: 就觉得你做的不够啊，
2: 是，这个实在是太糟糕了，
1: 所以啊，双层
2: 他们要去学习的，
1: 对对，
2: 所以照顾者呢也是要家人也一起去学习的，
1: 对
2: 哈，
1: 对，
2: 就是就你帮不到，你要精神上的你要支持哈，
1: 对啊，起码鼓励一下嘛，
2: 是哈，哎。刚刚是不是刚刚11:40呢？我们看到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会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大家留意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30，大家要留意啦。
3: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2: 好，继续呢，香港有晴天呢，这里呢刚刚讲到说照顾者一大平台啊，真的是可以帮到大家啊，刚才是文君的分享啊，希望文君呢可以就找回自己啊，
4: 对对对 对,
2: 对啊，那这边呢 Kitty 在这里， Hello Kitty 你好，
4: Hello Kitty
1: 早上，
4: 早上，
2: 你能不能讲讲你的这个照顾的对象是谁呢？
4: 我是照顾我爸爸，我爸爸呢是有认知障碍症的，
2: 嗯，
1: 严重啊，而家
4: 佢属于系踏入中度啦，
2: 系
4: 咁佢自己暂时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
2: 嗯
4: 吓，
2: 嗯，
4: 咁就不过咧就要生活上好多细节咧都要睇实咁样样啦，吓，
2: 嗯，
4: 譬如食药啊，
2: 系
4: 或者系啱啱去边度即系安排一啲咩活动俾佢啊，呢啲嘢全部都要跟进啦，咁同埋佢最近咧又会有脚痛啊，
2: 嗯，
4: 好似今朝咁样去。已经冇力啊只脚咁样样啦，咁，所以咧佢即系你会好担心咯，佢要要花好多时间先起到身咁样样。
2: 系，你爸爸年纪几大啊？
4: 今年90岁。
2: 哇，
1: 高寿啊都。
2: 对啊，
4: 系啊，其实都感恩嘅。如果一般人90岁咧，即系都即系照顾。即係佢要雖然更加多嘅照顧啦，但係咧佢暫時都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係啦。咁，因為咧即係因為係唔同性別啦，咁喺照顧上咧即係都有一啲嘅困難，所以都會有時都會有啲擔心，即係如果佢第日差咗，我點算咧咁樣樣？
2: 嗯，
1: 即係你係唯一嘅照顧者。
4: 又唔係嘅，咁我仲有我個細妹，不過佢呢就結咗婚，咁佢就即係搬咗出去住啦，咁我呢就我因為住近我爸爸啦，咁所以我而家呢都入咗，因為我媽又走咗啦，咁所以呢我就需要入去同我爸一起住啦，咁因為佢需要好多嘢都要睇住啊，咁樣
2: 嚇。是的，尤其我們說這個認知障礙哈，有時候就是難溝通。
1: 对
4: 啊，
1: 对，
2: 会不会在这一方面呢也是很大的一种压力？
4: 都会的，因为呢有时呢佢不断问你啲嘢啊，同埋呢你会同佢安排咗啲嘢呢，但係呢佢又会忘记咗，
2: 係
4: 你要不断咁重复啊咁样啦。咁同埋呢佢有时又唔系好鍾意出外啊，咁因为认知障碍呢其实喺呢个阶段你会多啲同佢接，即係同佢参加多啲活动呢係对佢有帮助嘅。咁但係呢往往有时你会同佢报咗一啲中心嘅活动啦，佢又唔想去啊咁样啦。
1: 这个还好处理啊，就怕他自己突然间跑到外面，不知道去了哪里。
2: 有的也发生这样，因为认知障碍的这个病患者们呢，他们好像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1: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2: 有些呢，他是会有些很开心，有些非常不开心，性情大变，
1: 对对对，
2: 哈，会骂人。但有一些呢，会跑出去，
1: 对。
2: 但有一些呢，又不想出去，
4: 哈，
2: 所以呢，真的是都要学习的。
4: 系啊，我爸爸仲暂时未去到呢个阶段咁样样咯，但系正话你讲嗰啲都系唔同嘅阶段嗰个情况咁样。
1: 咁你参加呢个平台之后咧， 有冇啲咩得着啊？
4: 有好多嘅得着啦，咁譬如咧，佢有共享時間啦，咁就會安排一啲活動咧，就俾我同我爸爸一齊去參加嘅，咁所以咧即係咁同埋佢又有啲小組活動啦，就係啲護老者，咁我又可以認識唔同嘅人，因為都可以彼此支持啊，係啦嚇。咁同埋咧，佢又會介紹一啲院舍啊咁樣嚇，咁又有咧有啲減壓嘅活動啦，譬如有咖啡室啦，仲有咧就係夜晚咧，佢都會有個夜晚佢仲有個活動嘅，俾我哋去即係參加咁樣樣啦嚇。
2: 咁你就參加嘅
4: 心靈補給站啊？
2: 哦，幾好喎！
4: 佢咧
2: 情緒結情緒可以幫你舒緩。
4: 佢專登咧係俾啲即係在職人士嘅，咁我即係我覺得。中心搞得好好咯，
2: 但是当你呢要去参加的时候呢，谁帮你照顾爸爸呢？
4: 因为我爸爸呢即有啲係可以一起去啦，咁有啲呢就可以即一去暂时呢就未需要到即24小时咁样啦，佢有时会喺屋企咁样啦。咁同埋啊仲有一样嘢非常好，就係呢去到中心呢识到唔同嘅人，咁可以有时玩魔力桥啊。咁样呢有啲即係中心啲會員同佢玩啊，咁我可以入去裏面參加唔同嘅活動啊咁樣囉、或者我有安排佢唔同嘅老人中心呢參加一啲活動，咁就即係佢有佢嘅時間，我有我嘅時間咁樣。
2: 你除了在這個平台之外，有沒有去過其他的一些的這個就中心參加一些活動？
4: 都有嘅。呢、這個呢就係、是、照顧者中心，就係、是、俾我即係服務我多啲啦，咁我爸爸咧即係都係可以參加老人中心嘅，咁佢都近我屋企嘅，咁所以咧就佢會我即係有安排去落下底參加一啲老人中心嘅活動咁樣啦。
2: 就說呢，照顧者易達平台和其他的一些的 NGO 的一些服務是不太一樣的，對於照顧者來說是吧？
4: 是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好似針對咗我哋多啲咁樣啦，咁譬如佢即係個環境咧，咁佢都有咖啡即係飲咖啡嘅時間，有個空間開咗音樂，你隨意入去咁都可以休息一下、喘息一下咁樣，或者參加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咁樣。
2: 你做翻堂瑜伽都幾好嘅喎，
4: 係啊，好似琴日又教我哋手機啊咁樣樣所以有唔同嘅班別，又教跑步啊，咁希望我哋都可以鍛鍊嘅身體啊，即係唔好淨係即係咁專注去照顧啊咁樣。
2: 那參加了平台之後，你自己在這個照顧方面有沒有一些的改變呢？
4: 都有嘅，我認識咗啲同路人啦，咁同埋都有一啲唔同嘅資訊俾我啦，咁都可以咧，即係改善我對即係照顧嗰個歷程咧，即係唔會咁孤單啦。咁同埋咧，就佢話俾我聽啊，即係譬如可能照顧呢個認知障礙，咁佢唔同階段會出現啲咩問題，你可以揾啲乜嘢嘅其他嘅機構去幫助啊，或者係有冇一啲人佢都係喺呢個階段當中，咁我可以咧，即係同佢傾下，
1: 經驗交流啊，
4: 係啦，冇錯啦，咁樣，同埋又可以同啲同路人呻下，同埋啲社我去到中心咧，啲職員都認得我哋嘅，咁佢都會知道我嘅情況，都會關心我啊，咁同埋有啲啱嘅活動咧，佢都推薦我去參加咁樣咯，
2: 即係幾好啊嚇，其實即係有人。同路人啊，一齊同行。
4: 係啊，
1: 係
4: 啊。
1: 以前我哋嘅目標就係擺喺被照顧嗰個人嗰度，好多資源都係擺喺佢哋嗰度。
2: 是的，
1: 照顧者係一路都被忽略，而家開始知啦。咁我相信將來應該就更加注重，因為你冇咗啲照顧者，政府唔知要點搞先可以。做到对那些被照顾者一个完善的照顾。
2: 是的，那现在当然呢希望可以有更好的一些的服务哈。
1: 当然
2: 有时候也希望呢除了就是有 NGO 之外呢，我们希望政府呢是有些政策可以给到照顾者，就好像我们一直在提啊，朱姐一直在争取的，希望就照顾者和我们也在当翻工啊，
1: 对
2: 呀、
1: 对呀、
2: 因为自己人可能来做照顾的话呢也有他一定的这个好处的嘛。
1: 起码有温度。 对嘛，
2: 对对，
1: 不用放假的。
2: 我哋希望系嘅。
5: 主持人，其实咧，阿文君咧，佢学习咗我哋嘅照顾者课程之后咧，其实佢而家又喺我哋中心做翻 part time，即系做一个兼职嘅。咁阿文君可以讲下，其实佢都发展咗佢自己一个第二个职涯噶。
1: 好啊，分享一下文君。
0: 对，现在我自己多了很多时间啦、现在已经在社区中心做兼职，赚一些外快嘛。还加入了义工的互助的小组啊，我们一起参加上门探访的活动啊，一起参加那工作坊啊，还有一起分享经验，还有那个互相鼓励啊，就参加了一个一人乐队的一人乐队，对，就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me time嘛。那现在心情好了，情绪稳定啦，我对照顾他们也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耐心、啊。
2: 那婆婆有意见吗？哈，你不照顾我，你跑去
1: 陪婆婆要上课啊？
0: 对，
1: 啊、
0: 婆婆要上学，她也她有非常多的活动。市区里面呢，她每天呢有教人家手工的嘛，婆婆上学像幼稚园一样的，有手工啊，然后十一点又有茶点吃，
2: 好，
0: 而十二点啊，对，还有做运动啊，她每天都要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1: 很好，
0: 然后十二点又吃饭，然后一点钟又睡一下觉，然后市区中心还有一个开心地，就是像花园一样的，里面有那个水龟啊，还有陆龟啊，就是100多只水龟，还有那个7只大大的水陆龟啊，给他们欣赏，还有他们要做义工去喂养他们，对，开心地还
2: 有婆婆也有事做了，
0: 对，他们里面的那些姑娘，护理姑娘，他们会每天就是找一个好的天气推他们去花园，就是喂龟，还有看一下那个植物嘛，里面有很多花草的，就比如有玉米啊，丝瓜，就每个季节有不同的那些农作物，然后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要自己浇水的，就是挺开心的，
1: 有责任了，对，有目标了，
2: 是的，这社会上一起来帮忙照顾，
1: 对
0: 他们也有那种归属感，就是他有责任照顾这些小动物，还有这些动植物，
1: 对
0: 呀，他们有一种满足感，然后里面也会教他们一些，就是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就比如小手工啊，对啊，就是
1: 有成就感啊，
0: 对，有成就感的。
2: 是，
0: 然后
2: 每天都去吗？
0: 是的，然后在家里面我也会教他，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日常啊，比如叠衣服啊，他就有自己的那种价值感啊。
1: 对对，这个
6: 这个日间照顾中心是周六日都有吗？
0: 没有，就是周一到周五。
2: 对。上学已经很轻松了，
0: 就是像幼稚园
2: 一
0: 样，对，像幼稚园一样的上学。
2: 对啊、是的，哈。那照顾者平台还会怎么去做发展吗？
7: 会嘅吓，因为咧照顾者易达平台我哋而家系25间啦，咁我哋目标咧，我哋希望再邀请多啲嘅一啲社福机构啊，跨界别之间嗰啲商户啊，学校医疗啊，一齐去到加入，因为咧多啲跨界别咧，我哋先知道，其实照顾者有啲独特嘅需要咧，系可以大家一齐系去到支持啦咁样。另外咧就系呢个平台咧，因为我哋都觉得吓，收集咗7类照顾者咧，我哋见到佢哋嘅需要咧，其实我哋好想咧有一啲嘅。照顧者睇，我哋覺得獨特需要話俾政府聽，我哋可以幫佢話俾政府聽，佢喺資源上或者係政策上有冇啲嘢可以做啦。另外第3咧就係因為個平台咧越多機構加入嘅話咧，我哋個推廣能力多啲咧，咁喺個社區入邊一啲隱蔽嘅照顧者咧，佢哋可以知道，其實照顧者都有啲專屬嘅嘢可以俾佢，咁所以我哋想個網絡發聲能力啦，或者係我哋嘅網絡嘅建設啦嚇，可以去再推得多啲嘅。咁等到一啲隱蔽嘅朋友咧，即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一啲危急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揾平台，我哋唔同機構去幫手。
1: 點樣接觸你哋啊？
7: 好，
1: 有冇電話可以？
2: 对，电话可以介绍一下。
5: 不如我介绍一下我哋个网页啊，系啦。如果在座系照顾者或者系一啲商户啊，或者系学校啊，其实如果你哋想支持平台嘅话咧，可以上呢个 www.careeps 即系 careeps.org 系啦，咁上到我哋平台咧，如果系照顾者，你哋可以申请义达卡啦。如果你哋系学校啊或者商户嘅话，可以加入成为我哋嘅支持。
1: 有冇电话？
5: 我嘅个电话系2656 6680。
2: 嗯，26566680。
1: 对，
2: 哈，如果呢真的觉得自己身心都很疲惫了，
1: 嗯，
2: 或许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下去了，
1: 嗯，
2: 就马上拨通这个电话。
1: 系
2: 咪呢个唔系24小时嘅系嘛？即系日头嘅呢个系嘛？
5: 我哋唔系嘅，我哋都系主要系办公时间啦，
2: 嗯。
5: 不过因为我哋嘅机构咧嘅开放时间系唔同嘅，咁，
2: 嗯，
5: 所以如果真系有紧急需要咧，我哋都好鼓励你哋联络我哋，
1: 嗯。
2: 好的，好，今天非常感谢哦。我们介绍这个照顾者一达平台给有需要的人士，谢谢大家，也谢谢朱姐，好，祝大家端午安康。好，我们节目也到此为止，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经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有4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在第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表示，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表示，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155"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及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155"规划蓝图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做出判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表示，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表示，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星期5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且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及元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899点，跌412点，跌幅1.7%，总成交金额1644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982点，跌161点，跌幅1.99%。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升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8升5分，9988阿里巴巴103.5跌3.4，2513智谱1868升208块，2800盈富基金24.3毛2跌3毛6， 7709XL2 南方海地市161.95升17.15，700腾讯控股438.8跌6.6，1888建滔基层板87.95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1347华虹红利165.5升6.3，148建滔集团123.4升6.9。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38，瑞士法郎9.816，澳元5.518，加元5.559，新西兰元4.545，欧元9.032，美百日元对港元4.881，美白港元对人民币86.291。日经平均指数报71,270点，升1368点，升幅1.97%。港金报40,315元，比上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
4: 陪你陪父亲。
1: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4: 父亲节快乐。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2: 优秀帮，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
2: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7: 好了，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优秀帮，大雨磅礴当中的优秀帮。这几天，这几个星期。感觉每天都在香港泡澡，一个名为香港的澡堂子正式收门票了。您买票入场了吗？这不买票也得入场，这是哪来的原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昨天啊，有时候就怕说嘛，一说，哎，我说屏幕今天挺干净，完全没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没雷暴，也没黄雨。哎，今天就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也劝各位，当你有一些好事要发生的时候，千万别说嘴，就闭嘴享受就可以了。明天，哎呀，后天，对不对？大后天你看看，哎，就赖我。所以我就说嘛，这种天气底下真的要考验大家的定力。首先要非常坚定的去热爱你的工作，表示要翻工啊，还不能迟到。第二，我觉得一定要考验你的这个定力。哪个定力？就站在路上的那个定力。最近有好几位朋友都因为下雨天太滑摔倒，摔跟头，摔到骨裂都有。所以定力第二个。第三个定力呢，就在这种天气底下你的身体的定力。就是有些人最近也生病，现在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在12:10悄然生效当中了。哎，所以呢，前两天呢，我又做了一期特别不适合十一的节目，是啥呢？就是播了一天的雨一直下，所有跟雨相关的歌都播了。所以今天啊，我跟大家表示一下我的这个诚意，小弟错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歌曲都跟天晴有关， 开场单曲周深的一首大热单曲新歌派台等晴天，我们一起等待晴天的出现。听说周末会好一点，那周末快点来吧。

0: 等晴天，咱们就给个晴天。周深唱《等晴天》，周董说《晴天》这首歌曲，相信回就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太久的时间，甚至一个前奏开始的时候，整个 MV 的画面已经全部都出现了。嗯，确实周董就是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更大意义的就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吧，让大家对于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通过一点点的声音去带出所有的画面，就像大雨一样，这个磅礴的大雨就像回忆一下，一下涌到你的面前，所有的感动、感伤、感受全部都在那一刻融为一体。当然此时此刻融为一体的不光是我情绪，而且大雨真的是融为一体了。红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在12点10分发出，教育局也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天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的开放，同时安排应变的措施，照顾已经返回学校的学生。而正在上课的学校也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的时间，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透过电台、电视台、政府新闻公报、教育局网页或是手机应用程式智方便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同时提醒各位的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30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这里是优秀帮，
1: 优秀帮
2: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
1: 小梦准时上线。

0: 每次见到他都感觉特别的阳光，像阳光照在身上。有时候他不光是要深入的去聊天，有时候可能歌迷朋友和他简简单单的一次邂逅或偶遇，那几秒钟他都会想着让你能够开心起来，可能这就是一个暖心女孩的本质吧。 Sunny Day 来自 Coco 李玟的作品，就每一次回想到之前和他生活里边，就是或者说工作之外的一些和他私下聚会的那些场景，都感觉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暖，就是他是一个可以照顾好周边，也要想照顾好全世界的一个女生，可能这就是天使真正的意义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今天呢是一小时我们常说的全歌哈，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在一个小时当中送出。今天没有歌手访问，也让我自己选歌的余地更大了一些。送出这半个小时关于阳光的最后一首歌，阳光普照，张学友，也是最近的唯一一首全新单曲。也继续盼着阳光吧，盼星星盼月亮，人家是，我们是盼太阳盼阳光。
1: 明白你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900点，跌412点，跌幅1.7%，总成交金额1644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982点，跌161点，跌幅1.99%。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升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85，9988阿里巴巴103.5，跌3.4；2513智普1868块，升208块；2800盈富基金24.32，跌3.6；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61.95，升17块，1.5；7000腾讯控股438.8，跌6.6。1888建滔基层版87.95，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1.54；1347华虹红利165.5，升6.3；148建滔集团123.4，升6.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62，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71181点，升1279点，升幅1.83%。港金报40315元，比上周市跌50元。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为43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5: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6: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7: 我想做太空人啊！
8: 哇，是火箭！
9: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5: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6: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5: 走进航天世界。
1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1: 到，
10: 音乐生
12: 到，
10: 美术生
13: 到，
10: 还差了一个，是谁？
14: 还差了你呀、
15: 集合年轻新力量，
10: 为你发放正能量。
1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4: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10: 小梦
5: 优秀帮，
1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14: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
14: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14: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十二点，
1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5: 小梦准时上线。
7: 好了，中午的十二点三十五分，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M 六二一，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刚刚送出了几首跟晴天、跟太阳有关的歌曲，这半小时我应该还会播几首吧。因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一点三十分，确实大家需要的不是一份天气预报，可能更期待的是一份晴天预报。开场单曲《晴天预报》，表妹。

0: 请来姐姐，请来楼上的姐姐。来自 Honey Punch 的作品，这是本周的龙虎榜推荐歌。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我之前喜欢的一位男歌手七月中也会举行自己的新歌音乐会，林伟俊的这一首取消追踪。继续听新歌黄岩派对后派对，本周龙虎榜推荐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中。

0: 次方，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曾纪如，好听的新歌就在优秀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欢迎大家收听。
4: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
6: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5: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1: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优秀帮，优秀歌。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你阿爸的无常宇宙是不是这么说、尹光的作品，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一说爸这个字哈，突然想起来这周末是父亲节哈，也希望今天的结尾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父亲，大家都歌颂母亲，我们也偶尔给一点时间父亲好不好，我们其实很卑微的哈，希望所有的爸爸们哈，在这个周末没人给咱们过，咱们自己过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了。明天也是公众假期小长假，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状态。当然雨一直在生效当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此时此刻正在生效。送出这半个小时今天节目的一小时的所有歌曲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感动了无数人的筷子兄弟的这一首作品父亲，送给各位，预祝父亲节快乐喽！记住父亲节也是父亲节哈，把所有东西该付的付掉哈，这是爸爸的应有的职责。OK Nice weekend Nice Long holiday OK 下周见。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今天为您播报这些午间新闻财经。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本港继续有五间的大学位列于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教育局表示，进一步印证了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请听详细报道。
1: 首先关注天气，天文台在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学校的学生无需上课。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表示，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括14项的条款，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一部分的金融限制内容，并且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表示，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包括14项的条款，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双方承诺在60天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内将军队撤离伊朗的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终止针对伊朗的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等。特朗普为谅解备忘录辩护，称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备忘录避免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黑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做出判断，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于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外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至14位到第18位，首度跻身于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名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了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表示是进一步的印证了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的强大吸引力。请听详细报道。
1: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成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长张翔表示，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让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大学也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玉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与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11位至到第33位，校长叶玉如表示，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及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及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景光表示，校方正在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为大学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成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52位，署理校长李振生表示深感鼓舞，体现成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及都会大学也在名单之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所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之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也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表示，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及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了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如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一个季度交付出租金出租准许证。另外，会上也通过了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允许所有的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且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9月份接受申请，请听详细报道。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天早上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 扩展至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及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过当局的批准，对象只限正在轮候公屋的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及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的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均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双方可于业主及租户资讯共享平台或通过地产代理配对，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如果单位是租给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照单位的面积及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及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以及大约10000元。如果租客为公屋申请者，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的形式非法出租。
2: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个会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这样的资助房屋，令到那些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1: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的登记家庭成员居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又或者较为偏远的单位。
0: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这一次是新任主席沃逊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且删除了宽松倾向的措辞。他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货膨胀架构等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不过沃逊认为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2天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是连续4次会议按兵不动。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且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之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表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且确认自己没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执行政策没有帮助。
3: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 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1: 沃什又宣布将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联储局的通胀框架等等。
3: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 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1: 沃什预料工作组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开始工作，从秋季起将开始获得更多的信息。 他又表示，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一致的，在实现之前没有理由重新审视这一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不提供持续的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大。他表示，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判断数据是否有效，金融市场就越可能根据其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定价。
0: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所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的新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乌俄冲突结束，未有明确表明是否会对俄实施新的制裁。双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请听详细报道。
1: 七国集团去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峰会未能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路透社报道，获邀到法国艾维昂莱班参与今年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当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与会的各方认同乌克兰在乌俄战场上的形势有所改善，一致承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战军事、能源以及经济支持，并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不过，央视报道，各方仍未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资金如何分担责任达成一致。特朗普在记者会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士兵比乌克兰多，又指莫斯科是冲突中的进攻方。他重申，仍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并向各国领导人通报与普京通话的情况。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对俄实施新的制裁，特朗普没有明确表态，只称正在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在人工智能及关键矿产等议题也达成共识，同意加强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关键矿产的依赖。目标是到2030年，把对七国集团及伙伴国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在稀土的依赖度降至60%以下，最终目标是尽快降至50%。计划包括协调库存储备，并推出一个新平台，扩大国际能源署的作用。不过，这一次七国集团峰会与去年一样，没有发布联合公报，只是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新闻发布会承认，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
0: 教育局昨天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课程发展委员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制定蓝图过程参考了国家战略规划、本地学校实践情况以及大中小幼的教育界学者、校长和管理人员等持份者的意见，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和能够落地。请听详细报道。
1: 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或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学校以校本自主发展，资源较多的学校会走得快，但也有学校没有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整体香港学界朝清晰的方向发展，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及国家安全意识。
4: 制定呢、這个数字教育蓝图过程当中，系需要即系、就是、有前瞻性之余咧，亦都系要我哋讲要落地。咁所以过程当中，我哋即系参考咗包括国家嘅战略嘅规划啦，即系甚规划啦，整体嘅大方向，同埋咧我哋本身喺委员会入边咧都有好多学者。咁所以咧喺国际上面嘅一啲数字教育相关嘅参考资料咧，我哋都系有关顾到。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全新科技发展当中咧，新程式智能啊，包括好多嘅一啲道德规范啊，其实都系不断喺度发展紧嘅。呢方面呢，我哋都有着墨。
1: 学校下学年起要参照蓝图及相关文件，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兼香港道教联合会源泉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在同一节目指出，不少的学校都已经开展使用 AI， 认为局方推出蓝图是适合时宜，可以让学校更深入及聚焦发展数字教育。
5: 有啲老师咧，其实可能仲系停留喺咧，即系可以好得意咁生成一啲图片啊，改头换面啊，或者有啲影片又系好得意啊咁样。但系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嘅数字教育就并唔系即系只系于呢样嘢咯。AI 嘅功能啦，上边可以系就住每科嘅情况咧，可以俾学生一个好好嘅自学嘅一个机会啦，靠呢个科技去帮手，去揾出每个同学自己本身嘅一啲难点啊、弱嘅地方啊，甚至乎 AI 可以加以做一啲练习俾佢去额外。
1: 赖俊荣又表示， AI 随时几个月就会有转变，需要不停的优化框架，而老师也要培养学生有批判思维的使用 AI。
0: 世界杯 L 组两场赛事，英格兰4-2击败了克罗地亚，加纳平补时助球了1-0小胜巴拿马。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了1-1，请听详细报道。
1: 由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进球。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使二马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之外失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锥顶入，成2-1的比分，协助英格兰再度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扳平2-2，英格兰完半场之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只是仅仅2分钟，比宁贤右路推进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英格兰之后做出多个调动，并且由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3分。同组的另一场，加纳1-0小胜巴拿马，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要到赛事的尾段才打破僵局。补时5分钟，加纳的伊兰基后上于门前接应传送，顺利将球送入网，最终加纳凭这一个全抢唯一的进球击败巴拿马，全取3分。 L 组首轮赛事结束，英格兰排榜首，以得失球领先第二的加纳，巴拿马排在第三，克罗地亚暂时排在小组最尾。至于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破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这一届第6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在开球短短6分钟就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到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锥顶入，追成1-1。下半场两队再无进球，最终各得1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及太后穆尼烈。王毅转达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及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及莫尼烈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福，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的帮助， 又称检方高度珍视检中传统友谊。

0: 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紫外线指数为0.2，强度属于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1: 医院管理局宣布，因应天文台已经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旗下所有的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以及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安全的室内地方，请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已经预约的病人请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外预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诊症急症室仍然维持正常服务。另外，信号现在仍然生效，市民要留在安全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卫生署诊所会维持开放，尽量维持开放之下，在可行情况为已经抵达的人士提供服务。
0: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2至31度，上海有雨23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8度，首尔多云21至31度，东京有雨19至25度，悉尼天晴14至23度，多伦多雷暴15至23度，纽约骤雨19至31度，伦敦多云17至27度，巴黎雷暴20至37度，日内瓦天晴17至34度。
1: 以上是今天午间新闻财经的新闻部分，接下来让我们关注财经方面的重点消息。
2: 午间财经。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三天，失守24000点的关口，恒生指数低见23823点，创近一年的低位，最多曾经跌近490点。中午收市在23900点，跌412点，跌幅1.7%。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645亿元。科技指数在4600点位置争持，半日报4605点，跌幅大约1.4%。ATMXJ 跌1%到3%，小米和阿里巴巴跌幅较大。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地地产和银行股多数都向下，长实和新世界发展跌超2%到3%，中银和渣打偏软，汇控靠稳。中资金融股和内房股受压，中人寿跌近6%，龙湖跌近5%。汽车股方面个别发展，医药上升，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逆势升近4%或以上。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个别发展，非金属材料、铜缆高速连接、半导体等股份上升，保险、煤炭开采加工、电力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4092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0点，升89点，升幅0.57%。创业板指数报4224点，升57点，升幅1.39%。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厘至3.75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九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没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更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9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容易造成市场的波动。
2: 自己就比较关心啲个点阵图啦，系咪真系会去到年底冇咗咧？因为其实有啲研究咧发现咧，其实点阵图本身咧系对于稳定个市场，其实我哋发现咧一啲数据咧，市场对佢个预测咧系个改变慢啲咧，个更新慢啲，个敏感度慢咗，就正正系因为你个有呢个点阵图啊。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咧，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会出现一个数据出嚟嗰个波动咧会高过以前嘅，所以就呢个反而对个市场累积起上嚟一年成250个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咧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嘅。
1: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也预计，联储局可能在9月或10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至于港元拆息有跟随美息上升的空间，最优惠利率就要视乎当时本港资金的环境而定。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2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呢16度，相对湿度88%。提醒大家了，现在室外天气方面非常非常非常的要小心呢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重复，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山地经界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到下午3:30。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今天稍后时间呢还会继续伴随着我们呢，而且呢稍后骤雨方面有可能会减弱。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或者说在室外啊，一定要密切小心天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也比较疲弱啊，23871点继续弱势，跌了440点，跌幅1.79%，目前总成交1956亿左右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继续之前那样的一个没有太多逻辑可讲的一个炒作方向啊，还是在一些的 AI 或者说半导体晶片啊，我们说这一种的一个比较暴力的投资形式对于港股来说还会持续下去吗？今天我们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好好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目前的港股整体走势以及资金方面的取态。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先生。 Hello 谭桑。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继续弱势啊，但资金方面呢，疯狂的涌入到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类型的股份。其实这两个月呢，大家开始逐渐的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港股这一些的资金其实这么的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件事情，连包装都不包装了。其实坦桑怎么看呢？港股弱是弱，但是资金其实很兴奋啊。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像跟你刚才说要习惯现在市场真的有一个偏好，譬如说ATM 等等的一些平台经济股份，就是每天都在估，然后呢新低之后又新低，然后大家就不需要每天去猜什么时候抄底了。然后其他的一些 AI 的硬件股份呢，芯片半导体啊，传储啊等等，一些外头都在热炒的概念，在香港呢就是特别受欢迎。当然我不是说啊我们要高追啊一些超买的股份，而且我经常都提醒大家要选择这些啊板块的时候呢，我是特别集中关注一些有盈利的公司。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市场的基金真的非常集中在这个板块，那如果大家还是在抄底一些平台经济，我觉得不必要，还是做我们传统说就是炒股不炒市吧。
0: 炒股不炒市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些整体港股方面啊，有一些的弱势股份其实他们继续走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首位置呢是中芯啊，而八宝方面只排了第二，第三呢已经去到了海力士，第四呢是智普，所以现在港股其实是靠他们几个来支撑整体的一个流动量。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虽说我们说不要高追，但是看着其实也会眼馋，谁可以确定不会像下一个 NVIDIA 一样啊一直往上升，直到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才开始进行回调，您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投资的现状呢？
1: 我觉得就算是 NVIDIA， 就算是海力士，就算是中芯华宏等等的一些国产的啊，都有它在声浪里面的一些调整机会啊，让你们买进。譬如说啊，好像今天中芯是一个励志市场啊去上涨的一个股份。你看看它在过去其实5天8天呢、啊、都在现在这个75到77水平的，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超买，它只是今天比较出色而已啊。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是相信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好像也有说过啊，到时候华汇也是算出了一个超的一个技术突破，然后让国产的芯片半导体公司呢也是获得市场的一个重新估值。所以我觉得呢，华虹啊中芯其实你们可以多看的。然后中芯今天才历史的上涨了一点点，如果特别靠近77块这个水平呢， 还是可以吸纳，但是跟7709啊海力士来比较的时候，它真的短期尤其是这三天的累积上涨啊非常非常超买，所以不要混为一谈，其实强势股份也有它的自己的步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选中的标的是强势，也是现在市场喜欢的，让他们调整的时候我们再买进，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啊。
0: 嗯，市场方面的一个标的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 PCB 这样的一个概念股份，其实就是箭头器。谭先生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标的的一个走法呢？现在市场对于他们的一个畅想或利好的一些的因素现在进行到哪一个部分呢？
1: 当然这个利好我是同意的，因为他们譬如说箭头基层板它在这个玻璃纤维纱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也是在行业里面少有的啊，然后它在 NVIDIA 整个供应链上面的参与也是多的，但是我也是要告诉大家，虽然前景是光明，但是短线的一个超买的情况也是非常非常严重啊。譬如说可能之前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时候，当时它曾经在47-48块盘整的时候，当时候为什么不买了，那现在连续了几天急升的时候了，我觉得就反而是套利的一个机会。我不是说套利之后一定会非常夸张的下跌，不是，而是我们又在等待下一次冷静的机会。那如果要我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但是现在不吸引，那如果后市有大概67块左右了，我觉得是有机会。
0: 嗯 ，OK， 市场方面一些的机会呢，我们当然要逐个去捕捉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像刚刚所说到的，一些PCB 方面的概念呢，还有一开始提到的一些的半导体芯片呢，包括一些的 AI 相关的概念呢，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疯涨的位置啊。其实也想帮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是

0: 当然你会问呢，超买之后不可以再超买吗？这个也是散户的理解。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旦呢高追了以后呢，它做一点点的调整，可能大家也会挨不住。譬如说我相信六月初的时候，当时候140块左右啊，当时候很超嘛，然后呢迎来了六月中的一个调整啊，来到最低曾经是85、86，当中一个回调的幅度差不多有4成，当然它也是因为有一个杠杆吧啊，我说的是7709海力士啊，当时候回调的幅度有4成，相信对不同的散户来说，回调4成，大家觉得可能这个炒作已经完成了，它已经见底了见顶了，然后现在又破顶。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拿的不是一个好的防守位置的时候，就很容易止损，然后很容易止损之后呢，就错过了下一次的上升浪破顶。所以啊，大家还是需要拿一个好的价位才可以享受上浪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等。那如果7709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等大概120块左右吧。
1: 嗯，那么同时也想问一下了，其实刚刚一开始提到了有关于这些的 AI 啊相关类型的股份，你也提到了现在真的是高追方面要冒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呢。但同时其实 Minimax 昨天还在回调，今天已经升8%，智普更加的厉害啊，升了14%啊，其实已经开始非常接近它之前的一个高位1900的这样个方向性了。您个人觉得资金现在难道就不担心解禁这件事情吗？还是在解禁之前做一个疯狂的买入，冲最后一波的上半年的大升浪呢？
0: 解禁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只是因为那个 lock up period 通常都是上市了以后6个月啊，届满了之后可能有人会减持，可能他们不减持啊。反正这个我也不知道答案，当时候真的发生才知道。但是我觉得呢，我给一个概念大家，就是我刚才说过啊，很多 AI 很多相关的一些赛道的股份啊，我是特别喜欢有盈利的啊。刚刚提过啊，智普跟 Minimax 都是没有盈利的公司，我不是说不可以买，但是我会特别小心。譬如说 Minimax 啊，其实它已经是一个跌浪反弹而已。这个跌浪啊，从大概5月失守800块左右已经形成了。现在今天虽然大市在下跌，然后同业在上涨，我想说的是它不是在上涨，这个 Minimax 只是跌浪反弹啊，现在反弹到480这个水平也有很大很大的阻力，除非股份后市可以重新持稳650，技术分析来说一定要收复650才可以有一个回升的迹象。
1: 是，
0: 反而呢2513这个质谱了，之前就是调整上浪。我想说刚才7709海力士曾经回调4成的一个空间，然后质谱也是从5月底的时候差不多2天曾经回落到1011回调的幅度更大5成。我想说就是如果你真的高追，你承受5成的跌幅你一定已经离开，然后今天再高也没有跟你有任何的关系。我想说就是今天也不要高追。虽然它没有盈利，但是可能基金特别的喜欢，我也不会反对什么。但是呢，不要现在去买啊！如果真的要下一次捕捉啊，这个股份呢，可能要等待1350左右吧。
1: 1350左右的位置啊，大家可以密切观察一下。智普最近这样的一个波动其实非常的大，一个星期的时间几乎已经可以填补之前的一个跌浪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不怕啊，多等一会儿看一下呢，之后整体的一个走势会怎么样？始终现在2000这样的一个市值真的实在是太大了。除了这些，我们说资金喜欢檀香上不会特别去就反抗以外呢，我们看到资金其实现在目前对于大型的科技股份啊，其实挺厌倦的，而且再加上内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的行为，去打击反内卷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雪上加。

0: 霜嘛，本身市场已经不太喜欢了，现在又有更多的一些的打击。您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是负面？我宁愿去看一些比如说跟内需有关的东西，都不要再去碰这些的科技板块呢？
1: 对啊，尤其是我常常说的 ATMX 啊，因为你刚才说过，可能行业里面有非常多的竞争，然后内卷，然后引来了监管当局的一些政策等等啊，都是让人担心的。反正啊，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走势也是非常的差。举例说吧，700腾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很多次，你会发觉它三月的时候，当时有炒什么小龙虾嘛，然后四月的时候也是做过反弹，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有一天是涨过很多次，你会发觉它三月的时候，当时有炒什么小龙虾嘛，然后四月的时候也是做过反弹，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有一天是当天反弹，或者是大家觉得是升了一层，对吗？都是单日来说挺夸张的一个幅度，但是呢，我刚才说过的三次反弹都没有让它见底，反而呢，现在回头再看，当时都是你们说的逃生门啊，所以呢，每一次呢都来到50天线的时候了，就会回头再跌，所以呢，我觉得最少最少让它真的企稳50天线啊，才讨论什么见底啊，什么投机的机会等等啊。如果这么弱势的股份在大势上涨的时候，它也是下跌。我是说，不是一天两天，是曾经恒生指数在28000的时候，它也是在不断的创低位啊，包括 ATMX 的时候呢，我想说，那如果现在恒生指数要下穿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24600等等一个水平的时候，如果再往下走了，这些股份是不会反而是上涨的，它会让比这个大势跌得更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正视风险啊，要记住，我不是今天跟你说不要抄底 ATMX 的，起码过去半年也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要相信我，我说了半年的时候都在股份都在破底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不需要每天去猜什么时候抄底吧。
0: 嗯 ，OK， 抄底这件事情，当然市场方面会继续去看。当然大家也就是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进行抄底，因为你不知道低位在哪里。但是有一些的公司，他们其实有些有价值和估值吸引类型的，就包括昨天已经快涨的快手，可灵 AI 现在的估值是180亿美元，核心的业务呢，已经被隐含为市场的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情绪。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市场对于可灵 AI 的看法？快手现在的一个估值还真的有可能像现在资金这么追捧的一些的 AI 股份那样吗？
1: 这个可灵我又是个支持者啊，我是觉得 AI 要说清楚，我不是支持它的价格，但是我觉得可灵 AI 的确是一个，因为现在每个科技公司都在发展它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吧，但是呢，很少很少是可以有一个盈利的模型，这个可灵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是肯定这个可灵 AI 是它在业务上面的一个亮点啊，但是呢，我必须要指出，它也是一个非常弱势的股份啊。从二月到现在为止是跌浪，中间有反弹，但是没有见底啊。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它没有见底，除非后市真的能够反转啊，明显的企稳50才讨论什么见底不见底，否则呢，现在大家看见的一些所谓的利好因素啊、憧憬啊，然后引来的一些反弹，都只是跌浪反弹，后续还是会穿底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你刚才提过的一些因素啊，它的这个可灵 AI 在融资上面呢，可能大行看更多的价值，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说阿里巴巴也有平头哥，然后可能。

0: 门啊，说百度里面有昆仑芯片，所有都是他们潜藏在啊集团里面，但是呢、啊、还没有浮现在啊市场上面，也没有真正的让股价见底，所以故事是很多，但是呢、啊、我们必须要理性一点点看清楚，股价还是跌浪里面普通反弹而已。
1: OK， 那除了这一些的板块今天有所上升或者说有一些的波动以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市场逆势上升的还有生物医药股份啊、这个板块其实不是之前资金炒坏的板块了。我们看到今天呢，药明康德方面升了 4.1%， 啊，康方方面升 3.5%， 药明系其实整体都做得不错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今天市场对于生物医药股方面的逆势上炒呢？
0: 就用你刚才提过两批股份，譬如说9926是康方，你看它今天所谓的上涨其实是一个明显低浪的反弹，从五月中到现在为止就非常非常的弱势，我相信其他很多同业都是这样的一个图表。之前市场担心美联储可能加息啊，那如果真的它进了一个加息周期的时候，对这些非常需要融资来做啊一些研究啊研发等等的公司啊是特别不利，所以整体整个行业来说我觉得是利空啊多于利好，反正啊市场情绪也是驱动科技和生物科技的最主要原因，那如果市场的气氛这么负面，而且好像刚才提过的担心融资成本呢可能在未来几年呢都要上涨的时候，都是一个利空板块，所以呢我是整体来说是小心审慎这个板块，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其实你看呢药明康德也是你刚刚提过它是比较强势的股份啦，当然他曾经在上一个星期担心美国如果真的制裁他将他放进了一个黑名单的时候会不会受影响，他现在也受服了当时候的一个杀跌情况，他在外投了很多很多所谓 CXO 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外包的一个产业，也是在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非常的高整个行业里面我只是看好它但是它也现在呢我觉得它是横行为主吧，大概120到130的一个横行已经比其他的同业好了，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要买进要部署它了，我觉得突破130才买吧。
1: OK， 那么今天还有一些的反弹的股份呢，包括蔚来。其实这一段时间里面，汽车股份表现真的是，比较差，而且差的是发现他们没有太多的一些的利好性消息，或者说没有一些坚实的支持在背后。今天蔚来的上涨呢，市场就说哇，他们的一个产品矩阵持续进展和推展扩展，用什么字眼也好，但是无论他们有多少台的汽车交付，其实之前都显示过在市场里面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可以让他们股价上升，而今天上涨6%，您会怎么去看未来或者说汽车股份方面的走势呢？
0: 对啊，今天其实也是一个跌浪反弹而已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也分享过就是这个板块呢就是很多内卷竞争，然后竞争带来的就是降价，然后毛利率就越来越少甚至于个别的公司就是每做一架了都要归一次的钱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行业是非常困局的。你看比亚迪，你看魏小李嘛，之前说就是新势力啊，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图表，都是非常非常跑输整个指数和大势。之前曾经炒作过的吉利当时候说它可以出海嘛，然后很油价高的时候了，外投的一些海外市场可能换车潮也是来了。那曾经在3月、4月的时候非常强势，然后今天再看的时候，从5月中到现在为止，已经重回了一个跌浪。所以我想说的是， 行业里面曾经唯一尝试的也现在熄灭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板块里面也没有特别在例外的一个情况，都是受困于内卷啊、毛利率低啊等等的不好的前景啊，所以呢不需要特别的憧憬。如果说未来了，我觉得它上方最大的一个阻力大概在45块左右啊，除非真的可以收复，否则了现在都只是普通的跌浪反弹。
1: 嗯，现在很多的板块其实都是在一个波浪当中了，但是有没有太多明确性的一个信息。但是我知道谭先生最近很喜欢这个电力股啊，始终夏天又到了，而且 AI 之前支持电力股呢反弹了不少。您现在其实最新怎么看电力在港股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挑选呢？是公司的一个盈利吗？还是他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 noise 有多大呢？
0: 最主要是本来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经济的一个板块，后来呢又多了一些 AI 的概念，不是说他们的 AI， 只是 AI 需要电啊，所以的电呢、啊、很多都是可能多了一个炒作的一个故事。我想说呢，就是传统的电力股份可能最近几天的表现啊都比较差一点点，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关注另外一支，就是潍台动力啊，2338。它除了在国内的参与是很高之外了，它最近的一些技术的突破等等呢，已经发展到海外的市场也是非常多的业务啊。所以呢，我觉得你看它今天啊，不只是今天，其实是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它比大势来说也是比较强硬一点点。那如果大家喜欢它，反正它是一个盈利高增长的公考公司啊，技术面来说也是非常的强的时候，那我觉得靠近39块左右吧如果真的要部署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好标的，就看之前的45块多的目标价，然后跌穿35块就止损。
1: OK， 最后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刚刚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的嘉宾呢，他们都在说啊，这个美国联储局这一次公布的最新的一个利率决议的时候呢，这个点阵图啊，将会令到很多的分析师没有办法捕捉后市的一个发展，从而呢，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方面对于未来的一个息率走向比较难以判断，像是内房内银这一些，可能都会需要更长的一个时段去揣摩。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次联储局方面对于成绩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气势呢？点阵图的重要性以及未来这些的心率会怎么去走呢？
0: 当然这个图呢就是让市场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啊，在可能年底之前呢、每一次会议他们的决定大概是怎样。到最后呢，我们还是需要看美国的很多经济的数据，尤其是通胀，譬如说CPI、PCE 等等的一些大小的通胀的数据，因为他们最想控制的就是通胀率啊。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今年啊，剩余的时间真的没有太多减息的空间，只要不加息已经很好很好了。不要忘记过去从2月底啊，打仗以来了，油价高企了，曾经让我们担心要加息。现在油价已经回落到70尾啊，80头左右的，我觉得压力是减少的。所以呢，就是小心一点点吧啊，也没有太多的放水空间的时候，对风险资产，尤其是对黄金啊，可能这个也是重心利空一点点。
1: 是的，这个市场方面啊，跟那今天的天气一样啊，就小心一点点啊，真的要特别的去看清市场方面未来的走势。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记得锁定我们的谭朗威先生的最新分享，也谢谢我们的谭先生刚刚的剖析。港产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谢谢。
1: OK， thank you 谭先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尤其元朗、新田及牛潭尾、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在受到大雨影响。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还有其他的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及正式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勘线泳池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情况下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和救援人员安全。渔护署就表示大雨可能引发山洪爆发还有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实身处在郊野公园的市民，要视乎实际情况尽快离开或是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港铁表示，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的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彩虹站 A1、还有黄大仙站 B3 以及贼鱼冲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车站的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导方向还有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则表示，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以及能够落地。张泽松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当中指出，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或是人工智能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学校以校本自主发展，资源较多的学校走得比较快，但还有学校未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到整体的香港学界朝着清晰的方向发展，让学生掌握有判断真伪的能力，推动学校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及国家安全意识。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5%， 提醒各位，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825点，跌486点，跌幅2%，总成交金额217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8点，跌9点，跌幅0.23%。恒生国际指数7947点，跌196点，跌幅2.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45块升1.75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68.05块升23.2块，9988阿里巴巴102.8块跌4.1块，700腾讯控股438块跌7.4块，2800富基金24.2块跌4.6毛，2513智普1888块升229块，1347红利169.4块升10.2块，1888建滔基层版87.95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08块跌1.94块，148建滔集团122.1块升5.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33，瑞士法郎9.812，澳元5.512，加元5.555，新西兰元4.54，欧元9.0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1。日经平均指数71181点，升1279点，升幅1.81%。港金报4025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304.5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吃素未必能够摄取到肉食中的营养，有哪些营养可以透过素食中摄取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4: 假设真系要对一个长食素嘅一个朋友为例啦，咁如果缺乏维生素嘅 B12 嘅话咧，咁可以考虑食一啲发酵类嘅一啲加工食品，例如好似一啲味噌啊、天贝啊一啲咁嘅食物去改善。缺乏铁质嘅，咁我哋可以食一啲含丰富维他命 C 嘅食物，例如奇异果、三色蕉，咁亦都可以增加吸收嘅啦。蛋白质比较缺乏嘅，咁我可以食一啲豆类、谷壳类甚至坚果类。咁但系呢度亦都要注意，佢嗰个只系可以改善相关症状，远远嘅一个植物蛋白都系比唔上一个动物蛋白咁嘅一个成分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7: 别找我借钱啊。
6: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7: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6: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7: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18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呐、请各位注意喽，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和深圳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呢，都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会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呢，而天文台刚刚也宣布了这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呢，可能会持续到下午3点啊，那么在之后呢，再看看当时的一些雨势，再做一些的调整啊。
1: 所以就是都尽量待在室内的地方，
0: 没错，
1: 然后安全的室内进行暂避一下。
0: 没错，那么驾驶的朋友或者在路上行走的朋友呢，也记得要留意驾驶的情况啦，留意行走的情况啦，就是安全第一啊。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啊，如果大家呢是安全的留在家中或者留在室内的话呢，不要紧，我们的节目呢有非常丰富的环节等着大家，
1: 因为还是中午发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正在
0: 上班当中了，但是还是如果就是学生们他们已经宣布了停课，那么很多家长们呢可能也在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是可以听我们节目，就是足不出户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啊。今天呢，我们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去到这个萨拉热窝，了解一下呢当地的一些历史部分的事情啊，非常蕴含很多历史的地方，然后呢也记载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小故事，今天也会带给大家。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就会带大家呢去到大湾区啊。
1: 没错，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湾区，首先是人工智能和科技的最新发展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室外的、室内的都有新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
0: 哎，对，就是可能在周末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预约，所以说室内的活动呢大家就更加的留意一下。那么今天回来的时候，我感觉啊，我好像提早过端午节了，我感觉我在划龙船，懂吗？开个车好像划龙船一样。对对对，所以真的驾驶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那么带来哦张宇的一首《雨一直下》。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德国发生了一宗耐人寻味的动物集体越狱事件。据报，当地一处位于维滕镇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日前有六只普通猕猴，又称恒河猴的猴子，凭借着高智商合力挖开了园区砖墙上的沙土，成功开拓了一条逃生通道，并且集体出逃。当局事后大打心理战，利用食物诱饵设下机关，至今已经成功诱捕并且寻回了其中的三只，但是仍有另外的三只猴子在逃当中。这批越狱的猕猴以聪明和胆小著称，当地的电视台报道说，他们在坊间会被称为寺庙猴。此前呢，因为涉及动物福祉的问题，才被有关部门安排在动物保护区内安享晚年。地方政府在事发之后随即就向市民发出了告示，强调这一品种的猴子生性胆小，普遍不会对当地居民构成实时的威胁，因此呢，救援部门在初期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全程的搜捕行动，仅仅是呼吁市民，如果在街上和猴子相遇，应该立刻联系警方或者消防部门来协助捕捉。然而这群重获自由的猕猴很快便在小镇之内掀起了风波，警方不久之后证实，接获全市各地排山倒海的市民报告，指在不同的角落都发现了这一群猴子的踪影，有目击者更加拍下了一段趣味的影片，显示其中一只逃脱的猕猴正在当地的公墓之内四处窜逃，凭借敏捷的身手和到场包抄的警察还有消防员大玩捉迷藏。参与搜捕的一名资深消防员事后也感慨地表示道，在消防部门任职了40年，有些奇闻真的不是每天都能够遇到，有些事情可能一辈子也就只会撞见这么一次。那救援中心的负责人也透露到，在猴子逃脱之后的黄金24小时之内，工作人员并没有采取强硬的围捕，而是看准了他们的吃货本性，日前呢，在多个战略的位置摆放了大量新鲜的食物和水果来作为诱饵，并且成功的设下陷阱，成功让其中三只贪吃的猕猴乖乖落网。那目前呢，他们也正在沿用这一招数，希望能够尽快将余下三只仍然在逃在室内不断流浪的猴子安全缉拿归案。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跟大家看见这个奇闻奇事了。
2: 我觉得就是猴子确实是智商很高啊。
1: 对的，
2: 他们就出逃的方式就直接挖墙，哎，
1: 他就越狱了，直接是我们就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
2: 因为有电影里面大家越狱方式一样，
1: 对，拿勺子挖墙挖隧道啊，就是大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但是可能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影片就说啊，这怎么有可能挖得见啊，通常这种都是那种幽默啊搞笑的片子嘛，就是镜头一转他就挖成了，
2: 挖了一条通道出来。
1: 对，而且很大，就是工具也无法挖成的隧道他突然间挖成了。
2: 而且猴子还没有工具，
1: 没错，他就用他自己的手，就是哎，想不到就是猴子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越狱工具，而不是一只两只去逃脱。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那种什么动物出逃系列都是他自己本人，不是本人，本动物去逃脱嘛。但是这个直接是可能造福自己的家主啊，或者一起的，就他要成群结党的去做这
2: 件，全部带走，
1: 全部带走，就是我不能分散，就是我挖了一个隧道，你们全跟我走的一个感觉了。那么、还是被就是抓到了，
2: 这还是要吃啊。
1: 对，所以说呢，还是就是要躲的，好像还是躲不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跟刚刚说到一样了，真的可能人生之中啊，未必有机会能够见成一回。那么他也是非常幸运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奇闻奇事，同时呢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带到来我们的眼中。那么今天的猴子分享呢就先跟大家说到这了，不知道下次呢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动物逃脱系列呢。带来有萧敬腾的一首《喉咙》。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那么会继续呢，跟随着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的脚步呢，留在萨拉热窝，了解到他这个地方一些历史方面的轨迹。那么就约定大家一起有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再跟大家慢慢的说这样子的一个萨拉热窝到底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让大家可以学习到很多呢。那么愿大家稍后再会，带来 Spot 的一首反话。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794点，跌517点，跌幅2.12%，总成交金额23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9点，跌8点，跌幅0.21%。恒生国际指数7933点，跌210点，跌幅2.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05升1.3，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63.65升18.8，9988阿里巴巴102.9跌4块，2800富基金24.2跌4.8，7700腾讯控股437.4跌8块，2513智普1948升288块，1347华虹红利169块升9.8，1888建滔基层板88块1.5跌4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1块9.8跌2.04，还有148建滔集团125.1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66，瑞士法郎0.799，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71053点，升1151点，升幅1.65%。港金报40250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04.73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提醒各位，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5: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6: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还要提醒各位，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
9: 没错，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间弱，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由许志安的一首《信天翁》。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这个萨拉热窝，就是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的这个首都啊。那么今天呢也主要跟我们说一说它历史方面的背景啊，因为萨拉热窝真的融合了非常多的历史故事跟背景发生在这边，然后随着不同的历史的话呢，也会有很多一些的景点啊，现在可以给大家去啊参观，然后了解到更多。那么就请 Jerry 慢慢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了。
1: 好啊，我们之前就回顾一下，有讲过它有很多的宗教，例如说天主教、东正教，还有那个伊斯兰教跟犹太教。它因为有奥斯曼帝国跟那个以前我们叫奥匈帝国，就是奥地利，然后他们有打仗，也有争夺着。

0: 就是很容易很乱，就是用快用一个多星期才能搞清楚里面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复杂不是讲出来复杂，是就算你进去里面，本地人也说很复杂，他只会说哦 ，now better， 就是说现在好一点了。
1: 对
0: 对，这是难避免了，因为我们很多以前讲过，就是波斯尼亚有三个总统哦，就三个民族有三个总统。
1: 嗯，
0: 每个总统做八个月。
1: 嗯，每个总统做八个月，
0: 啊就是、
1: 那哦，就是两年的时间，他们就会刚好轮换这样子。
0: 哎，所以你会觉得那八个月我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对不对？
1: 啊。
0: 那你也不行，因为你是任期是四年的，
1: 哦，
0: 就是说八个月，后面你还要有八个月的时间哦，所以你要负责任。
1: OK， 一个总统的话，如果四年的话，他会做多少届呢？就
0: 是
1: 两次。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数学好差哦。对对对对对，两个就做两次。
0: OK
1: OK，
0: 所以清楚哦，
1: 清楚清楚。
0: 每个做八个月哦。
1: 对对对对对，是做两次。
0: 其实一些大决定是很难的。
1: 嗯。
0: 那我们从景点旅游里面看，就是我们了解他的关系了。我们讲一讲近代的历史。
1: 嗯。
0: 然后跟内战的关系哦，我们熟悉的内战是那个波斯尼亚的内战，我们也可以说萨拉热窝窝的围城战。
1: 哦。
0: 是1992年到1995年的。
1: 嗯，真的蛮近的耶。
0: 哎，其实我们也可以介绍其中一套电影哦，就是那个安祖莲娜朱莉。
1: 哦 ，Angelina Jolie。
0: 对对对，他第一套自导的电影就是跟这个波斯尼亚的内战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从好几个景点里面，现在用旅游里面学历史哦。第一个我们要学历史，可以去参观他的那个奥运会的场地。
1: 哦，奥运会的场地。
0: 好奇怪，
1: 对啊，
0: 其实整个奥运会都很奇怪。第一个奇怪是什么呢？萨拉热锅，这个热真的很热，夏天达到40几度的，
1: 70几度吗？就摄氏度
0: 40几度
1: 啊，40几度
0: 我熟了，
1: 对对对，40几度摄氏度 ，OK， 也现在也是蛮热的、啊。
0: 很热，因为特别是赫萨克维拉是超级热，然后萨拉热也是很热，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有瓦斯头啊，
1: 哦、
0: 或是山里面
1: 太阳直接晒的，
0: 还有它是一个好像峡谷一样，所以没有风，
1: 嗯，
0: 特别热，然后那个地方40几度哦，
1: 嗯，
0: 但你有没有想到它冬天可以举办冬运会？
1: 就是它有雪吗？
0: 它有雪，但是雪不多，
1: 嗯。那它大概冬天会有多少度呢？
0: 其实一般很少会低过零下。
1: 哦。
0: 有，但是也没有，不一定。
1: 嗯。
0: 当然了，就是好很多年前，我10年前10月它也是蛮冷的，它有下雪的。
1: 嗯。
0: 然后12月零下是不错，但现在来讲零下是很难。我们讲一讲1984年哦，就是还是南斯拉夫的年代。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它想和谐然后团结一起就举办这个奥运会，是很成功的。
1: 哦，
0: 其实怎么说呢，随着战争，其实战争之前虽然它有不同民族，他们相处是很融合，所以到现在他们也重新融合起来。
1: 嗯，
0: 然后这个奥运会之前就有记载，他前几天是完全一点雪都没有，就是说他还没有冬天的第一场雪，
1: 嗯，
0: 所以大家很担心，哎呀怎么办？因为又滑雪啊，
1: 嗯，
0: 要有很多东西啊，所以后面就真的是开幕之前一两天就真的开下雪了。
1: 哦，天公造美的感觉。
0: 天公造美。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去这个奥运会场地，它就是没有完全，但是很大地方是保留。
1: 嗯。
0: 他们有会跟你讲这个故事，然后整个奥运会的场地啊，里面的地方。所以说，1984年没有人想到这个能举办奥运的地方哦。
1: 嗯。
0: 他后面就是没到10年就打仗就。大部分都破坏了，所以有点就是有教训，但是也是他们的比较光辉的历史啊，就是很骄傲的历史。所以参观奥运会场，就是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一样啊，
1: 嗯，
0: 就是说他有举办奥运会，然后他的场地会保留，
1: 对的。
0: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地方你要参观，第二个就是他们内战的时候，

0: 们讲做围城战嘛，
1: 对，
0: 所以就很就里面的播主人不能出去，
1: 嗯，
0: 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又出去的话就跟那个柏林一样，就是
1: 隧道吗？
0: 隧道，对，挖坑道，
1: 对，
0: 所以柏林有个很有名的坑道，波士尼亚也有一个坑道，我们可以走一部分。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走一部分进去，它就通到哪里呢？还是要原路折返呢？
0: 如果旅游的话就原路折返了，因为现在危险，那个路说实话也建的真的，因为战争又没有建的很好。但当时我们有些纪录片哦，它运输了很多的食物。因为这个围城战真的围了很久，都有一年，真的有这个时间。就说你没办法跟外面的接触到，所以要支援他们，就只要从外面找这个坑道。进来。其实它跟那个萨拉约沃的机场很近哦，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坐飞机早上的话，你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1: 好，
0: 就是说他就在机场隔壁，你可以了解一下就以前逃生的空道里面战争的情况。
1: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如果是我在去机场之前去了解的话，他需要说特别去预约，或者是我是随到随看的一个感觉吗？
0: 随到随看就可以了，因为波士尼亚怎么说呢？餐厅中一定要预约的，因为餐厅的位置很少。但如果去景点参观的话，基本上不要预约，因为波士尼亚它博物馆真的蛮多的。
1: 那蛮好的，蛮友善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旅客来说就比较方便一点了。
0: 对，然后说到战争哦，还有好几个景点要介绍有关于这个内战。有一个比较少，就是别的地方比较少拥有的，就是世界有名的，叫做儿童战争博物馆。
1: 儿童战争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存在呢？为什么关儿童事呢？我们经常说，不能让儿童涉及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背景都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等等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战争又会把儿童涉及进来呢？
0: 说实话，这个儿童战争就是很难避免的，然后他没有说儿童去参战。有，当然有，他肯定有支援一些地方，例如说做一些武器啊提供。那我们这看这个，你听到这里你就觉得他不应该参与这种战争。
1: 对啊，
0: 他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1: 对，
0: 所以这个博物馆主要是讲是如果一些小孩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些战争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经常打仗。那他的童年是怎么了，然后就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再找回当时候还是小孩的一些活下来的一些人哦。然后就把他记录一下，当时候你的童年是怎么过的。
1: 他的感受如何？
0: 对啊，预期啊，然后你就捐你的一件你的玩具。
1: 玩具，OK。
0: 对，比如说一个熊啊，或者是那个棋啊，或者是那个功课啊，画画啊，他因为他展品还是蛮多，所以说偶尔会换的。然后现在有些地方有打仗嘛，所以现在有些地方的一些，比如说艺术家或者是一些有关于儿童比较，就是也是从那边可以把一些有关当时那边的一些儿童的一些玩具也展过来，他们也写一些感受。所以也是希望世界关注这个，就希望儿童不用在那个战争的那个
1: 这世界长大成长。
0: 对的，
1: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蛮有意义的，可能会就是通过记载他们的那种感受啊，然后他们在经历过那么可能波动啊或者是不安全的一个社会背景底下，到底他们第一身的感觉又会是如何，这样子的童年带给他们的可能对于成长方面，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然后看到这一切，可能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啊，甚至说自己的一些亲人家人，如果有因为战争而受伤或者甚至去丧失生命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他可能要怎样去承受啊，怎样去再站起来啊，我觉得这 一部分的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的一部分。可能我们就说通过战争希望说我们得到某些的权利，然后我们可以为它建造更好的未来，但是殊不知我们在建造的途中可能就把它现在的童年或者是一些它应该快乐的时间给丧失掉。所以说也通过这样子吧，可能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更多的成年人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得来的东西是得来不易的，也让我们好好的珍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一切。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到当时如果是小朋友给到的一些展品啊，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可能 Teddy Bear 也他有他战争的痕迹啊，然后还有他们第一声的感受的话，很值得去看的一个博物馆。那么除了说这个儿童战争纪念馆之外，还有什么说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些景点呢？
0: 就有一条桥哦，不是一些意气大战的拉丁桥，另外一条桥是萨拉约沃罗伊欧与朱丽叶的那个桥。
1: 那个非常动容的桥，就是新闻片段的那个，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曾秀文啊 ，Sammy 啊，他就也是很有名的歌曲，也是有关这个故事。所以你看他的 MV 哦，也是真的是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因为当时候很多外国记者就有去那边嘛，都刚好拍录了一个真人真事情哦。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好几个民族，其实这些民族不是因为民族对立的，有时候，就是说他可以说我去一个学校，他可以有不同的民族啊，然后有些是恋人的关系啊，爱人的关系啊，有些是同事啊，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们就有村庄里面的内战哦，就是说塞族人跟那个播种打架，然后就刚好有一对情侣哦，我就说是他们本来是对立的，然后就说这个情侣我们都认识的，要不要就放他们走去难民营啊？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好，但就是行李，但是没有人想先踏出来嘛，因为有点危险嘛，就是在那个桥，所以那个男生就主动走出来，罗密欧走出来走到中间说我没有武器，没有武器，那你也过来吧，那我们一起就去难民营了。然后另外一边同意了，就让女生也过去了。那个女生过去都一半的时间哦，突然有人开枪然后就这么棒棒，然后最令人伤感的是这个男生就立马就去世了，那个女生就她受了很重的伤，然后就慢慢爬进去，然后就走到那个男生的那个身旁，然后也去世。这个故事还延续有好几个现在还在讨论的东西。第一就是谁先开枪，两边都不承认说是对面开的。第二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民族不一定是民族宗教对立，有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立
1: 对，
0: 这个也是反思的问题。第三就是现在每个人去这个地方其实都会去放一些鲜花，就
1: 纪念他们，
0: 对，所以会有一个牌把当时的日期写下来。为什么这个故事很有名呢？因为真的刚好有记者拍得到这个完成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1: 对对对，很震撼了。因为很多时候就可能我们看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听到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用可能电影的情节或者是一些歌舞剧的情节把它复刻出来，然后大家会感受到那份情爱的力量啊，或者是在这里面的一些动容。但是当它变成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更令我们觉得原来世界上真的会有那样的情爱，那样的故事，然后就是可以跨越一切的去彼此相守。但是也让我们更加的去反省说其实这一份战争的力量是不是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伤害呢？其实和平是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一个结果。那么是否可以用言语的方式或者更好的方式去解决一切所有的一些纷争呢？现在我们也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了，希望说真的做到世界和平，然后没有所有的战争，也没有生命会无辜的丧失。在这条桥上也纪念曾经那么一份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感在这里面。也感谢 Jerry 啦，把就是萨拉热窝很多很震撼也很值得去观看的一些历史片段带给我们，因为真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和平诚可贵，我们一起 体为这个和平而努力吧。那么也希望说下期啊，带我们去到更多特别的地方。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下午三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山地新界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无需上课，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及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公立医院急诊室维持正常服务。康文署宣布辖下所有勘县泳滩暂时封闭，呼吁在恶劣天气下市民应远离岸边，切勿前往泳滩进行水上活动，以免危及个人及救援人员的安全。渔护署表示，大雨可能引发山洪爆发，还有山泥倾泻，为安全着想，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郊野公园。至于现实身处在郊野公园的市民，似乎实际情况应该尽快离开，或是去安全地方暂避。高铁表示，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的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受影响的有包括深水埗站 A2、彩虹站 A1、黄大仙站 B3 还有贼鱼冲站 A 的出入口。高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的车站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的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第53位，跟着是排第52位。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广推动数字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导方向和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期望蓝图具备前瞻性以及能够落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表示，政府正在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天气，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提醒各位，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840点，跌469点，跌幅1.93%，总成交金额260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0点，跌17点，跌幅0.43%。恒生国际指数7948点，跌195点，跌幅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6.1升3.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64.05升19.25，9988阿里巴巴103.1跌3.8，700腾讯控股436.8跌8.4，2800富基金24.24跌4.4，2513智普1980块升320块，1888建滔基层版90.45升1.9，1347华虹红利167.3升3块，更正升8.1，2828恒生中国企业82.1跌1.92，148建滔集团127块升10.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27，瑞士法郎9.808，澳元5.515，加元5.556，新西兰元4.537，欧元9.02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3。日经平均指数71053点，升1151点，升幅1.65%。港金报40250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是4301.23美元。提醒各位，天文台在下午的3:05已经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4: 陪着你走。
2: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4: 谁要下车？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歌与声音
2: 陪你陪父亲。
5: AM621 祝621
2: 父亲节快乐。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7: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啊！也要提醒各位，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梨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呢是现时生效当中的，同时呢，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
7: 是的，改发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2: 没错，在刚刚3:05的时候啊，但是呢，这个雨势呢还是颇大的，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记得要小心一下这个路面的情况了。那么今天呢会继续带大家呢回顾一下昨天世界杯的一个情况啊、也是非常的激动。
7: 又是有一个冷门的赛果
2: 啊，没错没错，就是大家也是掉眼镜的存在啊。然后啊，我相信很多时候在过半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的心情啊，或者起伏啊等等的一些事情了。那么到底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孟庭苇的一首《走在雨中》。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刚过去的这一天三场比赛的赛事啊。
2: 没错，
1: 首先呢就是这个 L 组的分组赛当中有英格兰对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结果是已经知道了，就是一个4-2的结果，然后呢就是英格兰是获胜了的。然后呢整场比赛呢也是一个比较紧凑的赛事，在这个比赛前半场呢就有4个进球，
2: 没错，
1: 然后呢英格兰呢他是有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的时候平移球12码速度就掀开了这个进球的记录啊，但是到36分钟的时候呢，有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在禁区外是射入网追成了1-1的这个平局。然后呢，这个哈利卡尼在42分钟头锥顶入又进了一球。然后呢就变成2-1的比分，协助英格兰呢就是再度领先。但是到了上半场这个补时的这个比赛的阶段呢，克罗地亚呢就凭借穆萨的一个进球又追了回来，咬非常的紧。
2: 对的。
1: 然后呢追成了2-2的这个比分。所以呢在这个前半场的时候呢就是两队是打平的。但是到了后半场的这个比赛呢，英格兰就是逐步拉开了这个比分。他们首先是换边之后仅仅过了2分钟，然后就有这个比宁贤在这个右路推进入进去啊，顺势就射进了一球，然后就变成3-2的比分。之后呢他们再有做出一些战术的调动啦，然后比如有这个后备入替呢，换人上场啦，在85分钟的时候又有这个拉舒福特在这个禁区冷静射入了一个球，最后呢就是这个4-2的比分一直锁定胜局到了这个比赛结束。所以英格兰在这场小组赛的分组赛当中也是顺利的取得了这个3分啊。另外一场比赛呢是这个加纳对于巴拿马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是也是 L 组当中的分组赛嘛。他们在前半场的时候呢就互相都没有进球，然后到赛事尾段的时候补时5分钟的这个里面呢，加纳的这个伊兰基后上于门前呢接应传送，然后投入了一个球。
2: 对的。
1: 所以呢就是快比完了，大家以为都要平局了，然后呢加纳就突然进了一个球。
2: 对的，准备关电视的时候，哎，怎么又进了的那个感觉。
1: 就全场这样一个唯一的进球啊，击败了巴拿马，所以在这场小组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3分的水平。那至此呢，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 L 组的小组赛的首轮赛事就结束了。
2: 哎，对的。
1: 然后呢英格兰呢就在小组赛当中排在榜首，然后呢以得失球领先了加纳一点，加纳就排在第二名，巴拿马在第三名。那克罗地亚呢因为刚才的这个比赛呢也输给了英格兰，暂时呢就排在小组的最尾端。
2: 没错。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说到的一个大爆冷门的这个赛事，我自己有看一下这个比赛，
2: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因为说 C 罗第六次上这个世界杯，但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说进球。看比赛的朋友会觉得说可能对方的那个球员就很有意的在对他防守。
2: 哦，对对对对对，这种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就是那种明星球星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家关注的球星的话呢，都会得到一些特别的关照，就是可能会防卫方面呢，或者是防守方面呢，可能会采取一些人盯人的技术，或者几个人盯一个人的技术，就是让他无从可以发挥到他的一些技能。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就是明星球员，再加上他有很好的之前的成绩，
2: 对的，
1: 再加上他可能这届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世界杯，本身我觉得心理上面也会有各方面的压力了，
2: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射门的次数是排名第一的，是有3次射门的记录的。
2: 对的。
1: 但是呢然后虽然说葡萄牙在这场比赛开场了6分钟，然后呢就有他们的尼维斯进了一个球，但是呢整场呢有只进了这一个球。
2: 对的。
1: 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这个韦沙也是进了一个球，追成了1-1。
2: 哇塞，这个上半场真的让大家看的是一阵一阵的心跳。
1: 对啊，一开始本来说啊6分钟就进了一个球，大家都觉得说葡萄牙稳赢了，然后呢就可能有的朋友还在说不会就是一个大比分直接大胜吧，结果后来呢就被追平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担心说葡萄牙不会要输吧，
2: 反追吧。
1: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样一个平局的分数，
2: 对的，
1: 然后就是葡萄牙和刚果金是打成了平局，也是一个比较 爆冷的这样一个成绩吧。
2: 没错，然后就是感觉你知道，就是看这种足球比赛或者看任何的体育比赛，最激烈或者最让人心激动的那一刻，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提早把那个电视关掉，你不知道你关掉之后的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会
1: 出什么事情。
2: 对的，好像我们就是刚刚在中午发生的这个哥伦比亚对乌兹别克也然后哥伦比亚也胜出了以3-1的这个比数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是首度哦，就是追平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蛮激烈的，因为其实乌兹别克是首次去站上世界杯的舞台，那么说他这样子的一个首战的话呢，还是大家会非常的看重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入球可能成绩1-1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咬紧牙关，到底谁会比较好一点呢，最后会不会也是1-1呢，那么之后最后的赛果呢是没有就是打赢的，就是3-1的这个结果是胜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然后乌兹别克呢是输掉了。那么明天就是今天的凌晨呢比较好一点了，因为明天是一个公众假期嘛，所以说大家还是对还是可以关注到这一轮的比赛的。那么到底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赛事呢？那么我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了，大家有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啊，Jump。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继续跟大家关注到这个世界杯的赛程啊。那么到底就是今天晚上吧，就明天凌晨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赛事呢？刚刚天有提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比分的排名，就证明说这个第一轮的赛事呢已经全部完结了。那么呢也是在今天晚上就明天凌晨的时候呢进入到第二轮的赛事。那么在19号的凌晨就午夜12点的时候呢，会有我们 A 组的第二轮赛事，是捷克队南非的。那么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呢，会有 B 组的第二轮赛事，由瑞士对战波黑。那么在清晨六点钟呢，会有 B 组的第二轮，也是这个第二轮的赛事，然后是加拿大对战卡塔尔。那么到了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又回到 A 组的赛事了，第二轮的赛事由墨西哥对战韩国蛮激烈的一个生死战。因为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呢，这个A 组的部分，第二轮的部分呢是零分的生死战，
2: 因为他们首场都输了。
1: 对的，就是零分的话呢，就是他们输球的话呢，就代表说他们要就是在今届的世界杯的话呢，就无法再前进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两队的比拼啊，到底是谁会胜出呢？因为 A 组的时候呢，一开始捷克呢是在首轮输给了韩国，那么积分也是零分。战列第三里面的话呢，他们可能要有一些战术的调整啊。那么 A 组的这个南非呢，首轮也是不敌这个东道主的，那么瑞列第四啊，就是他也要就是拼尽全力吧，看看谁会胜出这一场的决赛了。那么到了就是凌晨三点的那一组呢，就是瑞士对战波黑的话呢，就是看看谁会赢的话呢，就可以抢占先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当中了。
2: 就他们现在都是积分，
1: 对的，
2: 所以就是积分相当，就看这场比赛谁赢了的话，谁就会更有优势一些了。
1: 我感觉比起午夜的那一场的话，这场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那个下轮的就是入场券了嘛，
2: 至少不用担心马上被淘汰。
1: 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那么到了就是清晨六点的那一组呢，也是抢分的一个比赛了，所以说他们也是会争全力说，哎，我不要再平局了。那么平局的话，可能对于他们之后的一个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些的可能阻碍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不可以平局，我一定要赢得这件上的积分。那么在早上六点的时候，早上九点的时候呢，墨西哥对战这个韩国啊，
2: 这个是还真小组第一名
1: 了。哎，对，这个就是争头名的之争了，好像又比较去轻松一点去打吧，看看两支的状态如何，也试一试对方的一个战术是如何先切磋切磋。那么不知道明天的这四场比赛，大家又会看中哪一场，或者说明天是个公众假期，我可以四场都去观看呢。那么在之后呢，再跟大家回顾一下这几天的一些结果咯。那么带来有一首来自于林奕匡的特务詹士匡。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789点，跌522点，跌幅2.14%。总成交金额2769亿。上证综合指数4090点，跌17点，跌幅0.43%。恒生国际指数7930点，跌213点，跌幅2.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5.6，跌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62.3，升17.4；9988阿里巴巴103.1，跌3.7；7000腾讯控股436.2，跌9.2；2513智普2020元，升360元；2800富基金24.18，跌5毛；1888建滔基层版91.，升2.35；1347华虹红利168.，升8.8；2828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12；1148建滔集团125.9，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64，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71053点，升1151点，升幅1.65%。港金报4025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03.05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5: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我想做太空人啊！
7: 哇，是火箭！
8: 我想去洗火箭星空啊！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5: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4: 走进航天世界。
9: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还要提醒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当中，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傍晚的6点钟。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大湾区，连线到中央之声的主持人谭正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在科技方面给大家的生活便利带去的新的一些进展和这个小发明啊。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这个室外的有这个紫薇花开始开放了，盛夏的时节非常丰富的活动呢会推荐给大家。同时呢，如果说室外有的时候太热了，想要去室内待着的话，在这个深圳图书馆有很多文化相关的活动会介绍给各位，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 Letting Go。

0: 环球衔接处。
1: 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咱们大湾区的公园当中，最近是出现了一些智能的捕蚊机啊。那对于这个夏天蚊子非常多的季节里面呢，可以说会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困扰啊。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说起了蚊子啊，这个是在夏天很多人都非常讨厌的动物之一啊，因为呢它无处不在，而且呢每次只要是咬到了，一定呢会给我们带来那种奇痒无比的感觉。那么有一个是依靠着负压气流把蚊虫吸入机内，并且啊通过风干的方式来完成灭杀，全程对于人体和环境零危害的灭蚊神器呢，近日啊是在广州白云区的永泰乒乓体育公园投入使用。那么这两台机器的名字呢叫做智能呼吸式生物捕蚊机。这个捕蚊机啊不喷药，零污染，每一天都能够捕蚊超过千只，也让市民游园减少受蚊虫叮咬的困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育公园啊，可以看到约半人高的一个智能呼吸式的生物捕蚊机隐藏在公园的一角，它不喷药不冒烟，却可以让蚊子呢自投罗网。因为呢在设备的显示仪上实时的显示当天变蚊的数量和累计的数量。白云区城管局的绿管中心副主任啊，他介绍到说，中心呢在公园的池塘畔还有呢咖啡屋外

0: 带孙子来公园，不到一个小时，腿上啊就会被蚊子叮得满腿包。如今坐一上午也见不到蚊子了。而这样的一个捕蚊设备呢，它是24小时在线，单台呢每天能够最多捕蚊数量超过1300只。捕获的蚊虫以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和酷蚊为主。那么目前公园整体的蚊虫密集程度呢是明显下降，曾经蚊子最多的绿地边、咖啡屋旁，现在啊也成为了市民纳凉的首选地。白运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下一步啊将会根据捕蚊设备运行的数据来优化布点，在更多的公园推广运用智能呼吸式的生物捕蚊机，以科技的手段来守护市民的夏日清凉。
1: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进入这个盛夏了，2026年的紫薇文化旅游季也是正式的开启了，非常多紫薇花相关的景观和旅游活动值得介绍给大家去体验一番。
0: 一年一度的余音山坊紫薇文化旅游季在2026年已经是开始了，一直呢将会活动持续到8月31号，贯穿整个盛夏的花季。那么本次的紫薇季呢是以花开一夏为你而来作为主题啊，立足园林原生景观的优势，精心的打造四大主题的精品展，还有呢周末的雅趣活动，以花为媒，以文助魂，全方位的来展现岭南园林之美和园艺艺术之韵，还有非遗之萃。也为所有啊热爱花、喜欢非遗艺术的朋友带上一场兼具观赏性、艺术性和文化性的旅游盛宴。那么盛夏时分，余音山坊的文昌院内呢有数十棵紫薇花是次第开放，那么花期是长达数百日，有粉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三种颜色，和各色紫薇与古建、假山还有呢瀑布是错落交织，观赏性非常好。繁花掩盖着百年的古建，飞檐黛瓦搭配着烂漫花枝，形成了独具岭南韵味的夏日园林的景致。而不同时间段的景致啊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清晨你会感受到薄雾寒露，清雅幽静，而午后呢则是光影斑驳，生机盎然。如果要是你傍晚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是落日映花，氛围感十足。这也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高品质的夏日赏花、游园和拍照的场景，也是充分的展现了这样的一个百日紫薇映古园的独特岭南风光。从6月13号到6月29号，方寸微景的小微盆景展在善岩屋公祠是惊艳亮相。小微盆景啊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盆景艺术的精致品类，也是岭南园林雅艺的鲜活的延伸。其中小中见大作为核心的美学，把山野林泉、古树丘壑的自然意境是浓缩于咫尺的盘秧当中，与余音山坊藏而不露、缩龙成寸的造园理念是高度的契合。而本次呢展出的小微盆景是深度的融合了岭南盆景简约、苍劲、清新、自然的流派特质，摒弃了繁复的雕琢，而是侧重于展现树木的自然风骨，再搭配素雅的盆器和几架，展现出了岭南园林的清雅和清幽。那么另外一个展呢叫做莲韵藏幽晚莲展，将从6月25号开始，一直呢是延续到8月31号。这个展览是延续了山坊百年的文韵，铺陈在古建筑和池榭回廊之间，重现了明清思源的案头清供、碗底生香的赏莲传统。而这一次晚莲展呢是精选了黄羚羊、还有薄荷塘、红裙、紫霞幻影等等十多种的品种近百缸，涵盖了嫩黄、雪白、粉黛、嫣红等多个色系，可以说得上是千姿百态、清丽动人。而缸体呢则是选用了岭南传统的陶缸，与池畔的湖石还有呢曲径回廊是相融在一起，方寸器皿之间藏着荷塘的清趣，既展现出了传统园艺的精巧和技艺，也为炎炎夏日增加了一抹清凉诗意。贯穿整个紫薇季的余音戏韵戏服展呢，重点啊展现了越剧的戏服，还有呢昆曲、京剧等等剧种的经典款式，比如说有蟒袍、大靠、宫装还有道袍等等，并且搭配展示对应的头饰和道具。展品呢都是采用传统的手工艺的制作，有衣身云龙、狮头、鱼鳞等等的针脚细密，栩栩如生。点翠头面包括了凤冠都是精致绝伦的，完美的呈现出了传统戏剧服饰的制式规范还有工艺美学。同时啊还在星河余音溪谷设立戏服展的分场，展期是一个月。那么展览期间还会提供多款的经典戏服给游客来免费体验，让大家感受戏

0: 服的穿搭美学。那么在活动期间，园区的每周末都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的丰富游园的游客体验，涵盖了朗诵、还有国风艺术展演、古筝表演、戏曲表演、武术快闪、非遗研学、沉浸式的探秘等等的多元内容，兼具了观赏性、互动性和科普性，那么也适合亲子游学、市民休闲以及文艺打卡等等的多元的出游场景，也让大家啊在游园赏花的同时感受中式传统生活的雅致。所以啊，这个夏季香港的朋友们也可以去赏紫薇花海、观园林意境、去品非遗古韵、享雅禽闲置。
1: 那讲完了这个户外的休闲娱乐，当然室内有非常多丰富的活动啊。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深圳图书馆，除了可以给大家去阅读之外，还有非常多丰富的衍生文化活动让大家去参与到其中，就请谭正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那么作为深圳的文化地标之一啊，深圳图书馆的北馆呢，其实啊早已打破了传统图书馆的单一功能的边界，把藏书和自习之地变成了一个集知识探索、视听享受、还有互动参与、潮流打卡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也成为了深圳全民阅读和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的标杆阵地。这里头啊不仅仅有数字电影的放映机，还有呢多音响环绕的音频打造出来的媲美专业影院的视听氛围。除此以外，现场的观众呢还可以闲坐于舒适的沙发之上，享受免费的观影时光。而如今啊，这一类高质量文化活动在图书馆的北馆是常态化的上演。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图书馆呢是安静读书、伏案自习的场所，而北馆呢是跳出了传统阅读的框架，构建出了一个叫做全感官的沉浸式文化空间，不断的啊去探索图书馆新的打开方式。如果要是你走进一楼的阅读大厅，你会发现两架钢琴静候在角落，偶尔啊会有弹奏者是以指尖轻抚琴键，却听不见琴声传来。原来啊，这是馆方设置的无声钢琴，弹奏者呢可以戴上专属的耳机，便可以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世界，而周围的读者啊丝毫不受打扰。这样贴心的设计既满足了读者的音乐爱好，也收获了众多的好评。不止于音乐体验，场馆内呢有各大的特色空间，也是展示了文化场景的多维覆盖。比如说在一楼的数字孪生实验室，读者可以通过 3D 的建模软件来实现自由创造，亲眼的见证脑海当中构建，通过 3D 打印技术变为实体。或者呢，你可以带上虚拟现实的 VR 设备，身临其境的漫游于浩瀚的知识宇宙。而三楼的 HiFi 室则配备了优质的音响设备，搭建起了专业的音乐赏析空间，持续开展律动四季 HiFi 音乐赏析活动，让读者可以在高保真音质当中来聆听古典乐章、流行金曲。如果要是说多元的空间呢丰富了文化的体验活动，那么深藏在地下三层的魔法藏书阁则是北馆智慧化升级的核心名片，也让传统的藏书空间充满了科技魅力。这是一座近3000平方米、可以容纳约400万册图书的全国最大的地下智能立体书库，凭借着智能化的设备，实现了10分钟快速的调阅文献、高效运转的堆垛机，还有呢轨道小车，也是勾勒出了现代图书馆的智慧图景。依托着智能书库，北馆创新的推出了叫做书海探底的沉浸式参观体验营销活动，把图书馆的幕后运作打造为可游览、可实操、可互动的前沿阅读景观。那么读者啊，不仅呢可以近距离的来观赏智能的书库工作的流程，还可以呢亲手体验书海速借的一个服务。那么此外的话呢，北馆落地了国内首个依托图书馆书库开展的馆校合作的文化创新项目，叫做未来邮局，以写给10年后的自己一封信来作为核心，引导学生来畅想未来，树立目标。所有的信件呢、都会被统一的存放在北馆的智慧书库的梦想信箱当中，静待10年之后的重启。那么自从2024年启动以来，未来邮局呢项目已经是吸引了30多所学校参与，收寄的学子书信是超过了10000封，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呢，以后啊，咱们香港的朋友们来到了深圳，其实啊，也可以去一去深圳图书馆的北馆，去一探究竟。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谭震的分享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也把很多的一些活动呢带给我们。
2: 就虽然说现在可能在下雨嘛。
1: 对的。
2: 但是后面两天可能天气会有转好的情况啦。
1: 嗯。
2: 或者是之后，因为它活动也不是说只有这几天的时间。
1: 对的。
2: 它会持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在休闲的时间呢选择去体验一下。
1: 没错。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那明天就是端午节的公众假期了。
1: 对的。
2: 所以呢首先呢先祝大家假期愉快，端午安康。那我们呢因为是公众假期，所以会提前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就跟大家见面，明天下午一点半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坏天气，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2: 拜
1: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车站的出入口暂时关闭，以便做防护措施。受影响的包括深水埗站 A2、彩虹站 A1、黄大仙站 B3 还有鲗鱼涌站 A 的出入口。港铁呼吁市民使用其他车站出入口。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项教育高度国际化以及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学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全港中小学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指导方向还有推行策略。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表示，希望蓝图具备前瞻性以及能够落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礼致辞时候表示，政府正在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还有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高度国际化及市场化，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拥有国际水平的监管体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表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在本月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还有委员会任聘的专家关于起火以及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三场听证会分别会在6月22号、24号、25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15分到4点30分在中环爱丁堡广场3号展成馆3楼多用途厅进行。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过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候签署。天气方面情况，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在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而北区元朗还有屯门的雨量更是超过14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傍晚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828点，跌483点，跌幅1.99%，总成交金额306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0点，跌17点，跌幅0.43%。恒生国际指数7943点，跌200点，跌幅2.4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6.2升4.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60.6升15.8。9988里巴巴103.4跌3.5。700联腾讯控股438.4跌7.。2513智普2030块升370块。2800富基金24.2毛2跌4.6。1888建滔基层板91.05升2.5。2828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1.96。1347华虹红利168.2升9.。148建滔集团126.9升10.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14，瑞士法郎9.794，澳元5.511，加元5.556，新西兰元4.533，欧元9.01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3。日经平均指数71053点，升1151点，升幅1.65%。港金报40110元，比上周是跌2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90.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1: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4: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汤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汤斋卖啦，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5: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7: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8: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9: 6月18号下午的4:09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紫月姐姐。
9: 那今天呢依然有我们的插班生 Patrick 哥哥在现场。 Hello Patrick 哥哥。
11: Hello， 我是 Patrick 哥哥。
9: 那今天呢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天气原因哈，那我们基于同学们的安全呢，那我们也是希望他们留在安全的地方的。那也跟大家呢汇报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那目前呢是黄色暴雨警告 告信号生效当中，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预计会维持到傍晚的6点，同时山泥倾泻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呢也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哈。
12: 嗯、
9: 那大家呢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先留在安全的地方
12: 是
9: 啊，就不要呢赶累了，还、
12: 嗯、
9: 啦，安全第一、嗯、最重要。那今天呢，既然呢我们同学呢小同学留在了安全的地方，不要紧。我们有大同学在这里、
12: 哎、
9: 我们依然是普出校园精彩、嗯、只是这个校园的年龄段是大了一点点。
12: 对对对，
9: 那派这个哥呢也是在这周呢加入了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大家庭啊、嗯、好像还没有好好的介绍过 Patrick、
12: 哦、
9: 那我们今天不如就来聊一聊哈。那先跟我们来讲讲啊 Patrick 是今年是几年级的同学呢？
11: 我是大二。
9: 大二读的是什么科呢？
11: 我是在中文大学读的那个全球研究。
9: 哦，那因为其实 Patrick 哥哥呢，
12: 是
9: 第一天做那个普出校园精彩是有冲击到我了。
12: 嗯、哦，怎么了？
9: 那一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聊这个考试的时候哈、啊，会不会有一些、嗯、啊突然紧张、
12: 哦，
9: 大脑一片空白啊？对，我们就问 Patrick 哥哥嘛，
12: 是、哦，
9: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他读书应该就是还 OK
11: 嘛、嗯，没有
9: 啊。但是他说没有啊，我考试的时候就是大脑就是 always 一片空白。我说哎，我是。真的吗？
12: 嗯，
9: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你觉得读书对你来说是一件会很辛苦的事情吗？
11: 读书当然辛苦，因为在不断的灌输新的知识给自己的大脑嘛。然后还有考试啊，考试就是要考你的记忆力。然后我的记忆力也不是我也没有我的同学那么好，所以我在。可能中学开始就那个成绩就只在这中游分子
9: 已经不错了，
12: 感觉他谦虚了。还是
9: 因为你知道我们最深的一个哲学是什么、
12: 嗯、
9: 中庸之道。
12: 哦，
9: 你不用那么好。
12: 对对对，
9: 但我也不差，我中游就非常好啊、嗯、那现在离那个公开考试应该过去了2年的时间啊。
11: 对对对，
9: 还记不记得前年的这个时段，
12: 嗯，
9: 就是已经考完了，
12: 对，
9: 但是还没有放榜。
11: 对对对，
9: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1: 就其实我也没有太担心我自己的成绩，就因为我大概也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嘛，就自己心中有数。
9: 那还是学霸呀？
12: 对啊，那挺好哎、欸，
9: 不
12: 用担心。
9: 就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能预估分，你就这么自信，不会有偏差吗？
11: 从结果论来看，的确是没有，是一模一样的，跟自己预估的。
9: 哦，
12: 那很厉害
9: 哎！你是对自己的那个自我评估，就掌控力是很强的那种朋友吗？
11: 对的，对的，因为就自己去考试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懂什么不会什么，然后就大概就预估到自己是在什么的成绩段那里。
12: 嗯，
9: 哦，他跟我不一样。
12: 哎，你是怎么样的？
9: 因为我很记得呢，我的中文作文、
12: 嗯、是
9: 当年是也是三条题目选一条嘛。
12: 嗯，对，
9: 我是选了看图作文、
12: 嗯、
9: 其实我考完以后我自我感觉是挺好的。
12: 嗯，
9: 我感觉我写的那篇作文激情澎湃，然后整个感觉非常好、
12: 嗯、是
9: 我觉得这是找五芒星的 different 那个。然后我的中文老师就很关心我，他考完后他立刻打给我、
12: 嗯、
9: 他问我选了哪一条，然后他就问我，就说我就直接说，我说我选了第三条看图作文那条，然后你就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 dead air
12: 啊，怎么了？
9: 我说怎么了？他说，哎，我就知道你会选那一条。我说怎么了吗？
12: 你老师那么熟悉你吗？就他，
9: 因为我的中文老师是从我中一开始教我到中六、
12: 哦、
9: 教了6年，
12: 嗯嗯，
9: 他是真的很了解我，
12: 对，所以他知道你肯定会选，
9: 他肯定会选那一条。
12: 嗯，
9: 然后我说不行，他说我知道你肯定会选那一条，也没办法，因为他作为老师，他知道其实那一条是很在考试的 level 来说是很难的。
12: 哦，
9: 因为看图写作它不像命题作文，就是你可以看你什么修辞啊，你的感觉，它的看图它其实好像是有一点点 model answer 的。
12: 哦，
9: 就你能不能看透这个图背后的 model answer， 然后你再根据这个，就等于这个图的背后有一条命题作文。
12: 它的风险太高了，还要你猜。
9: 对，就是你能不能够理解到这一个图背后的命题作文、
12: 嗯、
9: 再根据这个命题来写，而不是单纯去写这个图、
12: 哦、
9: 所以老师就知道呢，就是很危险。
12: 是，
9: 那果然呢，这老师就是老师嘛，然后出来的那个成绩就是
12: 还行，
9: 就不太行。
12: 哦、
9: 嗯嗯嗯。然后老师有建议我说，你要不要就是 appeal 一下，就是万一个作文这个东西嘛，而且这个事情就是他不会低的嘛，
12: 嗯，
9: 就是怎么样，他就是底线就卡那儿。老师说你要不要试一下，
12: 对对对，
9: 就我也蛮豁达的，我说哎，你赶紧啦，就
12: 哦。已成那个定局，
9: 对呀、
12: 啊
9: 哦，就是这样。老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
12: 嗯，
9: 所以我就觉得很欣赏 Patrick 这种，就是对自己其实
12: 很了解，
9: 对自己很了解的。
12: 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感觉在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我给你考完，我就没有再想就是预估我自己多少分的那种。
9: 你是
12: 放飞了，你懂吗？就砍完就嗯，好，我们去那个 grad trip 吧，这样。
9: 就你，那你没有想过，就是你总会想，哎，万一呢？
12: 嗯、我觉得我自己性格是那种就做了最差的打算的那种。
9: 嗯。
12: 就所以，我就是反正没有过高的期望，就没有过大的失望嘛。
9: 那如果说就最后出来那个结果，可能就是。就连基本可能这个大学都入不了，那
12: 那我也是选好后路了。
9: 哦，真的，
12: 你懂吗？所以就真的是最差最差的打算。
9: 哦，那 Patrick 哥哥是会做最差打算的那一种吗？
11: 那当然会了。就在学校的时候，那些老师就说你不要预估自己是这样，或许你的分数比你预估的高，或者是预估的低，
9: 嗯，
11: 然后你就要有 plan A、plan B、plan C 嘛，就后备方案嘛。我也有去，假设我自己达不到那个大学的门槛，那要该怎么做呢？所以的确很惊险的，因为我在我的文科特别差嘛，就中文、
9: 哦、
11: 也是作文了，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大作家，然后写的时候很开心。
12: 嗯，
11: 然后出来的成绩差一点就不及格了，就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给我的分数也是不差不是好了，就还可以算得过去了、
9: 嗯、
11: 但跟我自己的落差其实还是有的。
9: 嗯，他的 case 其实跟我 case
12: 差不多
9: 有点像。
12: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选作文我是选那种议论文、
9: 哦、
12: 因为我觉得我的修辞可能没有人家那么好，所以我就挑那种你懂吗，就辩论队那种，来来吧我们吵吧，来了我们选例子吧、嗯、这种比较直接的方法去写。
9: 就是你也挺好，就是你很朴实。
12: 对，
9: 但我不是，我内心有一个那个
12: 很澎湃的
9: 艺术家的心、
12: 哦、
9: 我觉得我自己是那个文豪、
12: 嗯嗯嗯、
9: 所以哎呀就
12: 风险比较大。
9: 对呀、啊
12: 嗯、
9: 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呢可能这一届的考生、
12: 嗯、
9: 我们也说其实那个答案就已经放在那儿了，
12: 是。
9: 那我们结果其实是不会因为你现在的焦虑而改变。
12: 嗯。
9: 那我们不如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我们目前的生活。
12: 是。
9: 该毕业旅行安排的就安排上，别管那么多、
12: 嗯、
9: 啊。那等七月呢放榜的时候呢，我们再积极的去对待这个结果。
12: 是。
9: 如果是稳稳正正的，那我们就准备好九月开学、
12: 嗯。
9: 即使不如理想，其实也没有关系，还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啊，那我们就脚踏实地的来。
12: 嗯。
9: 那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在放榜前呢，我们呢也会有这个小锦囊给到大家、
12: 嗯、
9: 不要太过于紧张啊。那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去面对七月份呢即将到来的，不仅有我们公开考试的同学放榜、
12: 嗯、
9: 可能我们很多中小学的同学们马上也会收到今年的成绩表。
12: 哎，紧张、
9: 嗯、不要紧张，放宽心态去面对就好、
12: 嗯、
9: 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今天啊普出校园精彩呢，我们的超越实验室啊，虽然说呢我们今天没有同学们的加入了，但是呢我们依然也精心的为同学们呢准备了这个科学的小话题，那到底是关于怎么样的知识呢？那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哦。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啊，继续呢，我们会有超越实验室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好像跟天气呢，有一点唔夹。
2: 跟今天的天气，
1: 跟今天的天气有一点不尬，但是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我们一个小小的迷思。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紫外线。
2: 是，
1: 其实是不是阴天或者是下雨啊，紫外线就没有呢？今天天太阳不是很晒，我就不擦防晒了，行不行呢？这个是好多可能女孩子们的那个美妆啊，到底我该不该涂防晒？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女孩子们都有一点
2: 爱美嘛，
1: 爱美，但是呢有些女孩子出爱美的了又有一点懒
2: 是
1: 今天太阳都不大算呢，那个防晒我都不要擦了。
2: 可是还是要擦呀，就它虽然是没有那个大太阳，可是还是有紫外线在的嘛。
1: 你像20年前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的那个时候呢，好像我感觉那个防晒意识是没有很强的。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擦防晒呢？就是暑假去沙滩玩
2: 才涂，
1: 就是觉得要去那种很激烈的户外活动，然后才需要去擦防晒。就日常就其实没有擦防晒的必要的。
2: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没有那么普及是吧？
1: 我不可能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网络的关系，也不流行什么美妆博主
2: 了。会不会只是妈妈没有给你擦？就妈妈可能自己涂了，然后
1: 觉得就是这个名字，
2: 小孩还行吧，他长大就是白回来了，不怕这样。
1: 咦，系咁嘅咩？
2: 有可能。
1: 咁我唔知喎。你好像解破了我们家庭的迷思，妈妈就心想哎，不要谋杀了，这
2: 小朋友应该很少那种产品，现在可能就多，以前可能比较少那种产品啊。
1: 那你又不要骗我，宝宝防晒我是听过了。就是怎样呢？就是我要回去问一下我的妈妈。
2: 现在你知道吗？我有见过那种防晒的护唇膏，
1: 有啊，
2: 我觉得很新鲜，我没想到这。嘴都有擦防晒，
1: 然后你知道现在我觉得防晒的产品是太多了，就是有涂的嘛，然后还有那种喷的，
2: 对对对，
1: 然后要看我之前就是那些化妆有教，就是看你什么什么加号啊，
2: 是，
1: 然后什么那个什么SPF啊，等一下要把那个 SPF 的那个数值，
2: 是，
1: 然后其实但是那个背后的原理其实我不知道的，我的心态就是。反正
2: 越多越好，
1: 系啦，
2: 我也是。
1: 你说的对，就是我觉得多咗佢应该唔会晒啊，系咪先？咁少咗会唔够噶嘛？那我就抱着一种 OK 那一列的产品，好，我选一个那个加号最
2: 多、
1: 数值最大的，
2: 是
1: 一定系十冇死啊。但是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那又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白天哪怕是阴天有没有紫外线，需不需要涂防晒呢？这个防晒现在不是有流行什么物理和化学吗？
2: 对对对，
1: 这两者都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呢？又不是考试，怎么还有不同的卷子呢？
2: 对呀、又物理
1: 又化学，
2: 对呀、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超越实验室呢，我们就继续有请来 Andrew 老师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知识。那在稍后的时间呢，一起财经新闻回来继续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

0: 下午四点半，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1.59%，总成交金额358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0点，跌17点，跌幅0.43%。恒生国际指数报7976点，跌167点，跌幅2.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04.9，跌2块；981中芯国际76.5，升7.5；700腾讯控股440.2，跌5.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61.，升16.2；2513智普2094元，升434元。2800盈富基金24.28，跌4毛；1888建滔基层版91.85，升3.3；2828恒生中国企业83.32，跌1.7；1347华虹红利168.1，升8.9；还有1418建滔集团126.6，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65，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1，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71053点，升1151点，升幅1.65%。港金报4004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84.55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4: 陪着你走。
1: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有歌与声音
1: 陪你陪父亲。
2: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1: 父亲节快乐。
5: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6: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7: 我想做太空人啊！
8: 哇，是火箭！
9: 我想去洗火箭星空啊！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5: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6: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1: 走进航天世界。
10: 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10: 4:34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3: 我是紫月姐姐。
14: 我是 Patrick 哥哥。
10: 那今天呢，由于这个特殊的天气原因哈，那我们呢普出校园精彩呢，我们今天就没有我们同学们的参与哈，他们要留在安全的地方。
13: 是。
10: 那但是呢，虽然呢我们的同学们哈可能是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依然呢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啊。
13: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是和天气有关哦，就是紫外线和防晒霜。那我们稍后呢也会邀请到了 志老师来为我们说一说这个背后的科学小秘密哦。
10: 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要听一听。
13: 嗯，
10: 虽然说今天下雨哈，
13: 对，
10: 但是现在的这个太阳它要猛起来也可以很猛的。嗯，要把知识赶紧学到手呢，就会可以更好的应对这个夏天了。一首歌曲马上进入超越实验室。

0: 位小朋友，你们知道防晒霜、阳光、紫外线和皮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为什么在阳光下会有紫外线？我们又为什么需要涂上防晒霜保护皮肤呢？今天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士、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这其中的科学小秘密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集讲的就是太阳油，相关地还有讲下阳光、紫外线和皮肤他们之间的作战。现在夏天到了，很多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父母会叫你们擦上太阳油，有些小朋友会觉得很懒，为什么想要擦这件事呢？我们就这样出去玩呢？你要学下究竟太阳油和紫外线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需要从光开始讲起。光的话呢，有些小朋友会知道光其实是整个彩虹的组合，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平时见到的太阳光。那太阳光呢，我们其实有另一种名称的，太阳光是其中一种叫做电磁波的东西。电磁波呢，除了光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都是电磁波来的。同学仔有没有去过医院照 X 光呢？ X 光呢又是另外一种电磁波了。跟住有时看电影见到核武器会觉得有核辐射的，这样这个核辐射呢又是另外一种电磁波了。再下来有家里的微波炉，微波炉的微波呢又是一种电磁波。再下来就是收音机和我们手机上面用的很多信号呢都是电波，都是一种电磁波。
0: 要说清楚防晒霜、阳光、紫外线和皮肤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从光开始说。太阳光和彩虹，它们

0: 家族，我哋由温能量最低嗰个讲起，跟住一路去能量最高嗰个啊。嗱，能量最低咧就系电波，就系我哋收音机听嘅用嚟传递收音机信号嘅电波。高少少能量咧就系屋企用嘅微波炉嘅微波，再高少少咧就系红外线，再上去咧就终于到我哋见到嘅成条彩虹啦。红外线上去就系我哋红色嘅彩虹嘅红光，跟住就红橙黄绿青蓝紫，跟住紫色嘅太阳光之后咧就去到紫外线啦，再上去就去到 X 光，再上去咧就去到核辐射，我哋称之为伽马射线。咁呢一整个大家族咧，上面嘢其实都系同一款嘢，就系电磁波，只不过有啲嘢能量高啲，有啲嘢能量低啲。
1: 那么电磁波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呢？其实以上这些不同的电磁波都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它们有着不同的能量哦。那么紫外线就是当中比较强的一种电磁波啦，它有分 UVA 和 UVB， 是能量最低的电磁波。那么能量最低的电磁波就包括了电波，它就是收音机里面收到的信号啦。接着就是我们平常用来加热食物的微波炉当中的微波哦。接着就是红外线，然后就到彩虹的红光，红橙黄绿蓝靛紫，紫色就是彩虹里面最强的电磁波。接着就到紫外线，最后就是核辐射伽马射线咯。
0: 咁能量高同能量低对于我哋嚟讲有啲咩实际影响呢？能量高嗰啲呢就是他们有一定的穿透能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不同种类的电磁波呢，就可以你想象一下好像你看卡通片有时见到那些人用死光枪大家射来射去这样。一个能量高的电磁波呢就可能是一个很大力的死光枪，它可以射穿很多东西。能量低的电磁波呢就是一个很弱的死光枪，就算你射到人那个人都不会死的这样。咁最劲嗰种就係剛才讲话伽马射线啦。嗱，伽马射线就真係核辐射会死人嗰种电磁波嚟嘅。咁佢哋係有好高好高嘅穿透能力。咁佢可以射穿差唔多乜嘢都可以俾佢射穿㗎啦。咁低少少嗰个能量呢就剛才讲话 X 光。X 光呢大家喺医院度如果有照过就知道佢哋可以射穿你个身体。咁亦都係点解医生可以用 X 光可以睇到你身体入面发生啲咩问题。咁再落嚟就係我哋今日主要講嘅就係紫外線啦。咁紫外線亦都係有穿透力嘅，但係又會比 X 光再低一級。咁佢哋又已經冇能力可以射穿你成個人嘅身體啦，但係佢都仲可以射穿你一部分嘅地方啊。即係依家呢就一個都仲係幾有力嘅死光槍，如果你俾佢射到嘅話呢，這個死光槍都仲可以射穿你少少肉體㗎喎，雖然唔會穿過你成個人，但係已經足夠射到你少少傷痕出嚟㗎啦。
1: 那么到底电磁波能量的高低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呢？能量越高的电磁波就有着越高的穿透能力，可以射穿更多的东西。比如伽马射线就是一种最强的电磁波，它是一种可以直接造成死亡的电磁波哦。伽马射线可以射穿全部的东西。那么再降一级 X 光，它可以射穿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体里面不同的结构啦。那么接着比较弱的紫外线，它其实也有穿透力哦，只是它比 X 光低一级，它虽然不能射穿我们的身体，但是也是足以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一些的伤痕哦。
0: 首先我们再讲一下刚才讲话 UVA UVB UVC， 那这三个呢就是将紫外线再细分的。那中间呢 UVA 是能量是比较低的那个，UVB 咧就能量高啲 ，UVC 咧能量再高啲。咁呢啲紫外线系边度嚟嘅咧？太阳光、紫外线同埋好多其他嘅电磁波咧，其实我哋个太阳都系每一秒都系做紧出嚟嘅。咁只要你喺太阳下边咧，就每一秒都会受到好多唔同嘅电磁波嘅影响。咁光咧对我哋都仲系无害嘅，但系比光能量高嘅紫外线咧就有害啦。佢哋究竟点样系会整伤我哋嘅咧？嗱，头先我哋讲话紫外线系可以穿透我哋身体一部分嘅，咁其实佢哋唔可以穿到好多，佢哋可以穿过少少我哋嘅皮肤。嗱，我哋嘅皮肤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层，唔同层嘅。我哋最出面嗰层嘅皮肤咧，其实都系好多系已经系死咗嘅死皮。咁佢哋摆喺出边咧，其实系对于我哋嚟讲系一种盾牌嚟嘅。电磁波又好，或者有其他真系对我哋有实际伤害嘅嘢弹到我哋皮肤嘅话咧，好多时候佢哋就俾我哋呢种死皮，系我哋呢种死皮造成嘅盾牌咧，系挡咗落嚟。咁唔會接觸到我哋真係下面仲係生存緊嘅皮膚細胞嘅。而紫外線呢，因為佢可以穿透，佢可以穿透過呢種死皮做出嚟嘅盾牌，咁代表咁紫外線就可以接觸到真係我哋身體入面仲係生存緊嘅皮膚細胞。紫外線呢佢有一個特性嘅就係佢當

0: 接触到某啲化学品嗰时咧，佢可以令呢个化学品发生改变嘅。而对于我哋嚟讲，最紧要就系佢哋可以令到我哋皮肤细胞嘅 DNA 发生改变。咁 DNA 发生改变咧，就会有唔同嘅程度嘅伤害啦。有啲 DNA 发生改变之后咧，咁个细胞咧就会死咗，单纯就系死咗。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就系如果同学有试过出去大太阳下边玩，冇搽防太阳油嘅话，咁过一日之后会发生咩事啊？发生甩皮呢件事。甩皮系点样回事咧？就系其实就有一大片皮肤细胞死咗，跌出嚟个块皮咧就系死咗嘅皮肤细胞。咁佢哋点样死噶？佢哋就俾紫外线射坏咗佢哋嘅 DNA 之后，佢哋就死咗啦。跟住成层皮就甩咗出嚟。嗱，呢个咧相对地都仲未系最危险嘅一种一个伤害。更加危险啲嘅伤害咧，就系有时当你个 DNA 发生改变嗰阵时咧，你个细胞唔会单纯系死咗，而系会变成咗一个 K 型嘅细胞。有啲 K 型嘅细胞再变落去咧，佢就会变成癌细胞。咁即系代表，如果你接触到紫外线太多嘅话咧，你有可能会生皮肤癌嘅。所以搽防晒咧，唔系单纯系为咗贪靓，可能唔想被晒黑，唔系搽太阳油咧，系真系用嚟防止我哋细胞被杀死，甚至系我哋身体入边嘅皮肤细胞变成癌细胞。
1: 当紫外线仔细分类之后，就会有 UVA、B 和 C， 当中 UVA 最低 ，UVC 最高。太阳光和紫外线还有其他的电磁波，其实都是透过太阳每分每秒都在发射的电磁波哦。紫外线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比如它就可以穿透一点点我们身体的皮肤啦。那么皮肤当中其实有很多层，最外层的是死皮，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盾牌。那么一些有害的东西，死皮就可以帮我们挡住，可是紫外线这一种比较强的电磁波就可以穿透死皮。那么紫外线的特性就是当它接触到某种化学品之后就可以被改变，比如我们皮肤细胞 DNA 会在接触紫外线之后发生改变，有些皮肤的细胞会直接死掉，比如我们有时候晒太阳会晒伤脱皮，那这些皮就是这些死掉的皮肤细胞啦。那么紫外线这种电磁波更危险的伤害就是当 DNA 改变，细胞改变了之后，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变癌细胞哦。所以我们涂上防晒霜不只是为了不被晒黑哦，还是为了防止细胞被杀死，或者防止皮肤细胞变异变成癌细胞哦。
0: 跟住我哋继续讲多啲唔同嘅紫外线咯。嗱，头先我哋讲话紫外线咧系有 UVA、UVB、UVC， UVC 系能量最高嗰种。咁我哋地球上边咧系有一层空气，咁我哋大家呼吸就靠住呢层空气嚟呼吸。而呢个空气咧唔系单单系为咗我哋呼吸而存在嘅，呢层空气咧系可以用嚟阻隔到一部分嘅紫外线嘅。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地球上嘅生物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彩嘅嘢。如果我哋地球上系冇一层空气嘅话咧，直接由太阳射到嚟地球嘅紫外线咧，其实系十分之多嘅，系多到咧系足够地球上面系唔会有生物出现。因为有生物出现，佢即刻已经可以俾呢个紫外线射死咗。如果冇大气层嘅话，咁地球上亦都唔会有生物出现嘅啦。咁大气层嘅话咧，佢可以阻隔咗一部分嘅紫外线。UVC 嘅话咧，几乎系完全被阻隔到嘅。其实我哋喺地面嘅话咧，我哋几乎系接触到零嘅 UVC 嘅。UVB 咧系一部分可以被大气层去阻隔咗。咁 UVB 咧都仲系能量比较高嗰种嚟嘅，所以被大气层阻隔咗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或者我哋更加容易会生皮肤癌。咁 UVA 咧就系三种紫外线能量最低嗰种，同时咧呢个亦都系大气层最冇办法隔绝嗰种嚟嘅。咁即系代表我哋喺地面度接收到嘅紫外线咧，大概95% 咧都系 UVA 嚟嘅，剩翻5% 咧就系 UVB， 跟住 UVC 咧几乎系零。咁亦都因此咧，好多嘅太阳油咧，佢哋主要嘅目标咧都系想要隔 UVA。
1: 那么不同的紫外线 UVA、B 和 C 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的地球上有一层空气，这一层的空气可以阻隔一部分的紫外线。大气层对于地球的生物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没有了这一层空气的话，紫外线直接照射到地球的话，地球生物就会没有办法生存了，因为我们都会被这种电磁波给射死。没有大气层，地球上就不会有生物，所以 UVC 是完全被大气层隔绝，我们是不会接收到 UVC 的。而 UVB 也有一部分可以被大气层阻隔， UVB 很强，是最容易让我们产生皮肤癌的一种 UV 哦。UVA 是最弱的紫外线，也是最没有办法被大气层阻隔的哦。 所以我们人类的皮肤可以接收到 95% 的 UVA、 5% 的 UVB 和 0% 的 UVC 哦。所以市面上很多的防晒霜都是用来隔绝 UVA 的。
0: 咁太阳油佢又系点样可以隔到紫外线嘅咧？太阳油咧，佢中间系唔同嘅化学成分嚟嘅，常见啲咧就系氧化嘅砷。咁呢啲咧，其实佢哋个用法咧系用嚟吸收咗紫外线。咁你可以想象咧，就系呢啲咧就系你嘅避弹衣。咁避弹衣系点样用啊？就子弹射落去你个避弹衣嗰度咧。避弹衣因为够硬正，所以子弹就冇办法穿透呢个避弹衣，就打伤入边嘅人。咁我哋嘅太阳油咧，其实系同一件事嚟嘅。当紫外线射向太阳油上边嗰阵时咧，太阳油系会吸收咗呢啲紫外线嘅。咁吸收咗之后，咁就代表佢就唔会再继续进行走到去你个皮肤度，或者去到你皮肤下边其他嘅细胞嗰度，咁就对你就冇影响啦。太阳油咧有一部分咧，亦都可以将紫外线咧反弹出去，但系主要咧都系用吸收呢个方式，即系好似避弹衣咁样挡住咗呢个紫外线。
1: 那么防晒霜到底是怎么样隔开紫外线的呢？其实它们当中因为化学的成分不同，比如说氧化锌，它是用来吸收紫外线的，这一些的化学成分就像一件避弹衣，子弹没有办法穿透它，所以当紫外线射到防晒霜的时候，防晒霜就会吸收这些紫外线，让它不会接触到皮肤的细胞。有一些防晒霜也是可以反弹紫外线的，可是绝大部分的防晒霜也是用来吸收紫外线的哟。那么到底防晒霜上面的 SPF 和 PA 标签到底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下一期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继续来为我们说说到底怎么样正确挑选防晒霜，而紫外线又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吧。
2: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哈。就是我感觉是我就是同学们可能是在听这个物理科学知识，物理知识，我是在听那个选购指南。
3: 哎，没错没错。
2: 应该怎么选啊 ？UVB、UVA
3: 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的啊、嗯。原来其实也有挺多的讲究，
3: 嗯、
2: 日常暴晒，可能呢就是你要想选一瓶解决，好像有一点点
3: 困难
2: 啊。起码我觉得听老师最少我觉得备个两三支可能是需要的、
3: 嗯、是还要补涂嘛，就你可能10分钟、啊、然后20分钟就要擦一次，
2: 是到如果你要是户外的话那可能就是更加需要去涂，
3: 对对对，
2: 而且我要跟 Patrick 哥说男孩子也是需要防晒
3: 啊
4: 我很讨厌涂防晒，
2: 不可以、啊、你听到今天你就知道危害很大，
3: 对对对，
4: 现在知道不知道会不会太迟了，应该也还是可以补救的，我相信
2: 肤色来说可能有点迟了，
4: 对对对
2: 但是健康来说、嗯、我觉得还是就是还是时候抓紧、
3: 啊、
2: 对不对，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嗯、爸爸妈妈们哈，这个防晒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它不是一个爱美的事情、嗯、而是它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啊，那希望大家呢就是听了今天的事情可以有多一点的了解、嗯、下一集回来我们还会有深入的第二期的讲解哈、啊、那包括这个紫外线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下周啊补出校园精彩我们的超越实验室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咯，那再跟大家呢做这个更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的水浸特别报告呢都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哈、啊、虽然呢这个天气情况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呢还是哈、啊、要大家小心注意安全，那今天普叔校园精彩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消防处说，因应今天的极端天气，处方室启动处长指挥室，为全港各区的救援行动做部署。消防处总共接获57宗的水浸事故，主要是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救援行动已经全部完成。消防处在社交专业上载救援的照片，看到有汽车是被水浸了一半，也有村屋严重水浸，人员到现场救援。处方呼吁市民请继续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如果身处容易受水浸影响地区，记得做好一切防御措施，也注意安全。另外，渠务署呢，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是在中午启动，派遣了超过11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的报告。署方表示，截至下午的2:30，总共确认8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新田永平村、平奢里屋、粉井公路、屯门法院、平奢塘方村、上张围、刘福山、王井村以及屯门议员路。局务署说，新界北部和屯门，尤其是元朗、新田以及牛潭尾、上水、打鼓岭、议员路一带是受到大雨的影响，呼吁市民应该留意暴雨所带来的风险，及早做好防御措施。居住在水浸风险较高地区的市民，及早迁离居所或者是到庇护中心暂避。现时呢，天文台是继续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另外还有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生效当中的。展开一下其他方面消息。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子因素，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的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呢有5所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外有4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去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 QS 说，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发言人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的强大实力，正好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有关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及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在“十五五”规划蓝图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期，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趋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过去的几个小时，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部以及北部的雨量是更加超过16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候比较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天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 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傍晚6点钟。另外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生效当中的。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为1.59%，总成交金额为3587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976点，跌167点，跌幅为2.06%。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17点，跌幅为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升幅为0.943%。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988阿里巴巴104.9块，跌2块，981中芯国际76.5块，升7.5毛，700腾讯控股440.2块，跌5.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61.2块，升16.2块，2513智普2094.4块，升434.2块，2800盈富基金24.28块，跌4毛，1888建滔基层版91.85块，升3.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2块，跌1.7块，1347华虹红利168.1块，升8.9块，148建滔集团126.6块，升10.1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8，英镑10.383，瑞士法郎9.766，澳元5.498，加元5.55，新西兰元4.522，欧元8.9995，每百日元对港元4.8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6。港金报4004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66.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
2: 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6: 陪着你走。
5: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6: 谁下车？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用歌与声音
5: 陪你陪父亲。
0: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5: 父亲节快乐。
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6月18号下午17:09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毅啊。那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摄氏度，相对湿度 95%。怎么样？这一周雨一直下，对不对？港股市场也是雨一直下的一个状态。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整个港股市场的报收的点位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好看了。我们已经收在了24000点之下了。恒生指数今天收盘的点位是23924.81点，跌幅又一次达到了300多个点。那同样我们的天气也不是特别给力，今天呢先是黑雨，然后红雨，到现在要提示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傍晚的6点，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外面的雨应该还是挺大的吧，刚刚我来直播间之前呢也是遇到了这个比较大的雨，所以赶紧赶路哈，来走到我们直播间，好跟大家来做今天的这档节目。那今天的访问呢很关键，我觉得我们请到了两位在现在市场当中除了港股那么不给力之外，还能够给到很多投资建议的两位专家。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我们会邀请到英皇金融集团特约分析师陈逸文 Katie 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的整个港股市场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围绕着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黄金，比如说像衍生品交易，对吧，贵金属这一块，那指数不给力啊，这个大盘不给力，那这些会不会好一点呢？会不会有一些机会给到大家呢？稍后 Katie 也会跟大家来做详细的分析。第二个时段我们会请到一位专家，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当然他的公司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谈论到，就是 OSL 的集团高级副总裁杨环先生，稍后在下一个半点呢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现在的市场的投资机会。好，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现在电话线上已经接通到了英皇金融集团特约分析师陈逸文 Katie。Hello，Katie 您好。
2: Hello，你好。
0: Hello， 你好，我是丽一，今天又是我跟你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整个行情和投资机会这一块哈。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但是你的观点依然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反复的提及，就是现在关于港股市场、关于黄金、关于衍生品方面的一些情况。首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其实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四，而是在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就是说明天其实已经不开盘了。所以想听一下 Katie 的一个建议或者意见，就是这周的四个交易日，大家用雨一直下来形容现在的港股市场，整体的走势分化很明显了，走势也特别的反复，还能反弹吗？还有这种反弹的动力在吗？想问问您有没有看到反弹的希望？
2: 我看到那个九市啊，无论是那个港股跟那个黄金啊，真的那个行情是雨一直下，就是反复往下，那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市场的资金的流向有一个变动啊，就是可能大家没有察觉，就是那个美金行美元指数啊已经是突破了100，然后呢就反映一些资金盘它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转变，所以现在目前呢无论是那个我们的港股还有那个贵金属黄金的市场啊，它一直都是在一个反复往下的一个趋势，而且从继续的盘面来讲啊，就是那个黄金它跌破那个$4500之后呢，一直都是有一个比较探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看呢短期呢那个黄金还是在那个反复波动的那个区间里边，但是那个方向是偏弱一点的啊。
0: 嗯，哎，那我想来问问您，就是现在其实市场当中普遍的预期说海外的流动性可能会宽松，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到特别的预期和这种预期的落地啊，而且现在又在开这个 G7峰会当中各种各样的笑话，各种各样的好玩的片段都已经被发出来了，就我自己其实也去刷了一些 short video 的那些网站上面，哇太有意思了，什么一会儿特朗普说我是老大，一会儿那个日本 本那边又在酒局上就是根本好像插不上去话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现在您可不可以结合美联储目前的预期，包括现在港币汇率这一块，你觉得整个来说，我们先说大的方向哈，不要聚焦在黄金这个点上，我们先说大的，下半年港股市场的整体的流动性环境怎么样，就会不会出现这种系统性的行情。因为其实从我们很多听众的角度，或者一线金融网很多粉丝朋友的角度来说，只要港股热，我不管你说黄金也好，衍生品也好，贵金属也好，或者其他的 ETF 也好，只要整个市场有热度，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产品都会有热度。所以这一点您觉得下半年的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2: 我你刚才讲到那个港股啊，我稍微看一下那个图表啊，它其实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是在24,618。那如果收盘是比如说这个月底那个港就是那个恒生指数的收盘的价格不能收高于这个位置的话呢，它还是有机会往下调到下一个区间是23,179左右啊，这个是纯以那个继续的盘面来讲啊。但是啊，你刚才提到那个下半年的一个比较长远的那个方向呢，我是这样看的，如果现在大家的焦点都放在那个美联储局的一个议事的就是那个汇率啊，就是那个利率上面嘛，然后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新的那个 Kevin Walsh 上台的话呢，就是市场对那个加息的需求会提到很高，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个期望，就是如果利率要往上的话呢，那个股票的资产还有黄金的资产，它就会自然呢都会往下跌，很多资金的大户他们都会把手上的一些盘去获利平仓掉或者是抛掉，然后他们就会重新建立那个仓位这样。
0: 嗯，哎，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您其实说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位，就是现在在半年期的话，大家怎么来调仓换股？调仓换股，我们真的应该 all in 到我们的港股市场当中去，还是说可以？哎，我们拿一点出来看看其他的地方，对不对？特别是请 Katie 过来就要跟我们讲讲黄金了哈。那最近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通胀的数据、美元走势反复，黄金价格也是持续波动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伦敦金，虽然说这周港股一直是在往下走，但是伦敦金好像也有红有绿啊，我觉得它走势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现在您如何看待金价的一个核心的变数，或者说金价接下来的一个趋势呢？这个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预期呢？
2: 可以的，因为可能大家如果没有太留意黄金的波动的话呢，可能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现在是六月份嘛，它在五月六月很长时间那个黄金都在那个7,300多、7,400多这个价位区徘徊，没有明显的趋势啊。但是从上个星期那个黄金，因为就是刚才我也讲了，因为那个市场是炒那个加息的预期，然后那个黄金的波动也是开始变大了啊，所以它曾经也跌到接近那个7,025，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位，而且啊，这个价位已经是整个2026年的一个低位了哈，这个比较低的点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黄金还是在下半年呢，我看是反复会往下。那如果你想做一些长期的布局的一个计划的话呢，那是可以留意黄金的，因为黄金长久来讲啊，它都会有一个功能是对冲我们那个股票的那个仓位嘛，因为毕竟那个股票的波动性也是蛮大的。你看，你就是看那个 HSI 那个恒生指数，那个波动已经很大，对吗？
0: 嗯，对，对，确实是很大，嗯。
2: 对，所以说就是而且呢，市场的 hot money 那个热钱呢，都是整个都是往到那个美股哈，美股市场或者是美股市场就更波动了。那如果是你是追求啊比较平稳的那个波幅的话，我看见就是你可以多看那个贵金属，或者是你看那个恒生指数，我看了，虽然它短期都会比较偏弱啊，但是可能有一些股票是还是可以去看的这样。
0: 嗯， 哎，您刚刚说很多的 hot money 已经往那个美国那边走了，特别是像 SpaceX 的上市，上周 SpaceX 一上，然后虽然人家说了这个中国的投资人他就是在明面上不可以参与投资嘛，但是我相信在香港肯定还是有一些投资机构啊、投资人啊是能够参与到SpaceX 的这个投资当中的。那另外呢，也因为说内地现在比如说像三大券商被罚之后，所有的账户只能卖不能买，可能这一部分也锁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资金在这一块，所以现在其实这一批资金都在回流，都没有办法说我继续留在港股市场当中去，所以投资也会变得越来越难了。那我们接下来就从 KT 老师擅长的黄金衍生品交易这一块来重点说一说。其实香港的投资者还是比较幸福的，他相比内地他的投资的选择也会更多，特别是在黄金衍生品这一块。那比如说就拿 KT 老师现在的这个英皇来说，你们觉得现在投资者他们对于哪一类的就是品种投资品种会更加的关注，资金现在更多的会流向哪一类投资品种当中呢？
2: 如果从目前的黄金价格那个波动性来讲呢，因为刚才很多人没有太关注黄金的市场，可能他们会关注那个黄金有些时候在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那当然波动是很厉害啊。但是回到比如说这一季度，就是2026年第二个季度很长时间，那个黄金虽然它从价位上面是从4200多到4500多这个区间去波动啊，但是它每天的那个波幅是不小的哈，有些时候它每天它的波幅来回去计算呢，可以能达到那个80到150美金上落。那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是我们在很多的黄金的投资工具来讲呢，大家是可以留意那个现货黄金，也是一个非常好。第一，它的波动性很高，第二就是它是你是可以两个方向去做的嘛，就是两个方向去买卖嘛。那如果有些时候比如说你的港股跟黄金同时他们都是在一个下跌的趋势的话，那你是在策略上面呢，你那个黄金你是可以做空也是可以的哈，但是你股票是比较困难做空嘛，对吗？
0: 对。
2: 那所以说这个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仓位的一个组合的话呢，那相对来讲是比较那个保险哦。这样这个做法是比较也是经常我们看到，比如说两个市场都反复偏软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做，而且这个是你做日内交易是可以用这个思路啊。那如果你一直没有比如说那个黄金已经等了好久了，就是它从4000多往到5600多历史新高，一直你都没有都是观望的话呢，那其实现在如果它4000美金要下破的话，我估计那个黄金有机会回到那个3800美金往以下的哈，那到时候你做一些中长线的布局也是比如说做一些黄金的 ETF 啊，或者是那时候做日内交易也是可以，就是你分段去布局嘛，也是可以。
0: 这个分段布局有点意思啊。就其实说，就像您刚提到的 ETF 也好，或者其他产品也好，我没有必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嘛。我没有必要说 all in 到股票里面去，因为股票现在就像您说到的，它的回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那它做空又比较难，所以相对而言，黄金这一块如果。假设他真的是在4000多点的时候就已经4000多块的时候就已经进去了，那假设涨了，那我再追一点咯，假设跌了，对不对？我不行，我就买空做空一下，也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听我们一线金融网的很多普通投资者，他可能整个投资的池子也就那么大。那么在这个池子当中，如果我们按100%来计算的话，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应该70%到80%的这个仓位或者说配置都会放到股票里面去，那可能剩下20%到30%会放到黄金和其他的一些产品当中。这个格局在下半年会不会发生一个变化呢？
2: 其实变化一直是有的，因为很多投资者他们是越来越成熟，而且他们也很善于去观察市场的 hard money 的流向，所以如果有些时候哈，因为黄金的特性是很不一样的，跟别的投资产品，因为比如说你投到股票，股票有些时候你整个指数往上，但是你选的个股有机会往下跌的嘛，对吧？也不一定跟那个指数走，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说黄金的特性，因为它第一它是抗通胀的，第二就是它有避险的，而且现在没有一个投资产品能完全取代那个黄金，这个是零售的客户跟那个机构客户大家都是共同认同的一个事实。所以从如果是我们的恒生指数在往下跌，而且我刚才也提到，如果我们预测下半年美金继续要强势，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加息的需求也会增加的话，那黄金往下跌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它不会一直往下走的，因为它肯定是有一个内在的价值的嘛。那会不会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去布局去买入黄金，即便你是实体，即便你是 ETF， 还有就是你做日内的交易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我看下半年绝对很有机会，很多比如说我本来是参与股票的投资者，他们会把一部分的仓位放到那个黄金里边。所以黄金的波动性一直它也是给到一个挺满意的波幅的，因为它不是没有波幅的。你有些人他就是看，哎，那个黄金总是在4000多徘徊，但是哈，你真的要留意它每天的波幅，它真的是每天可以给到80啊，特别是最近的行情啊，就是它一个晚上它可以往下跌90美金，对吧？那对，所以说你做 day trading 的话，也是优势也是非常大。当然呢，你要严守那个止损啊，那风险管理你肯定要做好。这个是你说每一个产品都要做好。
0: 对，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曾经我们是把黄金当做一个叫做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经过 Kitty 老师这么一讲，其实在包括我们之前有很多嘉宾过来也跟我们讲说，你发现没有，现在黄金变成了一种投资工具了。说黄金像刚刚您提到的这种day trading 的话，其实当天的进出一进一出，这个也能赚取不少，如果真的中间的差额比较大的话。但是还是提示到，就刚刚 Kitty 老师讲到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风险意识。你不要真的把黄金当做一个股票，你要把它当做一个股票，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肯定不是的，它的属性一定跟股票是不一样的。好，是不是这个逻辑？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想请 Kitty 老师重点帮我们来讲一个，就是黄金衍生品这一块，它是自带杠杆的，然后同时呢，也是现在在港股市场当中其实活跃度也比较高的，包括你们的很多客户也是在接触黄金衍生品这一块。那贵金属的就是这一块的投资的风险点以及现在的机会，您怎么看？
2: 我是这样看的，因为你刚才我特别提到日内交易的波动率，就是你市场那个波动率越大的话，你那个仓位的管理啊，你管理那个风险，这个你的意识要肯定要高，而且你比如说你不可能满仓去操作的，肯定是你用比较小的仓位去做，而且就是比如说你用这个就是那个仓位管理了，比如说那个平台它提供的那个杠杆是1:100，或者是1:50、1:20，你是可以透过你自己的仓位的布局去控制你要下多小的单子在那个市场上面，而且后面也比较就是深入去讲了，就是你看你的仓位布局，比如说你是走日内的，那我仓位放小一点轻一点，但是如果我有一些仓位是放中线的，那我可以止损放远一点，然后我看稍微长一点的那个时间也是可以。而且就是现在刚才我也没有，刚才我有一个点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看那个盘面那个资金流动，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在做那个日内的交易哈，比如说现在我刚才提到那个美元指数你必须要看的，还有那个油价，那如果油价有一个很剧烈的那个波动，你看同时候 比特币跟黄金也有一个很大的波动往下走的话呢，那几乎它那个偏软的走势也会持续的哈，这个是最近的一个盘面的一个走势。但是你看那个美股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那个 hard money 一直都是在美股嘛，对吧？你看它整体，因为比如说炒那个 SpaceX 啊，很多，
0: 对，
2: 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港股啊，港股好像是跟着那个美金走的哈，美金强势的话，几乎那个港股都会往下调的那个几率是比较高的啊。
0: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 Katie 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下次我们再跟您好好的聊好吗？谢谢您，拜拜，
2: 拜
0: 拜。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跟 Katie 聊到这里，下一个时段我们会邀请到 OSL 集团高级副总裁杨环先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 OSL 这块，我相信虚拟资产数字货币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现在已经不是圈外投资了，这块我们应该有哪些投资机会，以及现在香港的虚拟货币在走向哪里，稍后来跟大家继续聊。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啊。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呢，近至公烟路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东城里。而早前呢，因为受到天气或路面情况影响的98、龙运还有城8的路线呢，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西隧刚道入口跟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是排到信德中心，红隧刚道入口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往葵冲方向进至奥运站慢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友爱村。现时呢，个别地区仍然是很大雨啊，路面湿滑，请各位加倍小心驾驶啊。另外也提提各位呢，文锦渡由于有口岸水禁的关系呢，旅客以及货运清关服务现时是已经暂停，直到另行通知。同时文锦渡跨境巴士服务，也就是文巴呢，是暂时停驶的，旅客以及持有许可证的跨境车辆请改用其他的口岸了。而在接渡方面呢，翠华船务来往这个马料水和塔门的航线呢，仍然是暂停服务的。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有泄漏气体呢，来回方向介乎门牌的41到49号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进着浪琴园继续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多车。红隧也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红隧往九龙方向进着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呢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碰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是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 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3: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好像有太空人啊！
7: 哇，是火箭！
8: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9: 走进航天世界。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2026年6月18号下午17点34分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现在室外气温26摄氏度，相对湿度96%。要提示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晚上的8点钟。山泥倾泻警告呢也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现正生效的一个状态。雷暴警告从刚刚的6点已经延期到8点了，所以今天如果下班回家的您正在路上的话，一定务必要注意行车安全，早早回家。今天晚上，明天正好放端午节了嘛，全家团聚一下还是比较好的。不要因为下雨啊，不要因为下雨再在外面加班了，赶紧回到家里好好的休息一下。好，那有没有感觉到刚刚跟我们的 Kitty 聊完之后呢，也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港股真的就这样休息了吗？港股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投资机会摆在面前呢？这周整个香港的天气是一个雨一直下的状态，港股市场也是连着4天的阴雨连绵。那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样的投资机会给到大家呢？刚刚丽一也已经提示大家了啊，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时段邀请到的是 OSL 集团高级副总裁杨环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连线，好好的来聊一聊现在除了港股的投资之外，我们香港啊最近特别火热的数字资产的整个领域，现在是一番怎样的热闹景象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已经连通到了 OSL 集团高级副总裁杨环先生。 Hello 杨总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可以是吗？
2: 可以。
0: 今天幸好没有邀请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哈，这么大的雨，如果真的来的话，万一迟到了，我们就没有这么精彩的一段长时间的对话了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整个采访，其实跟您约上一次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 OSL 业务现在整体的业务的状态是非常非常满的，您每天也是非常辛苦的在各地奔波哈。但是呢，有必要在这个时间节点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的香港数字资产这一块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希望您能够来帮我们拆解一下，或者通过今天的这个访谈，我们来聊一聊现在整个香港的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的一个真实的认知，大家社会的认可度，投资人的参与度，包括现在行情的趋势，还有包括 OSL 作为我们现在香港合规的这种龙头平台，那你们最近的业务布局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方向的转变哈？先请您来帮我们从您的专业角度，我知道跟您也认识蛮久了，然后您也做投资很久了，之前也做我们就是一二级市场的这种投资，港股的投资，现在很果断的这两年开始转到了数字资产的这个方向，是真的这两年香港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吗？是让您看到了这种风向的改变才愿意加入的吗？
2: 是的，感谢主持人啊。这个从香港是一个其实非常成熟的这个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从我的以前从投资人的视角也看到了数字资产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吧，就是成长发展，从之前的无序没有监管到现在的这个有序，然后有更合规的路径。所以作为数字资产的从业者呢，从我角度来看呢，这两年香港的传统金融市场已经越来越和我们这个 Web3 行业啊，加密和数字资产开始融合互通啊。这里面呢，当然不光说的是港股啊，更多是包括像这个金融机构啊，然后监管机构啊，包括这个专业投资人，都其实主动的再来，其实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数字资产，同时呢，也有很多聪明的钱开始布局数字资产，然后甚至有的机构就全面拥抱。这个因为数字资产 Web3 作为新金融的时代浪潮，但目前呢，传统金融市场和数字资产的融合呢，还没有达到就是完全像这个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这个融合的一个状态。两边呢，其实开始在慢慢的就是从互相了解到部分打通啊。但我们认为啊，二者进一步的这个深度融合，长远来看必然是大势所趋啊，无论是这个故事在香港也好，还是在全球也好，一定是大势所趋。
0: 嗯，哎，您刚刚说到了说从部分打通开始到慢慢的这种融，就是已经部分打通已经有点融合了。如果用百分比，这个加一个问题哈，如果用百分比来算的话，现在100%我们叫做互相真正的打通。那现在您觉得传统金融和香港的数字资产市场的这种融合程度达到了多少了？100%了？
2: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可能也就顶天在5%-10%吧。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状态、
0: 哦、
2: 对，
0: 嗯，那看来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和市场能够给到大家预期的哈，无论是从政策的支持啊，包括说像你们这样 OSL 这样的一些公司的业务的布局，还是说 Web3 对于大众的这种接受程度当中，我相信这三个点真正做到融合，真正做到什么时候我立一，我也开了一个 Web3 的户，对吧，我的父母我的小孩都知道这个领域了，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打通。现在其实您跟我的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去聊的话，他只知道股票，能知道股票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知道股票，但是你要真正跟他讲说 Web3 领域，或者说现在满大街的这个广告里面，就是地铁广告里面讲到的这种虚拟货币，其实他们是不理解的。等到他们这一批人真正理解，那我相信传统的金融和数字资产就真的在香港打通了哈。那
2: 是的，
0: 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杨总，您看过去我们大家普遍是将数字资产视为一个高风险的投资产品，特别是我们一旦看到说像比特币像以太坊甚至说像币安这样的一些公司，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风险好大呀，我们真的敢买吗？说今天这个赵长鹏在这儿，明天又去那儿，好像今天出一个新闻，明天又有一个什么禁令啊。但是呢，随着现在香港的整个监管的落地机构的入场，包括其实在前两周我在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采访到了 Web3 领域的韩峰老师，韩峰教授，当年十几年前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要送我比特币，当时我拒绝了，我没有要，现在我后悔莫及啊。那所以现在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大家对于虚拟资产的这种认知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分化，是有机构投资人和散户投资人，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2: OK，你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我从散户的角度来讲，然后我再讲机构啊。散户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呢，这个在香港没有出现明确的法规之前啊，散户呢实际上也在布局啊，也在布局虚拟资产，只是呢更多呢是一种就是高风险偏好的投资人啊，他们这个比较早的啊，可能当然有的人是可能是有认知啊，有的可能就是为了搏一搏这个高风险高弹性的收益开始这个介入啊。

0: 就更不一样了，而且同时那个也用自己的行动啊，用脚投票，开始陆陆续续的通过合规交易所来参与了这个数字资产的布局，就包括跟我们 OSL 集团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您讲的机构投资人呢，实际上在港府没有出台这些所有的监管落地之前，机构投资人是不能啊，也没有参与这个方向的布局的，因为机构投资人对于合规对于风控是要远高于这个个人投资者的。同时，机构投资人因为他们的这个因为牌照的原因啊，他们可能之前有些牌照还没有升级啊，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要这个清晰的情况下，他也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向来这个完善自己的这个合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啊，所以呢，他们之前没介入，但现在陆陆续续的啊，香港的像券商啊、银行啊等等其他机管、资管公司其实都在来配置啊，包括参与 ETF 的投资、RWA 的投资等等等等，以及直接参与纯币圈的数字货币的投资等等等等，都积极的参与了进来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认知跟这个一年前港府没有出台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前，是发生了这个质的变化啊。
1: 哎，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沿着刚刚的那个问题，我们继续来问。香港其实是在全世界当中比较少数的完成虚拟资产整个完整监管体系的金融中心。那对比海外的话，很多人就会问了，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在香港做 RWA 的架构？为什么我要在香港去做 Web3 的这种交易？我去美国不好吗？我去日本不好吗？我去韩国不好吗？就是这一点上，香港的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同时，您现在身处这个行业当中，您觉得如果说在香港，大部分的投资人他都去参与到了 RWA 也好，或者数字资产的这种投资也好，他对于整个香港市场的，特别是港股的整体金融的生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OK，主持人，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从全球的视角看啊，首先香港是全球比较少的迅速的这个建立了数字资产的立法监管一整套规划愿景的这个就是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啊，那这个呢，其实在全球来看不多啊，全球除了美国之外，也就是香港了，像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日本、韩国、欧洲，其实都有这个一些迈出的合规的步伐，但像香港这样比较清晰而且比较这个法律健全的不多。那这里面可能有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香港一直以来就是以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在给全球的投资人做一个就是展示，然后同时呢，香港呢一直也是就是非常法治非常完善和健全，所以有法可依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呢，有了这种体系之后，迅速建立体系之后，能够更好的让全球的投资人看到我是有这个合规和法律底座了啊，而不是这个不清晰的地方，所以能有利于吸引这个全球的资产过来配置，或者全球的机构过来配置。那同时，为什么香港能这么做呢？这个肯定跟香港是这个大中国这个出海的这个桥头堡啊，这个超级联系人啊也有关系。因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 RWA 也好，包括这个资产这个体量也好，除了美国，肯定是大中华中国。这块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那我们背靠大陆，然后面接全球的话，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制度之后，能够吸引更多其实大中华圈的这个资产，啊，同时呢，也能吸引这个大中华圈的这个投资人。当然，这些投资人来参与都是在合规的这个前提和路径之下来参与。那我们因为现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包括您刚才提到阿拉维亚还没有具体的细则，包括 OTC 呀。等等这些细则没有那么的细化情况下，实际上还没有显现出来我们香港这个完全的优势啊。现在只是说体现了制度优势，还没有展现从最后转化成从制度优势转化成比如说资产管理规模啊，这个最后这个蝴蝶效应还没起来。但是我相信这个只要随着更多的这个条例的细化，然后更多的这个生产关系能够激活啊或者释放，那后面呢，我觉得这个生产力和跟我们未来港府的各个场景的打通是必然，那这样，将会更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投资人。
1: 那您讲到的是整个大的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

0: 个变化。但是如果在虚拟资产的整个市场当中，其实行业的分支和热点，包括像现在 OSL 可能涉及到的业务布局是很不一样的。那有些可能 Web3 的企业它聚焦在了交易端，有的企业呢它聚焦在了数字支付端，还有一些企业它可能聚焦在了相关的一些衍生产品端。所以我们也罗列了一下，在采访您之前我们也罗列了一下，比如说我们把现在的行业热点分为比如说像稳定币类的、数字支付类的、合规交易类的和资产托管类的。那在您的判断当中，未来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香港的虚拟资产的整个市场的主流发展方向会是怎样的一个呢？而且就听您刚刚讲完这么多，我觉得咱们现在在香港地区第一步政策这一步，虽然说像 RWA 这一块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政策出来，但是对于 Web3 行业，对于交易已经有很明确的政策了，也已经有这种合规的政府出面的这种合规或者说一些资质证照的审批出现了。好，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到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好比一座城市它要有政府，然后要有基础的电网、水电，对吧？这些都要建起来。那您觉得现在在数字货币领域或者说数字资产领域，未来的一到两年香港的主流发展方向是哪些？
1: 从我从业的视角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每一家啊，就是他可能每一家机构如您所说跟这个他有他的不同的资源禀赋，所以他在参与到整个数字资产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当中呢，可能基本上也是基于自己的禀赋来参与。有的呢可能他是您刚才讲的，比如他是交易禀赋啊，有的呢他确实是属于这个有基建能力，然后也有基建意愿，可能是这个 infra 这个禀赋。但也有一些呢是这个可能就是做这个类似于投行啊资管这个禀赋的，那他们可能从自己的禀赋出发来下场建设自己跟 Web3 和数字资产相关的。那我们认为呢，港府未来数字资产的位呢，肯定首先第一个呢是向更合规更稳健，然后呢拥抱全球的这个金融机构参与来这么搭建的一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两个业务机会，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未来会走向的路啊。从 OSL 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是第一张获得香港港府发牌的数字资产平台嘛，从我们最早啊提供交易啊，到提供托管，到提供这个合规的其他服务，包括现在到这个我们基于稳定币支付带来的一些这个业务。那我们认为呢，未来这个香港的这个机会有两点。第一点呢，肯定是基建啊，提供一套就 Web3 的基建给到这个我们无论是这个传统金融机构，他去服务他以前的客户，因为以前的客户只有传统 Web2 的能力，他没有 Web3 的能力。那这是一种啊基建啊，用通过 Web3 的基建来服务 Web2 的公司，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讲的资产管理，因为香港是这个现在已经登顶这个离岸资产管理这个全球首位了，其实有大量的这个机构投资人的资金涌现到香港来，因为我们香港是一个极为稳定的一个，就是背靠大陆极为稳定的一个市场啊，这个中间波动也不大，所以很多机构从它的首选来讲呢，选择港府。那你如果在 Web3 这块能抓住很多资产配置，哪怕是配置百分之从传统里面以前3%到5%提升到以后标准配置到比如数字资产能配置到10%到20%，那都是几倍级的增长，那这个里面的机会也是比较大的。
0: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基建这一块，就是说现在 OSL 其实作为合规的这种持牌数字资产的平台，你们也会帮很多 B 端的，就是你们也做很多 2B 的业务，特别是 B 端的这种公司。然后公司现在如果他想从 Web2 转型到 Web3 的这种基建的搭建，也是你们现在能做的服务之一，是吗？我相信很多投资人可能会就是单纯的以为你们只做交易或者只做这个 2C 端这块，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现在的一个业务进展吗？我其实很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上市公司是对这块感兴趣的。
1: 明白，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现在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啊，生动伙伴其实都来，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持股的这些股东啊，其实都来这个了解和这个交流的。首先 OSL 集团呢，我们现在是一家全球的 稳定币支付及这个数字资产交易的平台。那我们呢核心就是现在正在搭建啊，就是刚才跟您说的下一代的金融市场的这个基础设施啊，连接就合规稳定币、法币以及其他数字资产，然后实现这个咱们的这个资金和这个价值的高效无缝的自由交换和这个兑换啊，在全球啊范围内。所以我们核心的业务就聚焦在两大领域。第一大领域呢，就是基于这个稳定币的全球跨境支付，这个是一个 Web3 的全球新基建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球数字资产的交易啊，比如说您要想这个参与 BTC 的投资啊，或者说您想参与其他的这个数字资产的交易和投资啊，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大块的业务。那我们现在呢，基于这两块的业务啊，就稳定币支付和交易的业务啊，我们推出了像你刚才讲的针对企业级客户的一站式稳定币的跨境支付的方案啊，就我们内部叫 OSL B2P 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像受美国联邦监管的企业级的美元合规稳定币啊，叫 USDGO。而且在我们二月这个下旬推出以来到现在，也就是短短四个月，已经突破了$5亿的流通规模啊。同时我们在今年年初呢，也完成了对全球领先的 Web3 支付服务商这个 Banksa 的收购，这样又拓宽了我们在全球的支付网络，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服务全球机构客户的能力。所以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在全球超过11个国家和地区吧，取得了超过50多张这个牌照及注册许可。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为了把这个基建和服务做得更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个全球范围内以合规的路线完善这个全球支付这个生态网络啊，丰富我们更多的稳定币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啊。大概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战略，就是基于这个新基建逻辑建设全球稳定币支付和交易平台。
0: 哎，您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了。所以其实在社会的公众认知当中，特别我们一线金融网的听众朋友们的认知当中，大家经常把您们还有包括其他的几家大家熟知的已经上市的这种公司当作是说所谓的稳定币的虚拟交易的一个平台，甚至把它当作一个交易所的一个功能。其实这个是真的把你们看小了。就是这个还是我觉得公司一定要来多多来我们节目，或者多多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这一块可能很多的投资人的意识当中可能还是并不够明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像现在您所在的这个企业啊，当然这里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请杨总过来，我们只是就业务就行业来聊，我们不做任何的这个个股的推荐哈。那其实现在市场当中也观察到了 OSL 最近这几年已经完成了一个战略升级啊。如果说我们单纯从也知道大家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这种交易所转型到了一个数字支付的这种平台，包括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收购了海外的支付机构，布局了全球的牌照这一块，那来跟我们讲一讲，像你们这样的企业是不是每一家在香港他们都这么做？香港的这些数字资产领域的公司他们的步子迈得有多大？你们的速度算是快的还是慢的
1: ？OK， 主持人，其实这个里面就跟我之前那个问题回答一样，其实每个公司它的发展呢是有它的这个基因以及这个禀赋啊，包括这个战略选择的啊。OSR 呢，其实我们去年嘛，到2025年是我们拿到牌照展业的这个合规展业的5周年，所以过去5年 OSR 的成长呢，背后一直是伴随着整个就是数字资产行业的快速发展，然后呢市场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明确对 Web3 的需求，同时呢，然后我们基于对全球未来的金融体系的这个思考以及我们战略构想，所以我们才在从去年开始，这个从单纯的以前大家理解的单纯的这种数字资产交易所，然后升级为我们这个双轮驱动啊，成为全球稳定币支付和交易平台。那这样呢也应和了就是全球现在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从以前的传统法币的基建啊，以前欧美开始的传统法币基建向稳定币这个数字基建延伸的代际转型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欧美啊，其实这些发达国家它的这个金融基建，就传统金融基建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呢很多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啊 emerging country 啊，就比如亚非拉这些市场，他们很多连这个银行账户体系都没有啊，你开个银行卡开不出来啊，在非洲，在拉美，在东南亚，其实这种现象这个叫比比皆是。那我们现在 Web3 这个能力上来之后呢，其实给这些新兴市场带来了强劲的这个对新金融新基建的业务增长的需求，那当然也非常友好的这个证明了我们对于这个 Web3 这个新基建机遇的这个准确把握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内部就公司使命就是让全球的资金像信息一样的自由流动，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同时我们在这个使命下这个努力构建下一代这个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啊，连接稳，刚刚我说的连接稳定币、法币、数字资产，然后实现整个全球的无缝交换。
0: 哇，特别期待哈。对，时间关系，
1: 我们现在对对对，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杨总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时间到了。那下次请您从行业专家的角度来再给我们好好的拆解一下，在数字资产领域接下来无论是 OSL 还是整个平台，我们会如何往下走，好吗？谢谢您，那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拜拜。
1: 好，谢谢各位，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预料未来的一两个小时呢，雨势会将再度增强，呼吁市民是保持警惕。现时呢，天文台继续是发布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的特别报告，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就延长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钟。转看一下，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捕捉住户当期的现金收入，没有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以及负债的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也没有办法全面涵盖政府提供的重大非现金福利，例如公共医疗服务、免费基础教育等等，难以精准识别最需要支援的群体。政府消息人士说，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住户以及全长者住户的需求。他们有时候不只需要现金援助，也有心理以及社交等的需要。而以往使用的贫穷线未能反映有关的情况，预计今年内会再有多一个的目标群组，期望更精准支援他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精准扶贫是本届政府的策略，务求将资源更准确以及有效投放有需要人士的身上。他说，扶贫政策措施需要因时制宜才能够精准到位，单凭贫穷人口数字没有办法解答哪些人才是贫穷、哪些人最需要帮助等的问题，做不到对症下药。扶贫重点是要知道哪些人士以及哪些群组最需要帮助，他们的具体需要以及如何协助他们。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子因素，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85，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413，人民币 6.769，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266.72 美元。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是正在影响珠江口的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天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会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呢也是预料未来的一两个小时雨势将会再度增强，呼吁市民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信息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和各位跟进一下早前的交通方面情况啊，在南区寿山村道呢，怀疑泄漏气体的事故呢，有更新的，现时呢介乎门牌41到49号呢，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较早之前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公烟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呢是消散当中的，现时呢一直排到新田公路进着模范乡的位置。而较早之前呢，受到天气或者是路面情况影响的98、龙运还有城巴路线呢，已经逐步复常。转看一下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往九龙的入口，靠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呢，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是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的位置。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接纳到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转车站。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靠近入口也是比较多车的。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芜湖街往黄埔天地进至码头围比较多车，车龙是排到七贤道北进至佛光街。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西九龙公路往葵冲方向进至奥运站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比较慢车，车龙排到九龙面分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青田路多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提提各位呢，现时个别地区仍然是下大雨的，路面湿滑，请各位加倍小心驾驶了。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3: 莫名我就喜欢你。
4: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3: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

晚上的六点十四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今天的大雨呢，果然是不停的在下。下午呢，看到的是黑雨警报，后来变成红雨，转到黄雨。但是呢，刚才看到天文台发出的红雨，红色暴雨警告也正在生效当中，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所以呢，出门在外，今天天雨路滑，开车的朋友和走路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而这个大雨呢，经常带来这个让人提不起劲，还有呢，觉得心情受到影响。但是呢，这个雨声有的时候呢，却可以给我们呢，拉回这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也会放下防备，去让你呢更加思念某个人或某一个地方。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8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0.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着青田交汇处慢线呢是有坏车的，车龙排到小秀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着高尔夫球中心。东冲呢，现时呢是有坏的交通灯，顺东路与达东路近着富东村对开的交通灯呢是不能够正常运作的。顺东路往警署方向的车龙排到东冲游泳池，各位道路使用者呢经过的时候请加倍留意了。南区寿山村道怀疑泄漏气体的事故呢，现时是有更新的，介乎门牌41到49号的路段呢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其他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大会堂。红隧方面，往九龙方向有紧急路面的维修，近着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是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车龙是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呢，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在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置。西咸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港岛区路面情况，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着浪琴园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多车，车龙接近江翠出口。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分叉的位置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柯士甸道近着广东道来回方向多车，往红磡方向的车龙去到联翔道，近着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舒适巴利道，车龙就排到关冲。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多车，特别是呢近着桃园围至泥围，近着兰口村至深冲村。至于东城里一段呢，慢车的车龙就去到米布的。消防处更正啊，机场管理局也提各位，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呢是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呢在 T2 下车。开车的话呢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呢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专档子琪，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邓紫棋所演唱这首《睡公主》，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非洲仔，他说要送给邵音音的歌曲。不过呢，我看到非洲仔的留言可能是一个失恋的告白，但是呢，他鼓起勇气要恭喜邵音音，因为呢，音音找到了真命的天子。他说音音曾经说过自己呢，好像爱得很卑微，所有人也常常给他脸色看，但是呢，非洲仔说现在音音呢可以光明正大站在对方的身边，然后呢跟这个心爱的人相爱的过程里面，他看到的是一心只爱一个人。所以非洲仔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想祝福邵音音还有他的好朋友天长地久，绝配就像天生一对一样，他也希望两个人未来的感情可以有很好的结局，然后呢可以早生贵子。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陈小小，他说想要问候一位最近呢好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杨海琴。他想问海琴，你最近好吗？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如果你听到的话，赶快跟小小联络。他说自己快过生日了，不晓得这个海琴有没有记得，如果没有记得也没有关系，他想告诉你非常想念你。

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嘉怡呢，想用这首歌曲问候她的天之娇女好朋友黄鱼鱼、宝星、天雪、陈宝宝。她说希望大家在这一段雨天的日子里面一切安好。同时呢，嘉怡也想跟她的男朋友说，最近呢不在你身边，要乖乖的想念她，同时等她回来。另外呢，她想跟男朋友说纪念日快乐。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公主，她说想要跟阿妹说，想你，念你，同时非常爱你。而今天呢，6月18号，希望呢这位阿妹呢能够拿到好的成绩，同时呢，小公主也期待可以很快跟你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在傍晚的6:35是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的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专职医疗诊所以及其他日间服务将会暂停。发言人呼吁市民应该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切勿在暴雨下前往诊所，而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的时间。另外，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的服务。而运输署就说呢，由于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渡口岸是因为暴雨引致部分的设施水浸，口岸是需要暂时停止旅客以及货运清关的服务，直到另行的通知。文锦渡的跨境巴士服务已经暂停了服务，营办商会张贴告示通知乘客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其他原经由文锦渡前往深圳、持文锦渡常规配额及有效的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跨境巴士、跨境出租车、跨境私家车以及跨境货车，可以改经其他道路过境口岸出境前往深圳，直到另行的通知。署方说，驾驶人士请遵从在场执法人员的指示，小心驾驶。区务署说，截至下午的4点，总共是确认13宗的水浸个案，分别是位于新田永平村、平奢里屋、粉井公路、屯门法院、平奢塘方村、上张围、刘福山、王井村、屯门义园路附近的地盘、罗湖德月楼停车场、岩麻坑路、屯门井头村、屯门山井村以及天水围天福路。经区务署紧急应变队伍的协助之下，目前已经完成清理8宗的水浸个案，署方正全力处理其他的水浸个案。区务署说，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中午启动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的报告，重复巡查以及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说，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做出判断。较早之前，美伊公布14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把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做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10.9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3，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53.69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是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初时的雨势颇大，以及有强烈的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明天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最新一则消息啊，港铁深水埗站、彩虹站、黄大仙站以及鲗鱼涌站部分的出入口呢是暂时关闭的，敬请各位留意。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5: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熙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4: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6: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毕竟深爱过》，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树熊仔，他说想要跟他的好大哥香香鸡分享这首歌曲。树熊仔说呢，他说原来没有经历过分离，就不知道呢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和想要什么。不过这一次呢，他的这个体验之后呢，他发现到自己真正的想法，虽然这种历经分手的成长很痛，但是呢他很感谢有这位好大哥香香鸡的陪伴，让他呢有动力可以继续的熬下去。他说今天呢特别要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歌曲，谢谢香香鸡一直呢留在他身边，不断的给他支持加油。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小鱼呢，他告诉我说，爱一个人呢，就应该只爱一个人，如果爱上了其他人的话，那就是不爱。他说有一首歌曲让他听了以后感同身受，所以今天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的好朋友素恩呢分享这首歌曲，同时他也想跟素恩说，最近非常想念你，有的时候呢见不到你，委屈呢都没办法跟你说。他说知道你关心他，所以呢特别点播这首歌跟你一起分享。

0: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1: 陪着你走。
0: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1: 谁下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歌与声音
0: 陪你陪父亲。
2: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0: 父亲节快乐。我们都在听，
3: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非常特别，叫王老吉，他想借着薛凯琪的这首歌曲跟加多宝还有椰子爽说，最近呢天气一下下雨，有时候天气又很热，记得呢要多喝点凉茶和椰子爽。他说跟两位度过了好几个四季，很快就要到各分东西的时候，他相信呢到时候一定会依依不舍跟这些好朋友说再见。所以呢他今天提前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祝福这两位好朋友一帆风顺，也期待呢彼此的友谊可以长长久久。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在这边呢先祝福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同时呢听了好歌，然后呢有好心情。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别忘了明天晚上音乐抱抱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欢迎上7:3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天文台下午是发出今年第二个的黑色暴雨警告，历时大约2小时，并在傍晚的6:35呢又重新挂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本港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与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总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式生效的。天文台早上11:15是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没有多久呢就发出局部地区大雨的提示，屯门区的雨势呢特别大。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在中午的12:10就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到一个小时又在12:55是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呢一度是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慈路是变成泽国，有私家车因为水浸熄火，粉景公路呢就有黄泥水涌出。局务署说，截至下午的4点，确认13宗水浸的报告，全部是在新界地区，分别是位于新田永平村、平奢里屋、粉景公路、屯门法院、平奢塘方村、上张围、刘福山王景村以及屯门议员路。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器人龙吸水清理，消防处在暴雨期间接获57宗的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文锦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暂时停止旅客以及货运清关的服务，直到另行的通知。跨境旅客和车辆需要使用其他的陆路口岸往返内地。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和夜校都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也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暴雨之下，有没有开伞都难免一样会湿身，有商场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2小时零10分，天文台在下午的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又在3:40改发黄雨，在傍晚的6:35又改发黑雨的。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本港新界西和新界北录得超过160毫米的雨量，而预料本港仍然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
1: 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听日都仲会影响住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听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就会日间酷热。再次提醒各位呢，现时天文台是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的水浸报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延长到今天的晚上10:30。转看一下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出炉，以超过220页分5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提到在政商三方合力推动的实践之下，所有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 像是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当中，有 97% 家长表示计划改善因为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减轻与子女的摩擦等等。而家庭在参加计划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增加大约3500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后表示，以前用的贫穷线并不理想，不能够帮助政府准确制定政策。
2: 个贫字我觉得不应该单是用经济一方面去看，你去到跌到咁上下，真系跌落去嗰、那个一个水平咧，我哋政府要兜底啦，要俾你保障，咁我哋综援咧就会介入啦。但系我哋今次做嘅咧系多过经济上面嘅，包括佢情绪上面嘅、生活空间上面嘅、细路仔嘅支援上面嘅，系比较全方位。喺今次我哋喺政府个贫字，我哋系阔嘅，你可以话。阔的意思呢是我们包埋非经济上面的贫穷。
0: 政府消息人士说，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汤房户、单亲住户以及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会再有多一个的目标群组，希望更精准的支援他们。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扶贫工作要针对有需要人士的需求。
3: 我哋今次做精准扶贫咧，其实正正系想面对个人啊，以人为本，有血有肉咁样针对佢嘅需要去做。呢个无论系社区客厅又好，课托都好，系要做呢样嘢嘅。个群体不断变紧噶嘛，譬如一个单亲家庭，你点帮佢，佢都系单亲家庭啊，但系佢个感觉舒服咗，好咗。
0: 报告提到，未来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总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而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的时候签署有关的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官媒与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总共是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之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天之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的比例。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的限期之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以及阿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的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也承诺按照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美方承诺在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也就是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的新制裁，也不在区内部署额外的兵力。美伊同意建立执行机制，监督谅解备忘录的顺利实施，以及未来最终协议的合规执行情况。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痢疾病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又说，过去两到三个星期当中，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会消除所有相关的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在未来60天之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希望这样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4: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林健又说，中方一贯支援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与伊方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回到本港方面，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等，本港继续由五所的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11位。港大校长张翔说，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让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大学也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去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一鸣形容是迈向新阶段重要的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与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11位，去到第33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及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客中心以及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名，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景光表示，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成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52位。署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成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近大、教大、岭大及都会大学也在名单

0: 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以及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当局批准，对象只限正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也就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双方可以在业主及租户资讯共享平台或通过地产代理配对，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如果单位是租给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个季度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照单位面积以及所处地区计算。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及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是大约6900块、大约9300块以及大约10000块。如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1: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那个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这样的资助房屋，令到那些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0: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均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又或者是偏远的单位。当局表示，目的是为长者提供多一个选择，因为他们或者会希望居住在更接近年轻家庭成员的地区，或者在退休之后希望居住在较偏远地区，以享有更宽敞的空间。教育局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地中小学在推行电子学习或 AI 教育上缺乏统一标准，学校以校本自主发展，资源较多的学校会走得快，但是呢，也有学校是还没有起步。希望透过蓝图令到整体香港学界朝着清晰的方向去发展，推动学生运用科技之余，要有道德观以及国家安全意识。
2: 制定这个数字教育蓝图过程当中是需要即是有前瞻性之余呢，亦都是要我们讲要落地。咁所以过程当中我们即是参考了包括国家的战略的规划啦，即是15规划啦，整体的大方向，同埋呢我们本身在委员会里面呢都有很多学者。咁所以呢在国际上面的一些数字教育相关的参考资料呢，我们都是有关顾到。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在全新科技发展当中呢，新程式智能啊，包括好多的一些道德规范啊，其实都是不断在发展紧的。这方面呢，我们都有掌握。
0: 学校下学年开始要参照蓝图以及相关的文件，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兼香港道教联合会原玄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在同一个节目指出，不少学校都已经开展使用 AI， 认为局方呢推出蓝图是合时宜，可以让学校呢更深入以及聚焦发展数字教育。
3: 有啲老師呢其實可能仲係停留喺呢，即係可以好得意咁生成一啲圖片啊，改頭換面啊，或者有啲影片又係好得意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數字教育就並唔係即係只係於呢樣嘢囉。AI 嘅功能啦，上面可以係就住每科嘅情況呢，可以俾學生一個好好嘅自學嘅一個機會啦，靠呢個科技去幫手去揾出每個同學自己本身嘅一啲難點啊、弱嘅地方啊，甚至乎 AI 可以加以做一啲練習俾佢去咬。
0: 赖俊荣又表示， AI 随时几个月就会有转变，需要不停优化框架，而老师也要培养学生有批判思维的使用 AI。

0: 体育方面，世界杯 L 组两场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加纳凭借着补时进球1-0小胜巴拿马。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打和1-1，哥伦比亚就以3-1击败乌兹别克。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随着越来越多服务要用到手机应用程式呢，在韩国长者遇到的困难也是越来越明显。当地有调查发现呢，超过7/7的60岁或以上长者都说对使用数码装置感到很吃力。另外，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全球具有自我恢复能力的珊瑚礁呢，比先前估计要多很多，但是呢，就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希望各界下定决心落实保护政策。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珊瑚礁孕育着全球1/4的海洋生物，但近年因为强烈的热带风暴污染，加上海水温度飙升，引发超大规模的白化现象，令珊瑚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有科学家甚至警告，珊瑚礁可能正面临无可挽救的衰退。不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近日发表一项令人振奋的报告，发现全球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原先估计多很多。路透社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45,000份珊瑚调查报告，以及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和海洋数据，结果发现，原来全球有近16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具备抵御气候变化以及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数字是早前估计的3倍。研究人员在全球71个国家和100个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些以前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区域，都找到了这些具有气候韧性的珊瑚礁。学会的珊瑚保育主任表示，珊瑚礁通常被定性为受损后无药可救的生态系统，而这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已经知道希望在哪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报道说，现实只有大约28%的珊瑚礁位于受保护和保存的区域内。目前各国正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环境纳入正式保护范围。专家呼吁，规划时可以参考这项新研究，充分考虑具自愈能力珊瑚礁的地理位置。对不少人来说，智能手机带来各方面的便利。不过在韩国，调查发现不少长者因为不熟悉智能手机，生活遭遇困难，形容情况就像有一道道数码围墙，将他们挡在日常生活之外。韩联社报道，随着不少服务转向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甚至由无人设备取代，越来越多韩国长者在出行、就医、买食物等方面遇到困难。韩国教育部早前调查发现，超过7/7的60岁以上长者表示使用数码装置会觉得吃力，相对之下18-39岁群组只有 8.9%， 确实看到明显落差。报道引述有网民分享，他曾经帮一对长者夫妇用手机在戏院自助机买票，之后两夫妇每次看戏都继续用他的电话号码累积会员积分，一年后他竟然变成了戏院 VIP， 反映长者在买票看戏这些基本活动上可能仍需要其他人帮忙。另外，首尔车站售票处也不时见到长者询问车次和买票流程。搭计程车方面，区内研究显示，20到40多岁超过60%会用手机叫车，但60岁以上大约80%仍习惯在路边截车。韩国专家指出，长者不熟悉数码世界，不单只令生活没有那么便利，更牵涉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权益。提醒当局在加快数码转型的同时，也要保留人工服务和电话预约渠道，否则数码围墙只会越砌越高。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 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是失守24000点，收市报23924点，跌387点，跌幅为1.59%，主板成交金额是超过3587亿元，较上日是急升近33%。科技指数就报4604点，跌幅约为1.39%。上证综合指数就报409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0点，升149点，创业板指数报4252点，升85点，升幅为2.05%。听听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2: 联储局担任主席上场之后咧，似乎立场比较偏鹰啦，冇再俾一啲利率嘅预测市场，大家都有少担心嚟紧喺货币政策上边系咪有机会重新去收紧啦？呢个都打击咗市场气氛啦。最近内地公布出嚟嘅宏观经济数据普遍都唔太理想，大家都担心对企业盈利会带来影响啦。加上虽然最近系有啲措施规管一下内卷嘅行业啦，暂时嚟讲似乎短期内唔系咁容易扭转佢哋盈利表現比較疲弱的情況，所以港股這邊拋售都仲是持續，覆蓋面都幾廣泛，短期24000個心理關口都穿了，要去到看回去年年中的時候的底部位置，大概就23200到會是比較強的支持，短期上回25000樓上的阻力就暫時會比較大一點。
3: 下個禮拜回來最主要都要留意什麼因素？
2: 大家都等緊內地會不會重新再推出一些刺激的政策，尤其是无论关于消费和投资都是比较疲弱，如果有相关这些消息推出的话，可能可以扭转下最近比较疲弱大市的表现。
0: 和各位呢也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当中包括是有天文台在傍晚的6:35呢是再次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一天之内的第二次发出黑雨，中午一次呢是历时大约2小时，期间本港多处地区有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与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总共有14点内容，并立即生效，签署仪式将会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呢是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初始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就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天的晚上10:30。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均为低。而无论明天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5到32度，北京有雨23到29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首尔密云22到32度，东京多云20到29度，孟买天晴30到34度，悉尼多云16到22度，多伦多雷暴15到23度，纽约骤雨21到30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在傍晚的6:35再次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是一天之内第二次发出黑雨。中午一次历时大约2小时，北区、元朗、屯门等部分地区水浸。而运输署说呢，由于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文锦渡口岸因为暴雨引致部分的设施水浸，口岸是需要暂时停止旅客以及货运清关的服务，直到另行通知。文锦渡跨境巴士服务已经暂停服务，营办商呢会张贴告示通知乘客有关服务的安排。其他原经由文锦渡前往深圳，持文锦渡常规配额以及有效的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跨境巴士、跨境出租车、跨境私家车以及跨境货车，可以改经其他道路过境口岸出境前往深圳，直到另行通知。署方说，驾驶人士请遵从在场执法人员的指示，小心驾驶。天文台也有说，本港呢更有机会受到冰雹的影响。消防处说，天气恶劣，道路出现严重的水浸，提醒市民切勿外出，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并留意天文台最新的消息，谨记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因应天文台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呢，辖下所有医管局说，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的门诊服务将会停止，已经预约的病人呢，请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外再约诊症的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服务就维持正常。而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开放了临时的庇护中心，如果有查询可以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的热线2572-8427。展开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捕捉住户当期的现金收入，没有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以及负债的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也没有办法全面涵盖政府提供的重大非现金福利，例如公共医疗服务、免费基础教育等等，难以精准识别最需要支援的群体。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住户以及全长者住户的需求。他们有时不只需要现金的援助，也有心理以及社交等的需要，而以往使用的贫穷线未能反映有关的情况。预计今年会再有多一个的目标群组，期望更精准的支援他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精准扶贫是本届政府的策略，务求将资源更准确以及有效投放给有需要的人士身上。他说，扶贫政策措施需要因时制宜才能够精准到位，单凭贫穷人口数字没有办法解答哪些人才是贫穷，哪些人最需要帮助等的问题，做不到对症下药。扶贫重点是要知道哪些人士以及哪些群组最需要帮助，他们的具体需要以及如何协助他们。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95，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13，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43.8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是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初时的雨势会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下午的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提提各位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是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则到今天的晚上10: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香港电台 CIBS 鱼龙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0: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今集有我 Cyrus 同埋我对面的阿伟。阿伟为什么是你的？
11: 听说阿 James 就有些事来不到，所以我就代班了。
10: 你都真係算係好可靠嘅一位代班喎，
11: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都係代班
10: 之可靠。點解我話阿偉可靠呢？係因為代班之餘，佢唔係淨係帶咗自己嚟呀，佢仲帶埋我哋今日嘅嘉賓嚟嗰下，咁呢個先叫可靠嘛。咁當然啦，我哋嘅節目慣例呢一刻呢，我就唔會開估我哋嘅嘉賓係邊位嘅咁樣。咁當然我哋都要嚟了解一下個背景先啦。
11: 咁我帶得嚟嘅，或者即係我哋叫做邀請得嘅嘉賓咁啊，當然同漁農業有關啦。咁
10: 冇錯。
11: 如果嘴我自己嚟講咧，我就自己少種嘢嘅，但係咧我就中意玩水啊嘛。咁所以咧，
10: 好多人都知
11: 道。係啦，我好似雖然嚟咗幾集，但係好似營造咗呢個形象。
10: 水咧，你就會好活躍啊！你
11: 冇錯冇錯，
10: 係咯。
11: 所以呢個嘉賓
10: 都係關係，
11: 冇錯啦，就係同漁業有關嘅。
10: 漁業嗱咁樣講啦，我哋呢個節目咧都唔係未訪問過漁業嘅嘉賓嘅。咁當然我哋都知道，似乎養魚咧，佢都唔係話咁傳統就搞得掂。而家應該都擺咗好多好多唔同嘅科技落去。咁我想問一下阿偉啦，今日呢位嘉賓有乜嘢與眾不同先？
11: 嗱，據我所知咧，呢位嘉賓今日咧就有兩個特點嘅。
10: 係，
11: 第一個特點就係咧，佢會發明咗一部機器，專門去俾魚。
10: 咦，佢科學家嚟嘅啫。
11: 咁又唔係，佢個背景係幾特別。不過一間就等嘉賓出嚟自己可以分享一下佢背景啦。
10: Oh, okay.
11: 但係佢呢個機器咧，仲要攞埋獎喎，喺國際嘅一啲展覽入邊攞獎喎。
10: 哇，咁呢樣嘢好值得一陣我哋去聽一下，去分享一下啦。佢喺邊度？做呢個養魚㗎，等我得閒呢我都去探訪一下嘛。
11: 嗱，咁今日呢位嘉賓佢就係喺西沙嗰邊，咁佢就自己有個魚牌。
10: 嗯，
11: 咁佢去做養殖嘅過程，頭先同聽眾講咗第一樣嘢就係有部機器啦，自己發明咗啦。第二個呢就係佢養魚呢係有餐單嘅。
10: 我都冇餐單喎，我自己上一次有餐單係我仲讀緊書呢，有飯堂嘅時候
11: 中學
10: 餐單
11: 一至五食啲咩，
10: 一個月呢你就去聽
11: 定晚嘅時候。
10: 咁啲嘩，咁呢位嘉賓養嗰啲魚咪好開心。
11: 其實係㗎，即係佢我聽落啦，第一就係有部機器啦，第二有餐單啦，咁已經係對啲魚好用心啦。 同埋譬如佢部机器点样运用呢种科技，佢啲餐单又去点样去计算令到条鱼可以健康生长呢，都唔容易噶。
10: 系啊，我已经觉得系有少少头昏脑胀添啊。咁不如我哋咧快啲就请呢位嘉宾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好，咁好高兴喺我哋身边呢就係、是、本土养殖嘅创办人 Alex 喺度。Hello,Alex,
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係啦，嗱咁呢 ,Alex, 咁我就知道你以前呢其实唔係从事养鱼呢行㗎喎。
1: 係呀，
0: 係啦，你以前係从事係做化妆㗎嘛。
1: 係做化妆嘅。
2: 嗯，好大轉變喎、啊！即係雖然咁講，人咧，我哋去到幾多歲、幾多咩階段都有好多可能性啊。嗯、但係如果你話有一個人以前係做化妝嘅，然之後同我講啦，哦，佢而家轉行啦，你估轉咩？我諗極都唔會諗到係漁業咯。
0: 冇錯，
2: 係啦。
0: 咁你嗰時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轉變呢？
1: 最主要是我嗰陣時接觸好多唔同嘅 model 啊，又或者我啲朋友啊，其實佢哋個個都好多濕疹，咁同埋因為我本身鍾意細路仔嘅，咁我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細路仔係有濕疹，咁我就一路喺度啊冇理由㗎喎、啊、咁樣一路研究越搵越多唔同嘅問題出嚟，咁、而且咁啱嗰陣時係好沉迷去咗滑水，咁所以嗰個魚排本身係方便我練習啊、拍船啊、沖涼啊嗰啲咁嘅嘢，咁一路行下行下，俾我發現咗原來好多濕疹或者都市病都係禍從口入。咁、之後、我既然有個魚排，點解我唔試下開始養魚呢？咁樣咁點知就洗濕咗個頭就翻唔到轉頭，越踩越深。
0: 嗰時呢你頭先講到啦，就係、是、你嗰時去滑水啦，咁然之後就喺嗰個魚排其實就係、拍低你可能你隻艇嘅船，係啦。咁但係嗰個魚排本身係你自己呀定係其他人嘅呢？
1: 本身我係租人哋船去嗰度練習嘅，咁但係就已經好鍾意嘅。第一次去到嗰個灣已經話嘩呢個咩地方嚟㗎咁樣。咁之後過咗幾年之後呢就咁啱有一個老嘅漁民退休。咁之後就問我要唔要，咁點知嗰陣時咁啱又負擔得起，咁就哦咁好啊好啊咁啊，就係咁樣。
0: 好似聽落好似好簡單。
2: 我會諗起好似以前呢古人啊柳宗元呢攞咗個壇嘅，都係因為佢好鍾意嗰個位，然之後人哋又見到你咁鍾意，不如我賣俾你啦咁樣喎。即係有時候命運嘅安排就係咁樣。頭先都講到Alex 前一份嘅工作，可能嗰陣時你自己都覺得可能會做好耐都唔定啦，但係就係某一個位突然之間你接觸到，你可能突然間覺得嗰個魚排嗰個位嘩天然風景真係好靚，而你唔知點解同佢好似 connect 咗嘅時候呢就做咗呢條路出嚟啦。
1: 即係咁樣。
2: 係啦。咁當中一定係有啲嘢非常之吸引，令到你嗰一刻可以做到呢個咁大嘅決定㗎喎。
1: 冇特別事發生過，但係確實越搵得多資料就越知道真係關我哋啲食物事喎咁樣。就係、咁樣開始嘅啫。
2: 明白。
0: 即係一個機緣，再加埋關注即係濕疹或者關注我哋嘅健康，然之後就踏上呢條路
1: 啦。係啦，
2: 唔容易喎。所以當初如果你做咗呢個決定啦，咁我相信你都要會俾你啲朋友啊，或者可能你屋企人知道啦。咁佢哋對於呢個有咩反應咧？呢個轉變？
1: 好熟嗰啲朋友直頭同我講，喂，我好擔心你喎、
2: 啊。擔心
1: 係啊？點解你會咁啊？即係直頭話其實你而家係不務正業啊！
2: 我咁樣
1: 嘅，係就咁樣話我嘅。咁咧就阿爸阿媽就好彩，屋企人都好支持，但係佢哋梗係非常之擔心啦。咁一面倒反應都係你唔好癲啦咁樣，即係個個都叫我唔你冇啦。
2: 但係嗱點解會咁呢？當然我哋可以估計一下，就係覺得化妝師可能本身係一份工作啦。你點雖然話都係接 job 㗎啦，但係都叫做話哦穩穩定定，可能會咁樣諗啦。而會唔會大家都覺得養魚揾唔揾到錢啊？養唔養得活自己啊？而家係為理想定為生活，會唔會咁樣呢？
1: 絕對會，全部都關錢事㗎喇，香港嗰把尺都係
2: 冇錯。同埋會唔會係因為真係覺得 Alex 你以前完全唔識㗎喎、啊、而家冒然突然間入行半途出家，會唔會又好難做得出色？會唔會都係咁嘅擔心？
1: 會係完全係呢啲嚟㗎。
2: 而面對呢一樣嘢，你本身自己嗰陣時你會唔會都我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得嚟，會唔會咁樣諗啊？
1: 絕對會嘅。咁同埋嗰陣時，我喺中間都經歷過死魚啊，嗰啲咁樣噶嘛。咁亦都喺2015年嘅時候見過人哋 一個爆發咗一個好大嘅洪潮，
0: 係，
1: 咁嗰陣時係非常非常之驚，咁、但係諗諗下又都照行啦。其實你而家做緊嘅嘢好啱㗎，咁樣咁、就一直堅持落去。
2: 即係講緊首先要有個決心先。就算話當中，因為始終我哋話半途出家啦、可能你有好多要交學費嘅時期啊、甚至乎係摸極都唔知點樣先可以突破啊。
0: 不如我想知咧，第一步其實你會做啲咩、即係除咗攞咗個漁場翻嚟啦，咁、然之後你第一步你冇養過啦，咁你係即係上網揾資料啊，定、係要點樣開展
2: 事咧？
1: 上網揾資料，同埋嗰陣時我好快已經訂咗幾百條魚仔翻嚟，咁、大概係一個手板咁大啦。咁嗰陣時仲係沙巴龍等嚟嘅，即係我而家唔養嘅魚嚟嘅，
0: 係外來嘅品種
1: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嚟講，佢係最容易養嘅。咁亦都經歷咗嗰次個大紅潮，佢哋都冇事，因為我手頭上得好少，咁、就一路有嗰度喺嗰度練習啊，喺嗰度試啊，咁樣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咁樣。
0: 咁你嗰時試嘅時候有冇問啲漁民去取經啊嗰啲㗎？
1: 有㗎有㗎有㗎，嗰陣時佢哋都仲好肯去講啊咁樣，即係又唔係話點樣教，但係佢哋都分享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實我咁樣俾佢哋吸引咗入行，都係因為之前因為有咗魚牌啦，咁同好多本地漁民傾咗好多偈，亦都發現咗原來原來養殖業係咁多蠱惑出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冇理由解決唔到嘅，咁所以由嗰幾百條開始試，就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啦咁樣。
0: 咁你頭先講到一開始就係養沙巴龍等，咁之後依家其實養緊啲咩呢？
1: 而家呢我就養咗五款魚，黃立倉、石倉、懵仔、鱸魚同埋泥鰻，係啦，唔會再養其他㗎啦，係呢五款㗎啦。
0: 可唔可以問下點解咧？
1: 因為呢五款係最容易入屋嘅魚嚟嘅，咁、而且佢哋個換肉率係比較高，係因為我哋做漁民一定要計住呢條數。咁我唔係想養啲好貴重嘅魚，或者我唔想買啲好高價嘅魚俾市民。咁、所以我係想俾一啲即係真係優質蛋白可以入到屋嘅俾大家咁樣咯，咁所以就揀咗呢五款好常食到嘅魚嚟養咁樣，
0: 即係夠入屋呢幾種魚。
1: 係啦係啦，
0: 即係頭先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唔係喎，平時都係食開呢一類多㗎喎，即係反而你沙巴龍等其實真係好少食，你去飲先會去食嘅
1: 啫，
0: 係啦。咁又想問下啦，頭先你講到啊養魚嘅過程就係、是由沙巴龍等開始啦。咁、其實當中有冇啲咩難忘嘅事咧？即係例如你頭先講到紅潮，好啦，佢哋捱過咗啦。咁、中間仲會唔會有啲其他嘅事情發生咧？
1: 我試過喺一個月裏面死咗兩批，每一批70,000條嘅黃立倉 B B。
0: 70,000條。
1: 係係。咁而且嗰次仲係其中有一批係。我唔小心半夜我過去檢查嘢嘅時候，因為嗰個電筒漏光而嚇死佢哋，係本身個魚背就係黑色噶嘛，咁唔小心漏咗光，我已經即刻揾隻手冚翻住個電筒噶啦，咁但係你就見到黑掹掹裏面見到啲水係一點點好似閃粉嘅銀色，之後慢慢變細粒，因為佢哋一路沉落水底，咁嗰一下直頭。哇！個心好想嗌出嚟，即係點啊點啊，又救佢唔到喎，即係冇嘢做得到咁樣咯。咁嗰次我都跌咗入一個好樽頸嘅位置啦。唉，其實我都係唔適合做漁民㗎啦，即係無謂整死人啦。即有啲咁嘅心態，咁嗰爭少少我就唔堅持落去嘅。係啦，咁但係之後又硬頸又。系咯，一路行到而家，系啦，系啦，系啦。
2: 但系通常就系遇见挫折嘅时候，就会开始去谂办法去克服啦。咁、例如啦，以头先嗰次为例啦、或者可能更加多嘅挫折，会唔会开始就话有啲乜嘢自己试下，无论系问其他渔民又好啦、或者自己试下唔同嘅方法，去令到我自己嘅鱼排能够真系慢慢养得到落去，有冇试过啲咩咧？
1: 有啊，试咗好多嘢啊。咁我一直都觉得台湾嘅渔业同埋农业系好犀利嘅。咁因为佢哋科技，所以佢哋唔算好叻，但系科技 大把國家好叻添啦，咁但係反而佢哋係用咗好多情感去做呢件事，例如佢哋會顧及啲泥土夠唔夠益生菌啦，施肥之餘仲有啲咩可以令到活化咗啲泥土，即係先養地，先養土再養植物，咁我哋養魚其實都係一模一樣，我哋要先養水，咁之後先再養魚，咁所以我就試咗好多唔同嘅用香料做出嚟嘅中藥啊，咁我俾啲魚食啊，我亦都因為養魚而接觸咗好多唔同嘅酵素或者益生菌啊，咁我係攞去餵魚啊，咁同埋喺面對好多挫折嘅時候就自己着手喺度砌一部機器出嚟，咁嗰部機器咧主要都係幫水入邊增氧氣同埋臭氧，咁而且我做咗一個噴嘴出嚟，係令到嗰啲bubble可以留喺水入邊大概四個字至一個鐘頭，咁就愛嚟解決我嘅即係魚病同埋死魚嘅問題咁樣咯。
0: 據我所知咧，你呢部機器係攞到日內亞國際嘅發明展嘅金獎嘅喎。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咁呢部機器就係、主要係頭先我聽啦，大概我 get 到嘅作用就係增加佢裏面嘅氧嘅含量，係咪？係
1: 啦、啊，
0: 係
1: 啦、啊，係啦、啊，氧嘅含量。咁同埋咧，好多時咧，我哋例如我哋細個養金魚，嗰啲bubble係好大個嘅，而且佢一出咗嚟咧就趕住衝上水面爆開咁樣噶嘛。咁我就做咗一個噴嘴出嚟咧，佢係叫做微米泡。
0: 咁啊，溶於水
1: 係啦係啦，咁佢又唔係叫溶於水，但係咧佢就一直停留咗喺水入邊。咁、變相咧，啲魚如果游過，將佢啲bubble吸咗腮入邊咧，就係、條魚嘅得益嚟嘅。咁同埋因為我嗰個機係做純氧出嚟嘅，咁所以就係話佢比起我哋大氣嘅氧氣咧，係即係吸一啖氣可能有三啖氣嘅養分會落到身體咁樣咯。
0: 我大概明個概念咧，就係因為本身我自己有玩潛水咧，即係有啲高氧嘅氣樽同普通嘅氣樽，
1: 冇錯冇錯，就係咁樣啦。
0: 我吸高氧嘅時候咧，我可以喺個水底度玩耐多可能20分鐘咁嘅個概念，
2: 冇錯。因為我就冇呢個概念啊，所以頭先我都一直喺度學緊嘢，吸收緊知識，
0: 同埋我聽緊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依家養緊咧，屋企喺魚缸度養緊啲米蝦。啲蝦仔，咁但係咧，我就喺度諗緊，啲蝦仔其實點先叫做養得好咧？我用啲咩方法？即係成日好擔心就係，咦佢會唔會唔夠養咧？就係我就係用嗰啲平時嗰啲氣泵啦，咁又會唔會佢唔夠嘢食啦？個水質又唔會唔知會唔會減唔掂啦？咁等等，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好多問題，
2: 好多，因為啱你講到話點樣可以令到個水質嗰啲可以保持到，咁其實因為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唔係啊，照個養殖嘅時候有水，只要啲水一開頭嘅時候夠乾淨咪得咯，但你諗諗下又係，即係點解要有咁多機器？無論你話要換水又成咁樣，咁亦都係我諗可能係因為咁多可變嘅因素啦，而可以驅使到 Alex 諗下有咩方法可以幫到自己嗰個漁業能夠可以行長啲啊，行遠啲啊，甚至乎我要行一條可能未有人行過嘅路添。
1: 系噶，即系咁样。
2: 咁啊，听到呢个位咧，我谂我哋已经知道咧，喂，似乎仲有好多好多真系有科技少少嘅味道喺里面嘅嘢，究竟点样可以帮到 Alex 嘅鱼排嘅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听过。

0: 晚上的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9，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5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天文台呢刚刚是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的，另外山泥倾泻警告信号，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是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就继续是到今天的晚上10: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4: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5: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我想做太空人啊！
7: 哇，是火箭！
8: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5: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9: 走进航天世界。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一节继续有我 Cyrus 和阿伟，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本土养殖的创办人 Alex。 Alex 你好啊，我们再次打个招呼先。好啦，今天上一节的时候刚才阿伟都有提过，就是 Alex 其实发明过一部是拿到国际发明展金奖的一部机器，就是 Austin 的增氧監察儀器和臭氧機。咁剛才已經講咗少少運作可能嗰個原理啊，因為我都想其實我想再聽多啲嘅，但係呢再講得深入啲呢，其實可能我啊或者聽眾啊或者大家都會唔太識個科學原理，不如我哋現實少少講下呢部機器究竟對於個魚排或者魚類養殖有咩好處嘅呢？
15: 最主要佢個好處就係可以幫水入面即係增氧，提高個溶氧量啦。咁如果你話魚嘅提高溶氧量之後有啲咩好處呢？佢哋無論係佢哋個胃口會好咗好多啦，佢哋個生長速度會高咗好多啦。咁同埋呢佢哋唔容易有任何交叉感染啦。咁同埋佢哋無論係俾細菌感染或者寄生蟲感染嘅機率都會細咗好多。咁所以救氧氣對於我哋養魚嚟講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加上而家個天氣嘅關係啦，咁變相我哋啲水越嚟越熱，咁變咗我哋經常性會出現缺氧嘅問題。咁所以呢部機係 甚至乎例如有洪潮嚟到嘅话呢，其实都係好靠呢部机去、嗯、去做抵挡嘅。
14: 嗯，咁讲嘅话即係呢部机器呢係一定係唔可以话我啪粒掣然之后佢就不断去运作得一个模式，佢、嗯、必然係要运作之余，其实佢係要监察啦，个名都有写啦、嗯、而且佢係要即时可能有啲调整咁样。
15: 係㗎係㗎係㗎，佢已经係可以收集咗好多数据，咁、嗯、之后呢就会上咗去cloud嗰度。咁之後佢可以俾唔同嘅信息我哋嘅。
14: 嗯，但去到話例如啦，可能佢監察到數據，然之後可能係當日嗱頭先講到話，可能洪潮來襲啦、嗯，或者可能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因素，個水質嗰度啦，或者個含氧量有啲唔同咗啦、嗯。我想知道嗰、那個啊決定要做啲乜嘢轉變啊、調整啊，嗰、嗯、下都係靠翻 Alex 啊，定係部機器都自己可以即刻做到咧？
15: 喺我發明嘅時候咧，就只可以靠我哋嘅啫。
14: 嗯，人手
15: 係啦。咁、嗯、但係去到而家即經歷。咗呢幾年之後咧，其實已經係佢自己都可以搞得
14: 掂。我自動化嘛，添啊，已經，或者都改良過喎，部機器都經過。
15: 改良過㗎，同埋已經多咗好多其他唔同嘅嘢喺入，即係唔同嘅 function 喺入邊。
14: 嗯，有啲咩唔同嘅？
15: 例如一路發展落去，我而家係將佢做埋照燈啦。
14: 嗯，
15: 系啦，系啦，咁同埋会有一啲声波嘅嘢喺埋入边啦，咁样，系、
14: 嗯、
15: 啦，都系环绕住我哋人类身体需要嘅嘢，我将佢放喺鱼嗰度咁样。
14: 嗯，
7: 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呢个问题嘅就系、是、部机摆喺水面定系水底，定系摆喺水面有啲嘢伸落水底
15: 咧？喺水面，但系有啲嘢放落水底嘅，
7: 系、哦、啦。咁所以就可以話做到頭先個監察，然之後個運作就喺水面上面去處理。
15: 冇錯，
7: 咁頭先聽講就聽到就係話有照燈啦，咁又對魚有啲咩影響、
15: 嗯？其實照燈咧係幫啲魚嘅新陳代謝啦，咁同埋幫佢哋細胞修復。
14: 嗯，
15: 咁啊，但係魚有時佢哋好多時都會匿喺水底噶嘛。
7: 係，
15: 咁所以我哋就嗰、那個波頻就會高好多。咁、
14: 嗯、
15: 就係希望我哋喺喂魚嘅時候將件事攤長嘅時間，令到啲魚不停游上水面，而我哋照住佢咁樣。咁、
14: 嗯、
15: 呢個已經係我哋盡力做到嘅事。咁、
14: 嗯、
15: 但係當然嗰支燈係會落水嘅。咁但係一定唔夠喺水面做咁高效咁樣囉。
7: 咁另外聲波呢都想問多少少，因為我真係完全好未聽過。
14: 我會以為係會影負面影響多啲嘅，有時候以為係，定係話聲波唔係嘅，睇下你點樣用幾大嘅啫，適當運用。
15: 係啊，因為嗰個頻譜係好大嘅。
14: 嗯。
15: 咁但係我哋純粹都係其實呢件事已經喺我呢度發生咗好耐。
14: 嗯。
15: 咁所以就係話有好多記者嚟到魚排訪問。都會希望我不條魚上嚟攞住影相啊，即係好典型嘅
14: 方法，就咁樣拎住。
15: 係啦，我係從來唔做呢啲嘅。
14: 嗯，
15: 咁而且我嘅魚係唔會基本上咧，我係放魚苗嘅時候已經 plan 好咗條魚喺嗰個籠入邊，就一路到去養成咗魚，我收成嘅時候先攞佢上水。
14: 嗯，
15: 喺中間我除咗要焗住要換魚網之外咧，我係乜嘢都唔騷擾條魚嘅。
14: 嗯，
15: 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顧埋條魚嗰個安穩嗰個情緒，
14: 嗯，
15: 咁就唔騷擾佢就安穩。咁我哋個聲，我哋浸落水嗰個聲波咧，其實就好似我哋聽啲好柔和嘅音樂咁樣、
14: 嗯，
15: 其實係令佢哋安穩。唔、到你唔信，佢哋安穩咗之後，成個成長都係唔同咗。
14: 嗯，真係當人嗰套去。
7: 我就係聽過以前好似有啲魚塘就會咩播歌啊，
15: 和牛啊嗰啲係聽交響樂。
7: 係啦係啦係啦，我聽過你啲嗰啲魚塘係係真係有道理嘅，
15: 有道理嘅，絕對有道理嘅。係啦係啦係啦，
7: 呢個真係第一次，我仲以為真係唔播下好似有個堅力啦咁。
15: 唔係唔係嘅，真係有用嘅。
14: 而即係數據上面真係反映得到，其實係真係對佢個繁殖啊，或者對佢哋個生活啊，啲魚有幫助啦咁樣。
15: 冇錯。
14: 咁調翻轉嚟講，其實可能佢哋個質素啊，即係啲魚嘅質素都會上升咗嘅、嗯。
15: 我哋就係追求緊呢樣嘢。
14: 係嘛？就絕對係
15: 啦，係啦，
14: 嗯。
7: 這個呢令我諗起就係、是、我即係、就是、都係講緊我依家養緊嗰啲蝦嗰啲啦。
16: OK，
7: 我就問翻係，
16: 翻翻去，
7: 係啦，翻翻去。
16: 好，
7: 即係我問翻啲前輩，佢都話你唔好亂咁搞佢啦。
15: 係啊，
7: 你搞得越多，你得閒又去咩撈下啲咩啊，又吸下底沙啊咁，反而佢就會容易出事。
16: 我以為係喎，因為以前咧，我喺屋企即係我以前爸爸咁啊，都會養啲魚仔咁樣噶嘛，就係覺得，你唔去搞個缸嘅話咧，唔得噶，佢會污糟嘅，所以咧係幾乎係日日都會搞嘅，即係反而咁樣唔得噶喎。
15: 係唔應該。
16: 咁、我終於明白點解以前我屋企
7: 養唔到啦，
16: 成日都要換魚啊。我明啊。哦，咁樣
7: 係。咁同埋頭先咧，我聽到一個即係喺上一節啦，聽到嘅資訊就係、是原來咧，你嘅魚咧，佢會有唔同嘅食療或者有啲食譜嘅。
15: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7: 呢個都係好特別，即係食療食譜。我哋咪諗哦，魚咪喂魚糧咯咁但係你嘅食療食譜係咩咧？
15: 我因為可持續發展嘅關係啦，咁所以我只可以喂乾嘅飼料俾啲魚食嘅，即係粒料。系啦，唔系干嘢字啦，系粒料俾啲鱼食。咁、但系咧，我系唔满足喺俾粒料佢哋食嘅情况嘅。咁但我嘅所有鱼咧，基本上所有嘅粒料咧，我都要浸湿佢同浸淋佢先俾佢食。咁因为咧，每一条海水鱼嘅身体入边咧，都有一个海水化淡厂喺度。
7: 系，
15: 佢食咗粒饲料落个胃嗰度，佢要花费能量去将个粒饲料化咗淡。咁之後先至開始磨到佢變咗做食味而落去個腸嗰度消化去吸收營養嘅。咁但係呢因為我抌粒乾嘅飼料落水呢佢會索海水而走落去俾條魚食咗落過去胃裏面。咁變咗佢係一粒鹹嘅飼料。
7: 連埋啲海水一齊去到㗎
15: 喎。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我就唔俾粒飼料咁樣做。咁所以呢我係要將佢浸淡水先喂魚嘅。咁之後我就諗反正我都要浸淡水浸淋佢啦。咁点解我唔摆啲营养落去咧？咁样，
7: 哦、即系浸嘅过程就喺水度摆埋。
15: 系啦，咁咧第一咧就系因为而家个海水一路喺度变酸啦，因为环境嘅问题。咁所以第一我系浸碱性水嘅。咁第二咧就系我会每一个月都有唔同嘅餐单，即系我每个礼拜都会转呢个餐单嘅。咁第一个礼拜我好多时都系喂洋葱蒜头水俾佢哋。将洋葱蒜头浸过嘢。不走晒啲渣之後咧，將嗰啲水去浸飼料去餵魚。咁呢個係第一個禮拜餐單啦。咁之後咧，我就會餵一啲用香料同埋香草做嘅中藥，係幫條魚護肝嘅。咁好啦，之後第三個禮拜咧，我就開始餵啲酵素啊，或者有冇聽過日本嘅米谷？
7: 有，
15: 係啦，我用米谷去浸飼料，之後攞去餵魚，咁就係令到佢哋腸道入面多好多唔同嘅菌種喺度，好明顯唔同嘅呢啲幾樣嘢加埋一齊。
7: 聽落係食得好過我嘅，講究過我自己。
16: 係啊，每個禮拜有唔同嘅餐單，而且講緊要護肝呢啲，我自己都冇乜點樣做呢樣嘢。好，我哋休息一陣先，我哋一陣再翻嚟啊。

0: 哇，头先听完 Alex 讲嘅餐单呢、这个词语咧，系令我震撼噶，
1: 好惊讶。
0: 阿伟，点解咧？因为以往咧，其实我都会听过话，当我哋去养鱼或者去养动物唔同嘅时候咧，其实都可能会因为健康，因为时代进步嘛，会有好多健康方面嘅一啲改进啊，有啲食物系专制定咗咁样啦。咁但系同嗰个餐单，即系话可以替换式咧，就令我觉得非常之震撼啦。咁样，所以我想问下 Alex 咧。有冇一个循环，即系大概几耐可能就会再重复一次食呢啲咁样噶？
2: 我自己通常七日会转少少嘢，七日会转少少嘢咁样。
0: 嗯嗯
2: 咁、
0: 嗯、
2: 所以呢个 cycle 都系三个零四个礼拜一转咁样。
0: 大概一个月到就食一次，
1: 即系换一次，
0: 换一次，
1: 即系慢慢要重新一次。
0: 系啦系啦。咁咧会唔会咧？即系我好奇，啲鱼咧会唔会都可以表现出啊？其实一睇哦，原来佢中意食呢样多啲咁。
2: 我会噶会噶，例如好似我头先。先讲嘅洋葱蒜头水啦，咁同埋咧，我咪话做咗啲酵素俾佢嘅，其实就系我哋而家成日饮嘅，即系而家比较流行嘅红茶菌 kombucha。咁因为 kombucha 嗰个发酵咧，佢争两步就变咗做醋噶啦嘛，咁其实醋系好吸引鱼去食嘅。咁、
0: 哦、
2: 所以其實佢哋對住 kombucha 同埋對住洋葱蒜頭咧，佢哋都係零舍興奮啲。
1: 佢都中意食濃味嘢嘅，
2: 中意食濃味嘢。係啦中意食啲重味啲。
0: 咁樣嘅原來，即係魚都會喺呢啲嘢方面表現到出嚟。
2: 會噶會噶會噶。
1: 咁、其實同人一樣啫，咁中意食邊種食物咁咧，就係食多啲啦，
2: 興奮啲咁。
1: 咁通常食完之後，嗱，即係其實都同可能我哋揀一條魚有啲關係。點先為之一條好嘅魚？
2: 如果我哋咧就我哋会睇佢游水嘅姿势啦，同埋佢究竟食几多嘢啦，咁同埋佢哋嘅 bubu 嘅状态系点样，咁呢啲全部都系好令到我哋可以评估到佢嘅健康嘅状态嘅，咁基本上都系喺呢啲度发生噶啦，又或者条鱼本身嘅颜色啊咁样咯，咁呢啲嘢全部都可以显露晒佢身体嘅状态出嚟嘅，
1: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譬如頭先你講到就可能喺佢啲身體特徵啊，或者佢排泄物啊等等都展現到出嚟啦。咁除此以外咧，譬如我哋去即係我當我係一個消費者啦，因為譬如你養魚都係即係俾消費者咁有一個好啲嘅叫做營養價值啊等等啦。咁我哋消費者去揀嘅時候又點樣去揀多條好嘅魚咧？
2: 最主要睇下佢眼睛唔精靈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商人都喺呢啲地方度落手腳。咁、你見佢顏色鮮唔鮮豔，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魚都已經係有染色劑呢件事，喺啲冰台上面發生咗。係㗎，好多呢啲問題㗎、所以都係唔好太靠佢個外表去评估条鱼新唔新鮮。
0: 都可以做手腳。
2: 係啦係啦，都係睇眼同埋睇腮好啲。
0: 咁腮又點睇？我見識
1: 係咪唔好魚黑啊？
2: 係啦係啦係啦，
0: 我即係睇下佢有冇唔妥啊！啫，
2: 係啦係啦，鮮紅色同埋唔好咁多散。
1: 學到嘢，學到嘢，
0: 呢啲真係生活小知識嚟啊嘛！
1: 冇錯
0: 冇錯。
1: 好嗱，咁我哋翻去我哋正題先。係啦係啦，咁我哋係關於即係講緊漁農業一啲創新啦，咁你未來又有啲乜嘢嘅發展嘅計劃？即係可持續養魚或者係你養魚嘅叫做時間表入邊有啲乜嘢新搞作咧？
2: 而家個新搞作咧，就係因為而家香港有好多行業都喺度式微緊，就係因為冇新人入行。咁我而家做緊一個都大膽嘅測試喺度，就係我而家係做咗一啲自閉症青年嘅訓練班出嚟。咁我而家個漁場大概我做第二屆今年，咁第一屆嗰陣時大概有20位嘅自閉症青年留咗喺我度工作，而家逢星期一至五嘅下晝都喺我度做嘢。咁反而你問我未來，我就係打算請曬佢哋翻嚟。喺我個魚排一路養魚供應俾市民落去，咁就係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可持續嘅一個方向。
1: 唔單止係養魚，都仲有一個社會嘅關懷。
0: 貢獻翻社會，其實即係 Alex 喺成個漁業，即係佢自己做漁業嘅時候，都係講緊點樣去為個社會身邊嘅人啊，或者唔

0: 定認識嘅人做貢獻，同個世界係佢聯繫。嗱，講到世界聯繫咧，其實每一次問到啊，究竟未來仲可以點樣去發展呢一個可能科技嘅漁業啊，或者農業嘅時候咧，我就永遠都諗到呢一樣嘢嘅，大行其道一定係 AI 㗎啦。會唔會話其實而家已經用緊 AI 啊，嘗試下或者我諗緊點樣將呢一樣嘢？再幫到個魚排多少少，有冇呢個諗法定係點呢？
1: 有㗎 ,AI 其實係幫咗我哋好多添嘅。因為我都仲有好多嘢係唔識㗎嘛。咁而且世界各地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養殖報告係喺個 AI 入面。咁變相唔好講話攞到啲咩新知識，佢淨係幫我判錯對，已經行少咗好多冤枉路。
0: 哦，咁呢樣嘢真係呢幾年嘅一個最大嘅突破。
1: 冇錯冇錯冇錯，佢係都係幫咗我好多，雖然我唔算係好叻喺 AI 方面，咁但係好多時啲問答啊嗰啲咁嘅嘢我都係攞得到答案。
2: 你會問佢啲咩問題，即係假設喺養魚上面。
1: 例如我想再加啲再多少少唔同品種嘅香草同香料落去我嗰個護肝嗰個補充劑嗰度啦。咁我就會問佢究竟啱唔啱魚嘅肝啊，或者啱唔啱魚造血咧呢一樣嘢咁樣，咁佢就俾咗好多意見我，咁我就喺嗰度嚟即係參考咁樣咯。咁又或者同我本身用緊嘅香草同香料有冇唔吻合啊，或者匹配唔到咧咁樣，咁哇已經慳咗好多我實驗室嘅時間同埋心機。
0: 其實剛才我咪話過呢，都係聯繫返世界嘅，因為呢其實 AI 講到尾就係一個最龐大嘅資料庫啦。基本上好多時候可能 Alex 佢以前會問漁民攞意見啊，咁但係有時候啲嘢全世界可能某一個角落曾經有人成功過或者失敗過，然後佢有啲研究成果啊或者自己嘅經驗啊放咗上嚟，原本冇 AI 嘅話，哇都唔知搵到幾時先可以知道呢樣嘢，或者好似 Alex 所講自己可能要摸好多次冤枉路就係咁樣出咗嚟，但係因為有咗 AI 嘅時候呢，好似哇全世界發生過嘅成功失敗案例我都可以攞到，
1: 系啊，系啊，
0: 呢一样嘢，睇嚟你日后都应该会继续去试下喺 AI 呢方面，睇下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多啲。
1: 绝对会啊，绝对
0: 冇错，冇错。
2: 咁听完头先 Alex 嘅分享咧，其实我都好多得着同收获，就系关于我自己养鱼同埋养虾啦。
0: 系，我好好啦，
2: 系啊，
0: 翻嚟啊，
2: 系啊，你唔见我中间涉好多系问一啲资深嘅问题啊？
0: 你都自肥噶喎，咁
2: 啊，系啊，
0: 系咯，
2: 系啊。咁但系同时我都即系了解到，哦，原来养鱼我哋透过科技之余，其实 Alex 俾到一种感觉就系佢好用心去做呢件事。
1: 冇错，
2: 即系你话我养我透过科技，我可以我好简单问完人之后，我就实践去。事啦，但 Alex 会谂，会去调整去做啊食疗餐单，我呢个真系第一次听，同埋因为养鱼发明咗一部机器出嚟，呢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到。
0: 系啊，其实无论系对鱼定系对人啦，我相信去到最后个对象都系人啦。其实 Alex 其实都仲系讲紧你其中一个理念，就系保健比治疗重要。
1: 系系啊，呢个
0: 无论我对鱼又好，因为鱼都我哋进入可能最后都系食咗咁样啦，所以讲到尾就系预防胜于治疗。我而家就做好。好呢一步先，为人类福祉着想。
1: 冇错冇错。
0: 好，非常之多谢你感激你作出咁多嘅付出，咁多嘅贡献，亦都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唔
1: 多。Thank you。
0: 好啊，咁我哋有机会希望可以再同 Alex 倾偈啦。咁我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个位置先啦。好，多谢晒 Alex 啊。
1: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8:30是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煤气公司宣布从8月1日开始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1.25仙，加幅为4.4%，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块钱，升至11块。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以及保养月费。这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的住宅用户每个月的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块钱，大约50%的工商业用户呢，每个月的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块。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2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数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未来以及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做出温和的收费调整。煤气公司会继续为大约41000个的合资格长者、残疾人士、低收入以及单亲家庭提供优惠，他们将继续享有每个月首500兆焦耳的煤气用量半价优惠，并或豁免保养月费和零件的费用。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第2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4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2，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8和第11。多个竞争力子因素，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1，金融排名全球第2，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3，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4。政府发言人表示，首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2位，延续强劲的上升轨道。竞争力因素当中，政府效率继续是位列全球第2，反映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国际之间对于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0.91，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47.85美元。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是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不时有骤雨，初时的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还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天的晚上10: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4: 陪着你走。
2: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用歌与声音
2: 陪你陪父亲。
0: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2: 父亲节快乐。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9: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2集《爱是循环不息》，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好开心今晚呢，我们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第一位是爱回收慈善基金 ESG 大使 Dr. Lewis， 他同时是香港精算扶轮社基金发展总监。
10: Hello， 你好。
9: 第二位嘉宾呢，就是共享办公室创办人 Amanda， 她同时是今届东联会的会长，同埋呢是青年港漂总会的会董。
11: 大家好，我是 Amanda。
9: 是，欢迎两位嘉宾啊。嗱，我哋今集嘅话呢就提到呢就係 ESG 啦。咁一开始嘅话呢 ,Dr. Lewis，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何谓 ESG 呢？
10: 咁其实大家所听到啦，三个英文字母啦，好多时啲人话咁其实係啲咩嚟。咁其实 E 就代表 environmental， 我哋所讲啦，环保或者环境。咁大家都成日听到啦，哇，好似今日咁天气好热喎，30几度喎。咁其实温室效应已经好多年啦，咁对我哋身边有咩影响呢？咁呢个呢就我哋所讲啦，环保方面啦。S 啦 ,social， 我哋讲社会责任。咁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其实都会好热心去做慈善啦，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彰显社会责任嘅一种。第三啦 ,governance， 就系讲企业管治。喺我哋香港咁做，因为有廉政公署又好好啦。咁但系如果好多第三世界国家或者一啲未发展嘅国家，其实可能贪污啊，好多嘢都好严重。咁一间公司其实点样去运营呢？甚至乎所讲啦，哦，如果你听过好多上市公司，哦 ，CEO 有天价薪酬，咁其实对于我哋真系一啲可能中层嘅雇员啦、职员，其实佢哋个薪酬系咪真系一个好重视呢？咁呢啲都系一啲可能所讲啦，全球好多人都重视嘅唔同嘅问题。咁簡單嚟講啦， ESG 其實都同我哋息息相關，而點解會有呢個出現呢？咁其實都係經聯合國嗰方面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嘅，咁其實喺2015年啦，我哋都會有個聯合國嘅 SDG 全球持續發展嘅情況。咁全球百幾個國家都簽咗呢個合約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要息息相關，同全世界呢一致嘅。
9: 哦，唔该晒 Dr. Lewis， 同我哋咧好简单咧解释咗咧何为 ESG 啦。咁我又想问一下 Amanda 啦，你咧就经营咧共享办公室啦，同埋啲商业嘅项目，喺你嘅角度，点样将呢个 ESG 入边嘅社会元素啦，或者其他嘅元素咧融入日常呢一啲生意嘅决策里边嘅咧？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你做过可能系同人有关嘅例子啊？
11: 就正如我一开始去创造呢一个生意嘅时候呢，其实呢一个呢唔单止系一个共享办公室，而系一个平台。点解一个平台呢？因为其实喺呢一度呢会聚集一啲初创嘅人士啦，同埋中小企嘅老板，佢不单止喺度做生意啦，亦都可以创造好多嘅生意机会嘅。正正系因为咁样呢，我哋就系履行咗呢个 ESG 入面嘅 S 嘅部分，就系呢个人力资源啦，增加机会这个部分的。咁除了房间以外呢，咁其实我哋里面呢增设咗一个会议室。咁而呢个会议室呢都不定期呢会举办不同类型形式嘅活动嘅。咁好让一啲租客啦或者佢哋嘅顾客啦可以喺度做一啲唔同大小类型嘅讲座啦、教学啦、演讲啦，从而去介绍佢哋嘅业务啦、产品啦各样嘅。咁仲有呢就係、是、好似一个例子咁啦，就係、是、我一个租客，佢本身呢就係一个社工嚟嘅。咁除咗喺佢自己嘅房间入面去做一啲一对一嘅服务以外呢，咁其实佢都不定期会租用我哋嘅会议室係进行呢一个小型嘅教学。咁令到佢嘅英文书法呢係得以俾更多人去认识同埋了解同埋参与嘅。
12: 嗯，非常之好啊！即系我相信咧，如果每一个老板咧都好似 Amanda 咁，系谂下喺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嘅角色里边，可以提供一啲多啲嘅资源咧，去俾普罗大众嘅话咧，咁相信咧呢个 ESG 咧，对于普罗大众佢哋嘅认识嘅程度咧会多啲，同埋受惠咧又会多啲嘅。咁又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啦，其实喺你哋角度嚟讲咧，义工嘅服务算唔算系 ESG 里边即系个 S 社会责任一个具体嘅实践咧，或者多？
10: 先啦，其实如果你从历史来讲啦，咁 ESG 嘅前身咧，其实就 CSR， 即系我哋所讲啦，即系一个社会责任。咁社会责任其实就可能我哋成日觉得，哇，会唔会一啲要做一啲好大嘅动作啊，好大嘅活动先系叫社会责任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日常生活好简单，你见到可能地下有垃圾，你执起咗抌咗佢，咁其实你已经帮助到呢、这个。地方啦，呢、這个社会啦，咁或者所讲啦，你真係有机会好似我啲小朋友嗰陣时做童军嘅日行一善，或者可能参与唔同嘅慈善活动，其实都帮助好多，例如老人家一啲基层嘅朋友都会帮助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实呢啲都係一啲好简单，即係每日你都可以做到嘅一啲唔同嘅慈善嘅活动。
12: 明白，即係好簡單呢，喺生活裏面其實都係任何一個星斗市民普通人都可以係實踐出嚟嘅。咁 Amanda 你又點睇呀？
11: 咁其實作為一個市民啦，咁其實我哋都履行一個公民嘅責任，我哋都係會參與一啲社會嘅服務啦。咁其實我平時呢都係有參與一啲義工嘅活動啦，同埋團體去支持佢哋去幫助一啲需要嘅人士啦，或者係一啲活動嘅。
12: 咁對於一般中小企嚟講啦，可能 E 同埋 S 呢兩個元素呢個關係比較密切啲。咁如果 G 嘅話，咁其實又係啲乜嘢嘢，或者係咪同大型機構嘅關係會密切啲呢？ Dr.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或者解釋下？
10: 咁其實真係嘅， G governance 我哋所講公司管治，真係同上市公司或者我哋講好大型嘅公司最相關。咁其實最主要睇幾樣嘢啦。第一呢就睇返我哋讲啦，上市公司可能 CEO 啊，甚至高层佢哋嘅薪酬啦，佢哋嘅分红啊，咁如果你都留意过以前啊，金融机构哇都系天文数字嘅收入啊，天文数字嘅分红，咁但系即系经过咁多年努力之后，而家其实个机制咧都比较完善啦。咁虽然偶尔都会发生嘅，即系好似我哋首富 Elon Musk 都曾经试过有个好天价嘅 package， 我哋所讲，但系我谂成个董事局啦、股东咧都愿意俾嘅。咁另外啦，亦都係好多人都冇乜留意，就係董事局啦。咁董事局呢，如果喺五年前呢，我諗大部分都係男士嘅。咁但係而家如果你無論睇好似香港啦、新加坡啊，好多都係活多咗好多女性。咁如果美國呢，上市要求仲高嘅，包括咗男女嘅比例啦，包括咗膚色嘅比例，唔同膚色要有喺度啦，唔同宗教啦，甚至可能唔同嘅年齡層呢，都包括咗喺整個董事會度。咁所以呢個如果真係對一啲可能中小企未来要上市嘅，其实都一个需要了解啦。 咁另外啦，一个都好重要嘅方面啦，就系、是、贪污啊，一啲唔同嘅商业嘅决策，咁呢都系会俾佢哋知道，哦，其实我哋所讲啦，各处乡村各处例，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方咧，其实有唔同嘅法规嘅。咁另外啦，亦都系会讲到可能所讲啊，唔同嘅上市公司，咁其实佢真系成个公司点样去做一个嘅安排咧，做啲政策透唔透明啊？对啲我哋所讲咧，啲叫做 minor shareholders。即係啲其他嘅持份者有冇真係好平等嘅對待。咁如果你之前都了解過，例如早期啊港交所都有同股不同權，咁曾經都好大嘅爭議嘅。咁但係所講啦，唔同嘅公司可能所講嘅地方有唔同嘅安排啦，上市公司唔同嘅交易所都有唔同安排，呢啲都會俾到好多唔同嘅中小企啦可以參考。即係話頭先所講啦，未來如果我真係要去未來要上市嘅，我揀香港好啊，揀美國好啊，定係揀其他地方咧？呢、這個咧，亦都係佢哋可以透過呢啲企業本質嘅方面咧，去了解更多嘅。

0: Dota， 我想问一下咧，好多老板咧觉得做 ESG 咧系成本效益咧比较低嘅。咁从你顾问嘅角度嚟去睇啦 ，ESG 点样为企业带嚟一啲实质嘅好处咧？譬如提升品牌嘅形象，或者吸引人才啊。
1: 以前我谂好多老板啦都会咁谂啊 ，ESG 都系成本效益唔系真系想象中咁好。咁但系现实咧，其实你要明白全世界咧，无论上市公司或者是交易所已经有一些 ESG 的条例。咁如果你真係未来无论你想做一些小型生意甚至乎你去到想做上市公司的生意咁其实这个呢是冇得避免嘅。好所谓避免就话啊你其实你一定要做 ESG 相关。咁好多人问哇咁我中小企喎咁其实我真係要做呢个 ESG 点做。咁其实而家已经系好透明㗎啦。包括咗好似香港咁汇丰银行呢其实都资助咗一个中小企嘅协会呢就做咗一个好详细即使一个一人老板都可以点样知道做 ESG 嘅嘢。咁所以其实成个认证嘅流程啊成个关卡已经做得好好㗎啦。咁可能仍然都有好多老板话啊咁你增加我成本喎。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要知道其实呢个世界改变。包括咗好似我哋內地你見到好多出口商點解而家係好困難去歐盟呢就係佢覺得喔、哦、我 ESG 未準備好喎咁但係其實成個歐盟都需要 ESG 認證咁你唔做咁即係話喔其實你真係冇機會去發展呢個市場。雖然我哋講我哋香港都希望我哋本地發展咁但係未來其實都有機會去海外市場。咁香港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早啦我哋所講啦係 ESG認證方面 ,ESG 做報告方面咁港交所都行咗一個比較前線咁因為最主要我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啦咁我哋全球排第三嘅咁所以我哋做好多嘢呢都要跟返國際接軌可能仲有好多、啊、老闆仲話、啊、其實 ESG 點樣直接做到唔困難嘅因為我哋而家你只要網上搵下一啲資料喔、哦、原來 ESG 其實會比你更多生意又或者我哋再簡單啲啦例如好似金融管理局即係我哋銀行嘅監管機構其实他都讲明了所有银行未来你的办事处一定要在绿色大厦认证的地方你才可以继续运营。那如果我作为一间银行如果当我的监管机构都告诉我你一定要未来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仍然是成本效益的问题其实即是整个经营环境或者你未来的策略其实影响很大。那没有再讲了、啊、可能你要再去其他不同地方的发展的时候ESG 对你的直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0: 明白即听 Dota 这样讲的话其实越来越多企业都知道 ESG 是什么东西而且在真的实际的商业价值来讲会带来益处的。那 Amanda 我想问一下你在你的企业被实践的经验当中你推行 ESG 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些困难呢譬如在成本方面人手方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咁確實呢就真係喺個實行當中呢係遇到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呢你知啦香港地方寸金尺土。咁其實如果我哋喺譬如喺依環保呢個部分我哋係最容易推行。咁我哋呢會擺設一啲回收垃圾嘅垃圾桶喺個辦公室入面。咁其實我哋都要去閒置一個空位去俾呢啲垃圾桶放置。咁你都明白如果咁少嘅地方我哋要搵一个地方係专门去安置呢一啲垃圾桶呢確实係喺地方上面係有一个困难啦。咁第二就係人手啦。人手方面就係、是、我哋可能额外呢要搵一啲姐姐去作出、清理嘅时候呢佢嘅工作量会增加啦。第三啦咁就係因为我哋共享办公室入面呢有不同类型嘅租客。咁其实係佢哋要教育佢哋去将不同类型的垃圾去分类去不同的垃圾桶其实当中都需要很多时间的教育啦还有给一些资讯他们的。那所以在刚才讲的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而这些困难当中都是牵涉了成本啦还有人手的。
0: 咁我想問啦咁作為一個老闆嘅話其實你想唔想透過推 ESG 對你嘅業務有幫助呢
2: 咁其實我一直呢都好想去滿足咗呢個要求因為點解呢咁其實作為一個企業嘅老闆啦係好應該去配合一個社會啦或者一個世界去做一啲 ESG 嘅配合嘅。咁一直我都係去尋求一啲資訊啦但係其實奈何呢香港呢係對於中小企呢一 个 ESG 嘅认识啊，或者系知识方面嘅教育咧，确实真系比较少嘅，尤其是对中小企啦。咁所以其实如果政府咧可能俾一啲多啲嘅资讯关于 ESG， 我哋点样喺中小企入边去履行啦、操作啦。正如啱啱博士 Doctor 讲就系话，哦，原来一人公司都可以做到 ESG 呢一个认证啊，同埋效果嘅话，我哋作为中小企老板系好乐意去做呢件事嘅。因为都正如博士讲啦，我哋做咗呢一件事嘅时候，可以提升公司嘅形象品牌，咁从而令到公司嘅知名度增加，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公司可以向下一个目标去进发，就话成为一啲大企业或者上市公司添。
0: Doctor， 我想问一下啦，你嘅客户咧有冇试过因为佢 ESG 做得好咧，而赢到一啲合作嘅机会或者客户嘅信任，从而咧对佢业务有帮助噶？
1: 其实之前咧，我都帮过一个生酮品牌啦。咁其实佢即系一开始都系一个人创业啦。咁运作咗一段时候之后，咁佢发觉啊，其实都有啲商场咧，即系邀请佢摆一啲 booth 啦。咁透过呢啲 booth 之后咧，哦，咁佢个品牌俾人更加认识啦。咁当佢真系要去入一啲比较大型啲规模嘅超市，一啲 pub shop 啦，我所讲，哦，佢先知道原来当佢收到佢嘅合约嗰阵时咧，哦，佢有一啲我哋讲啦 ESG 嘅要求。咁虽然可能就咁骤眼睇，佢唔知道有呢啲要求，咁之后再同佢倾啦，即系点样去做一啲嘅改善咧，一啲配合啦，咁最后咧就好顺利啦，咁佢就可以即系入到呢间超市，咁之后就再喺唔同嘅啲零售嘅连锁店啦，去到一啲食肆，一啲比较大集团咧，就打通咗好快，咁啊分销网络咧就多咗好多，咁所以我哋呢个亦都系一个商机，因为当时。点解佢真係会被人邀请呢，咁嗰啲后咪即係接触嘅人都讲，因为你个生酮品牌呢，咁喺当时呢真係未有好多竞争对手啦。咁另外亦都系一个社会嘅潮流啦，因为当时即係对呢啲嘅产品呢非常吸引。咁同埋佢将一啲传统嘅食物啦，例如可能月饼啦，佢都可以做到生酮，使到好多老人家即使你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嘅，都可以享用到。咁呢个亦都系咧对市场上一个比较创新嘅做法。咁而可以符合到头先讲啦 ESG 嗰个元素。咁所以呢啲嘅超级市场啊，呢啲嘅唔同嘅零售店铺咧，都好希望佢可以引入呢啲产品。咁佢就从呢方面就开始唔同嘅发展。咁而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连锁店啊、零售嘅飲食店咧，都揾咗佢出呢啲唔同嘅产品噶啦。
0: 咁好多谢咧 ，Doctor 咧同埋 Amanda 啦，头先咧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分享到咧就系话何谓 ESG 啊，系啦 ，E 嘅话我哋话话 mental 方面啦，咁如果 S 嘅话就系社会责任啦 ，social responsibility， 咁 G 嘅话咧就系公司嘅管治，咁除咗同我哋日常即系市民嘅关系之外咧，其实对于企业嚟讲咧，原来我哋除咗睇嗰个成本效益啊，其实同时咧呢个 ESG 咧都会带嚟咗一啲系生意嘅机会，喺民间原来有好多做得好唔错嘅企业咧都系推行紧 ESG 嘅，咁去到下半 part 咧，我哋就会继续我哋嘅分享环节噶啦，到时大家翻嚟再收听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没有升跌。标普500指数报7504点，升85点，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7，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2，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268.1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梨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
7: This i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9: Hello， 各位听众晚上好啊，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2集爱是循环不息的下半 part。 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在录音室里面呢，我们有两位的嘉宾 Amanda 和 Lewis 的。今天的讲的题目呢都跟 ESG 是有关的、哦。Doctor， 我想问回啦，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开 ESG 的话呢都会提到呢 SDG。 其实 SDG 是什么来的呢？
10: 咁 SDG 其實就係聯合國啦，喺2015年呢同頭先講啦100多個國家訂立咗嘅17個唔同嘅目標啦，咁全名叫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即係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咁頭先所講啦17個，對於中小企嚟講呢，其實好似 Amanda 共享辦公室呢都可以有一啲呢係有機會做到嘅。咁但係因為呢每一個呢都有唔同嘅要求啦，咁所以呢如果經過剛才初步的了解，咁可能在 Amanda 共享辦公室那邊呢真係17個呢就容易啲，我哋共創夥伴嘅關係。咁同剛才你講啦，可能同唔同嘅 NGO 啊，同唔同嘅社福機構啊，一啲唔同嘅機構去做一啲活動啦，使到可能所講啦大家嘅關係啊，社會嗰度呢都有幫助。咁呢個呢就係相對嚟講會容易啲去做到嘅其中一個。
9: 咁原来真係都几容易㗎喎，第一步。咁因为啱啱都提及过啦，我哋公司入面呢有一个会议室啦。咁其实我哋嘅会议室除咗租借俾租户啦，或者係坊间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以外呢，咁其实我哋都非常欢迎 NGO 啦，或者一啲慈善团体呢去借用我哋嘅场地。借用我哋场地係咩意思呢？就係、是

0: 如果佢哋有需要，即係透過我哋嘅活動室去做一啲活動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係真係免費俾佢哋使用，因為為求就係真係幫助到佢哋可以完成佢哋嘅活動嘅。咁其實啊，博士，咁我都叫做履行咗 SDG 嘅一部分咯，
1: 基本上是的。咁17頭先講啦，最相對嚟講會容易啲啦。咁頭先你都有提到，我記得話你公司都用 LED 燈㗎喎。咁但係呢喺呢個 SDG 原來第7呢個要求呢係比想象中高。咁所以話如果你借得 LED 燈，咁係咪足夠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呢？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對於中小企老闆，我諗最大嘅挑戰都係啦，原來每一個 SDG 呢其實如果你詳細睇個定義係有唔同，同埋所要嘅要求亦都可能會有唔同。打個譬如剛才講啦，即係可能節約能源，咁唔係淨係你個單位節約能源喎，可能雖然你有幾個共享辦公室，但係原來呢你根據返聯合國要求呢，其實佢係希望你全部各部分都做到嘅。打個譬如大部分嘅寫字樓都係中央冷氣系統啦。咁所以即使你嗰層係呢，原來成棟唔係呢，喺聯合國定義嚟講呢，你都唔係一個可以達到目標層嘅。咁所以啦，點解即係有啲中小企老闆覺得嘩有時好難做喎，就係其實佢哋調返轉頭，佢哋唔係好清楚每一個嘅要求。咁亦都點解當佢哋真係去做認證嗰時候都會遇到個挑戰呢，最主要就係呢個部分。
0: 今晚嘅訪問咧，去到呢度咧，俾我感覺咧，我聽到啊，就係無論係 ESG 啦，或係 SDG 咧，對於企業嚟講，講緊係中小企啦，或者係咧大到去上市公司嚟講咧，即係好多個好處，甚至咧會帶嚟呢個生意嘅機會。但係咧，聽翻 Amanda 作為一個中小企嘅老闆咧，其實佢知㗎，佢好想開始㗎，但係第一真係唔係好清楚應該點樣去開始，同埋喺當中咧，如果啲困難嘅話，應該喺邊度係叫做有人可以幫到佢咧？咁 Doctor， 我想問一下，你可以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俾 Amanda 咧？
1: 咁我諗大家都可能估唔到啦，最強大嘅支持呢就係政府。咁佢其實呢政府有一個特別嘅，即係俾在職人士啦，甚至大學生呢係可以上一啲我哋所講一啲綠色認證相關嘅課程。咁呢啲係經過審批啦。咁最重要呢，呢個嘅資助呢係對俾返我哋個人嘅 CEF 呢係唔計數嘅。咁所以即係另外有10,000蚊嘅資助。咁打個譬如啦，一個成年人好似我哋咁，你上一啲評級咗認證咗嘅課程呢，就會有80%資助，例如10,000蚊，咁政府就會畀返8,000蚊你啦。咁如果大學生呢就仲好 100%， 如果你收10,000蚊，佢就畀返10,000蚊你。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所講啦，即係咁多年做呢啲我哋講啦 ESG 教育啊，發覺其實好多時中小企老闆啦，或者甚至我講啦大學生都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咁其實呢啲課程呢相對嚟講唔會一個好長，可能2-3個月到啦，咁但係你就會有基本嘅知識啊，知道其實乜嘢係 ESG。 咁而更加重要呢，咁其實喺呢方面需要嘅人才呢其實係好缺乏嘅，無論係香港啦、內地啦，咁所以由大學生啦、在職人士啊，甚至乎可能講你係公司老闆，其實你都需要知道呢咩叫 ESG。 咁同埋有咗呢個基本之後呢，你之後要再進修呢就易如反掌啦。
0: 咁聽到博士呢，原來呢政府都有好多資源去支持我哋去點樣行出 ESG 嘅第一步㗎喎。咁我哋都快啲去上網啦，或者喺一啲媒體上面呢去搵呢啲資料，睇下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先。
2: 是啊，同意啊，因為好多時候呢我哋想個結果唔一樣嘅話，係我哋嘅行為唔一樣嘛。咁我有多啲嘅資訊嘅話呢，咁俾我哋呢做一個決定，下一步應該點樣去行囉。咁我相信呢 ,Amanda, 如果係真係可以喺你嘅公司裏面呢推行呢多啲關於 ESG 元素嘅一啲嘅配套嘅話呢，對你嘅業務呢一定會有好大嘅幫助。咁 Doctor, 頭先你提到呢 ,SDG 呢係涉及呢17個目標。嗱，我相信呢如果聯合國推嘅話呢，一定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他設立这17个目标的目的出发点是什么东西呢？
1: 其实即很简单直接的，就是爱。他希望用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会特别即要定这17个目标？刚才我有说了，有些为什么要求这么高，就是例如好像有些说要消灭贫穷，要没有饥饿。其实你要想想你要用多少力，用多少资源才可以做到这件事。那可能当中很多人会挑战你，哇，一啲咁高難度嘅嘢都要去做，咁其實都做唔到，不如就唔做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啊，其實有好多嘢係唔可以唔做嘅。打個譬如，亦都會聽到氣候協議 每年我哋希望个温度系保持唔好超过2度。咁其实大家都明白啦，臭氧层都穿咗咁多年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可能普遍人其实你会发觉而家阳光系好犀利，你出去即使见到冇太阳，只要接触紫外光，哇个人都黑晒。咁其实对我嚟讲可能只黑咗，但如果你对世界，当你谂下北极、南极融咗雪之后，其实有好多可能你好想去嘅地方咧，都不再复见。例如有啲低洼地区，好似马尔代夫，可能就唔见咗噶啦，水浸。咁所以我哋都要从爱嘅出发，希望真系透过呢17个 SCG 可以拯救呢个世界。
0: 哇，听完 Dota 咁讲呢，我即刻觉得呢 ,SDG 虽然呢嗰个要求系唔简单，但因为多咗真系背后为咗爱呢一个目的出发点嘅话，即刻我觉得所有嘅困难都系值得我哋去付出、去努力、去面对、去克服嘅。

0: 需要的儿童去得到他们所需的物品的。我自己本人都有定期作出一些捐款对一些慈善的活动，亦都有以公司的身份是作出捐献或者是支持一个活动的。再深入一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公司去做些什么呢，就是组织一个义工队，然后是每一个月都定期去服务社会上面不同的受众。那我觉得这件事是比较持续性同埋长远可以做到的，因为始终一个义工队可能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本身的公司的员工，亦都可以呼吁我们的租客，从而就是令到更多的人参与义工的活动，令到更多人可以支持到社会每一个部分。
1: 那 Doctor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我用一个我们扶轮社的活动去分享一下，其实都是一间很出名的做 sofa 的公司，他就见到成日都要回收很多，其实他说、回收了之后抌了他又好像很浪费，咁佢就聯繫到咧，我哋其中一間嘅中學咧，就同校長去傾下，啊，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啲廢物俾到一啲基層人士啊，或者一啲 NGO 一啲嘅幫助咧？咁我哋就諗到啦，就將呢啲回收嘅個 sofa 啦，就拎去學校，就俾啲同學仔教佢哋點樣去維修啦，或者我哋叫改裝啦，或者叫做另外更新。咁使到咧好多本來應該係廢物嚟嘅，但係經過我哋更新之後咧，佢就可以捐俾一啲基層嘅家庭啦，細佬佢哋哦，其實即係屋企嘅你可能真係家境比較差少少，爛咗嘅 sofa 佢都繼續喺度用，咁佢有一啲咁嘅翻身，亦都好多社福機構啦或者 NGO， 其實佢資源好有限嘅，咁佢哋都係會啊、發覺好多時即使好殘舊，佢都唔肯抌，咁但係透過呢一個咁好嘅計劃，咁就去做到。最后出嚟嘅反应都好好嘅，即係第一啲同学仔觉得哦，原来透过呢计划我真係可以俾到爱心，俾到一啲唔同嘅基层人士啊，一啲唔同嘅长者可以帮到手。咁而我哋亦都后咪都做一个颁奖典礼去加去返啲同学，希望佢透过呢啲活动知道其实未来佢喺呢个社会都有更多机会呢去服務一啲弱勢嘅社群。
1: 係啊，睇到呢，只要我哋願意，我哋有心去做嘅話呢，無論喺個人層面啦或機構層面嘅話呢，其實隨時都可以實踐同埋延續愛嘅。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如果香港政府即係定咗一日叫做係呢個嘅 ESG 義工日，又或者呢係你哋嘅機構即係定一日係俾你嘅員工呢就係由 ESG 義工日，咁喺你哋嘅角度，你覺得呢有邊一啲嘅服務或者哪些义工活动呢你觉得很有感动或者最值得去做的？
2: 我们之前都做过不少的，例如扶轮社另一个我都觉得很特别意义的，因为其中一个前社长其实他就是顺天村的居民的，我们就跟区议员去谈了、其实我们都很想为这个社区去做一个服务，咁呢个社区有少少特别嘅，因为头先讲啦，我哋嘅社长喺嗰度以前住过啦，就係好多独居长者。咁其实对佢嚟讲真係佢成日都喺屋企冇乜人探佢，咁佢有咩活动可以使到佢哋会觉得真係会感受到温暖呢？咁我哋定落咗一个3年计划。咁做乜嘢呢？咁第一次我哋就同佢讲，不如我哋搞个盘菜宴啦，请大家老人家食一餐。因为刚才所讲大部分都是独居长者，咁其实我哋都去探访过佢哋，佢哋都话啊仔女都好少嚟探我哋嘅，咁其实啊你哋嚟探我都好开心㗎啦。咁所以我哋就用食饭啦嚟等大家个关系紧密啲。当日我哋都请咗一啲嘅义工团啦，主要都系啲学生为主。咁之后我哋再同嗰个居然倾，其实我哋有冇机会嗌到我哋啲中学同学啊、小学同学去定期去探访佢哋呢？因为刚才所讲啦，佢哋都好多时都喺屋企一个人。冇乜嘢做，都唔知点打发时间。咁啲同学仔嘅 feedback 就係、哇原来想探佢个老人家都好开心喎。同佢倾偈先做，哇原来老人家都好多智慧可以分享俾佢哋。咁我哋都发觉哇原来最初諗做一啲好简单嘅嘢其实我哋可以做得更多。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活动我哋都好出乎意外反应好好，我哋就帮长者剪头发。咁我哋邀请咗十几位发型师义剪啦。咁跟住我哋就即係透过区议员去呼吁啦。咁除咗长者嚟之外呢，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好嘅收获呢，就原来佢有啲少量嘅小碎族裔呢都落嚟去剪头发。咁我哋会睇到其实有阵时我哋做用爱去諗嘅嘢呢可能会感动到更多人呢或者同甚至帮咗更多唔同嘅社群囉。

0: Amanda 呢，
1: 如果你叫我諗呢，就係因為我哋好多租户呢有時離開嘅時候呢都會遺留咗一啲唔要或者唔用嘅家私，咁我哋又唔知道會點樣棄置喎。咁如果你問我呢，咁啱啱都聽博士講啦，咁其實就可以將呢啲咁有用嘅家私呢去捐贈俾一啲可能低收入嘅家庭啦，或者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希望就係透過呢一啲短暫式覺得係冇用嘅家品啦，咁其實係循環再用，令到更多人可以使用到嘅產品可能唔需要額外再去用錢去買到。咁我覺得如果呢個義工服務呢，我覺得都可以令到更多唔同嘅人去受惠到囉。
0: 嗯，絕對同意啊。咁或者今日嘅訪問呢就差唔多去到尾聲啦，都想問兩位嘉賓最後呢有冇一啲說話想係同我哋聽眾勉勵佢哋或者作出一啲呼籲㗎。
2: 咁今日所講呢，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故仔啦。我都會覺得其實做義工呢，頭先講啦，做好多義工啊，做慈善呢，其實都係一個可持續性嘅計劃嚟嘅。
0: 嗯，
2: 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喔、哦、我哋參加義工就啊，我可能一時衝動或者只係做一次兩次。咁但係其實點解我哋唔可以諗，其實好多呢啲嘅慈善活動都可以可持續性。可持續性我哋可以從一個目標群去諗點解我只係做呢個嘅目標。亦都可以諗下會唔會有啲活動其實係可以做持續性。因為大家都明白我哋弱勢社群都好多，政府可以俾嘅資源其實真係有限。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從我哋即係每個人出一分力，可以幫助到呢個社區，等到個個都覺得啊都好有愛嘅一個社區。
1: 講到持續性啦，作為公司企業嘅老闆呢，每一樣嘢都好想持續堅持落去嘅。咁我好想將呢一個理念都放返喺平時，有一啲嘢其實唔係單單只係做一次兩次，而係一個持續性係非常之重要。咁正如啱啱講嘅就係話，其實我哋服務社會啦，做義工都係一個持續性，因為係會讓更多唔同嘅人喺唔同嘅範疇入面都受惠到。咁所以我都好呼籲各位中小企老闆啦，都去做多啲服務社會嘅活動啦，去支持大家去持續地將一份爱去延续嘅。
0: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好多时候我哋话爱呢就係最大嘅力量。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做一啲嘅事情嘅话唔係咁容易係睇到个价值。咁对于公司嚟讲，可能係最后赚到个利益意义目的出发点，令到佢排除万难坚持落去。但同样可能係做一个义工嚟讲，当我哋睇到摆时间落去去付出我哋嘅爱我哋嘅时间嘅时候呢，嗰、那个回报可以同我哋联系，同埋呢令到呢个香港社会係更加美好嘅。咁去到呢个时间，我哋节目去到尾声啦，最后或者系请两位嘉宾讲声拜拜啊，
1: 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在晚上九点零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运输署表示，文景渡口岸已在晚上八点起恢复旅客及货运清关服务，文景渡跨境巴士服务往文景渡口岸方向已于晚上八点恢复服务，而往上水方向在晚上八点三十分恢复服务。营办商会张贴告示通知乘客有关服务安排，其他原经由文景渡前往深圳持文景渡常规配额及有效的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跨境巴士、跨境出租车、跨境私家车及跨境货车需要恢复行经文景渡口岸前往出境深圳。天文台一天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区务署表示，截至晚上八点共确认十九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及上水等。署方说，在紧急应变队伍及强力排水机器人龙吸水协助下，已完成清理其中16宗水浸个案，正全力处理位于文景渡、新田、竹园村及景田高埠村的水浸个案。区务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在中午启动，派遣20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并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排名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及第十一。多个竞争粒子因素，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政府发言人表示，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竞争力因素中，政府效率继续位列全球第二，反映政府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稳定、可预期和营商友善的经济政策，也反映国际间对香港在法律和监管环境方面的信任。发言人说，香港营商效率获评为全球世界第三，反映金融业的蓬勃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也反映香港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商业做法和营商环境。发言人又说，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与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及企业创造新机遇。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7600多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130多万，缴出号码6、20、26、31、34、47，特别号码24。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77点，升285点，上升0.55%。标普500指数报7478点，升58点，上升0.7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9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2，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45美元。 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新界西部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始雨势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梨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治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接下来的星期日呢，就来到父亲节了，所以在今晚呢，也为大家送来特别的父亲节歌单。我们都说父亲是家庭当中的坚强后盾，象征着如山一般的稳重守护，如海一般的深沉的爱。在孩子成长路上，父亲呢也经常扮演着引导者、陪伴玩伴或是默默付出的角色。很多人说，虽然父亲的爱含蓄内敛，但是却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独立性、智力发展还有处事态度。你们认同吗？现在如果闭上眼睛，在你脑海当中，你所见到的父亲的模样是怎样的呢？那不如我们就先跟随他。他是曾沛慈，唱给你听。

邓佩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就明白了为什么别人说女儿就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邓佩慈从女儿的视觉出发，温暖又细腻地描绘了对父亲的爱、陪伴，还有对于他逐渐老去的不舍。你就是我心中伟大的美好，岁月却无声地将你变得渺小。如果你的爸爸已经年迈了，是不是他真的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刚才给了你一首歌的时间去想象父亲的模样，父亲是怎样的呢？安静的，温暖的，坚定的，还是和他印象当中的父亲一样呢？他是江美琪，他说父亲你是安静的。

这是一首动人的亲情歌曲，他有说到父爱如山，也说到了对于父亲的感激还有理解，诠释出了安静就是力量的意涵。是不是在很多孩子的心目当中，爸爸都是那样一位默默做事但是少言寡语的人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清风关于他对爸爸的记忆。时间跟随他一起回到小时候。

这个真的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清风唱给爸爸听的小时候，也勾起了我们很多在小时候和父亲的回忆吧。这首歌呢有一个演唱会的版本，在演唱会的开始，其实吴青峰有一段的旁白，这一段旁白我觉得也很感人，想分享给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里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去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的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就这样放给他听。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来到现场听我唱歌。我相信每一位爸爸一定会在任何时间空间都爱着他们的小朋友。接下来一起听听他，胡彦斌，他唱的父亲。

同样是一首思念父亲的单曲，来自吴彦斌。家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十点半之前最后一首歌叫做《给小孩》，希望在这个乐园当中你们都可以快快乐乐，家庭和谐融洽，充满爱。请来林宥嘉还有田馥甄。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99点，升206点，上升0.4%。标普五百指数报7476点，升56点，上升0.7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9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3，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245.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同时，山梨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当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不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5: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我想做太空人啊！
7: 哇，是火箭！
8: 我想买台火箭升空啊！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5: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9: 走进航天世界。
10: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1: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最后的半小时呢，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与其说是温暖的故事，不如说是孩子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美好的诗集吧。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爸爸想我吗》。在小孩子看来，小饼干想念鱼子酱，因为他吃饼干的时候会蘸着鱼子酱。银汤勺想念南瓜汤，因为在他家里都是用银汤勺去喝汤的。树影想念月光，那是他和父母去外出露营时美好的夜晚，记得在那晚的月光之下，他们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于是他有这个美好的回忆。而月光想念孩子的想象，稍后就一起听听这一个充满温情又充满想象力，文字又非常美好的故事吧。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听听这位女孩和爸爸的对话，非常温暖，也充满着想象力。爸爸，想我吗？93969888，小丽塔打电话给爸爸。爸爸，你的胡子想我吗？
3: 我的胡子怎么想你？
1: 你的胡子想靠近我的脸。
3: 我的胡子想让你的嘴角像星月。
1: 爸爸，你的脸想我吗？
3: 我的脸怎么想你呢？
1: 你的脸想念我的手。对呀，我想念你的手轻抚我的脸，就像被白云，就像被白云围绕。爸爸，你的手想我吗？
3: 我的手怎么想你呢？
1: 想摸我的头发。对呀，我的手想摸你的头发，像摸蚕丝一样柔顺光滑。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小女孩又长大一点点了，她继续问爸爸：爸爸，你的头发想我吗？
1: 我的头发怎么想你呢？
0: 你的头发想我的鼻子，鼻子会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洗头啦。
1: 对对对，你的鼻子最灵，什么味道都闻得到。
0: 那么爸爸，你的鼻子想我吗？
1: 我的鼻子想丽塔的头发。
0: 不对，你的鼻子想我的耳朵。你睡觉时，你的鼻子跟你说话，你听不到，只有我的耳朵愿意听。那么爸爸，你的耳朵想我吗？
1: 我的耳朵想念丽塔的声音。
0: 为什么呢？
1: 你唱的歌我的耳朵最爱听。那么丽塔，你想不想爸爸呢？
0: 我的脸想爸爸的手，我喜欢你的手轻轻抚摸我的脸。
1: 还有呢？
0: 我的手也想爸爸的耳朵，我喜欢用手摸你的耳朵。
1: 还有呢？爸爸继续问。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爸爸问丽塔还有什么，丽塔回答道：我的耳朵像爸爸的嘴巴，爸爸可以念书给我听。

0: 脚踏车那前进的背影。爸爸想看你看书时的平静，想看你吃冰激凌时的高兴。爸爸的眼睛最想你的眼睛了。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的故事，丽塔长大了。此时爸爸也已经步入中年，而丽塔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他已经进入大学了，但是在下雪的时候，他告诉爸爸，溜冰鞋想念冬天的池塘，因为我记得冬天的时候你会带我去雪地里面一起玩耍，还会带着我溜冰。学校的操场想念下课的钟声。我还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爸爸每天接我放学，还会带着我们家可爱的小狗一起接我放学。那个时候在我耳边就有下课钟声的声音。还有狐狸想念金黄的麦浪，因为爸爸见证着我的成长。说到狐狸想念金黄的麦浪时，丽塔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她记得在她出嫁那一天，她是在麦田上面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爸爸的表情非常复杂。

说完麦浪，丽塔已经又长大了。此时，她已经是一位小男孩的妈妈了。她告诉爸爸，白云想念稻草人的想象。爸爸此时头发已经花白了。爸爸带着他的小孙子在稻田上面放着风筝，而丽塔和妈妈就坐在旁边，他们带着野餐垫，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爸爸一直想念丽塔，丽塔也一直想念爸爸。听到这里，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起自己的爸爸呢？是不是也在心里发出了一个疑问？爸爸，你想我吗？说到这里，子瑜想念自己的爸爸了，你们呢？很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和父亲相处的快乐点滴。要相信，爸爸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你最最温暖的港湾。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提前预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也希望各位儿女可以陪伴着爸爸过一个温馨快乐的父亲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天文台一天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上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因此曾改发红色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随后在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增强迹象。天文台在傍晚6点35分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署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宁说，市民或有疑问，为何天文台可于数小时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讯号更改，但暴雨警告信号则不能？原因是热带气旋与暴雨属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他指出，热带气旋生命周期可长达数天，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属较小型系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足2小时，影响范围可能只有10到数十公里。庄思宁说，以今天为例，新界普遍地区受大雨影响，相反港岛雨势较弱，因此要提前数小时甚至一天以预测哪个位置或时间受暴雨影响，仍属现今气象界一大挑战。他又说，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水务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30分，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已经全部完成清理。水务署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及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及清除水浸。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伪冒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短讯，应保持警觉，如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及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如果发现有可疑的情况，应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义18222。另外，关爱队成员和义工在履行职务期间会穿上关爱队制服及佩戴关爱队小队成员身份证或义工证明，以供识别。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4点，升261点，上升0.51%；标普500指数报7492点，升72点，上升0.9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8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2，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249.55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新界西部的雨量更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明天下午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山梨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0: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3: 陪着你走。
0: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3: 谁要下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
0: 陪你陪父亲。
1: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0: 父亲节快乐。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 四行诗音乐晚会。
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5: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月夜也月逍遥，
0: 刘明正。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75点，升183点，上升0.35%。标普五百指数报7482点，升62点，上升0.8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4。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35.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山梨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辅助生活精彩。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天文台昨天一天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昨天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因此曾改发红色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随后的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向东移动，影响香港强度增强迹象。天文台于昨天傍晚6点35分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署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思宁说，市民或有疑问，为何天文台可于数小时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更改，但暴雨警告信号则不能。原因是热带气旋与暴雨属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他指出，热带气旋生命周期可长达数天，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属较小型系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足两小时，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到数十公里。庄思宁说，以昨天为例，新界普遍地区受大雨影响，相反港岛雨势较弱，因此要提前数小时甚至一天以预测哪个位置或时间受暴雨影响，乃属天文台气象界一大挑战。他又说，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民航处处长廖志勇展开北京访问行程，拜访多个民航单位，就共同推动国家及香港航空业高质量发展做深入交流，进一步提升双方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协作效率及合作关系。廖志勇拜访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宋志勇，感谢民航局一直以来对香港航空业的关心及大力支持，并介绍香港民航业的发展近况，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民航领域的合作，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廖志勇也与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局长苗璇会面，探讨双方强化在航空交通管理的协作，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航空业运作运行效率，并促进亚太区航空交通管理的合作。廖志勇今天将继续访问行程，其后会前往国家行政学院出席民航处与香港民航业界管理层人员国情研习专班的开班仪式，参与首天的研修课程，与学员分享香港航空业如何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和香港的民航发展做出贡献。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升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至11元。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及保养月费。这次费用调整后，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元，约50%工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元。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数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及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达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做出温和的收费调整，煤气公司会继续为约4.1万合资格长者、残疾人士、低收入及单亲家庭提供优惠，他们将继续享有每月首500兆焦耳 的煤气用量半价优惠，并或豁免保养月费和零件费用。公司表示，自2006年10月起引入天然气作为生产燃气的部分原料，至今为客户节省约243亿元燃料费用，并透过燃料调整费机制全数回馈用户。去年平均实质煤气费较2006年9月高 15%， 而同期累计通胀率约 62%。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67点，升175点，上升0.35%；标普500指数报7,491点，升71点，上升0.9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28.4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与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天录得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今明两天广东骤雨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渐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付出生活精彩。
0: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越夜越逍遥，
0: 刘明正。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52点，升159点，上升0.31%。标普500指数报7496点，升76点，上升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29.0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山梨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天文台昨天一天内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昨天下午初时影响本港的雷雨带曾经远离，本港雨势一度减弱，因此曾改发红色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随后在珠江口西边的强雷雨区迅速发展，向东移动，以影响香港，强度有增强的迹象。天文台于昨天傍晚6:35再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署理高级科学主任庄时宁说，市民会有疑问，为何天文台可于数小时前预告热带气旋警告讯号更改，但暴雨警告信号则不能？原因是热带气旋与暴雨属不同尺度的天气系统。他指出，热带气旋生命周期可长达数天，而范围达到几百公里，但暴雨属于较小型系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足两小时，影响范围可能只有十到数十公里。庄师宁说，以昨天为例，新界普遍地区受大雨影响，相反港岛雨势较弱，因此要提前数小时甚至一天预测哪个位置或时间受暴雨影响，仍属现今气象界一大挑战。他又说，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升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元，升至11元。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及保养月费。这次费用调整后，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元，约50%工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元。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数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及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达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做出温和的收费调整。煤气公司会继续为约4.1万个合资格长者、残疾人士、低收入及单亲家庭提供优惠，他们将继续享有每月首500兆焦耳的煤气用量半价优惠，并或豁免保养月费和零件费用。公司表示，自2006年10月。起引入天然气作为生产燃料的部分原料，至今为客户节省约243亿元的燃料费用，并透过燃料调整费机制全数回馈用户。去年平均实质煤气费较2006年9月高15%，而同期累计通胀率约62%。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45点，升153点，上升0.3%；标普500指数报7499点，升80点，上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223.77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200毫米。香港境内全天录得约3000次云对地闪电，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 副热带高压级向西伸展，今明两天广东骤雨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山梨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4: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3: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4: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真划算。
4: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65点，升272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报7506点，升85点，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26.3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山梨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辅助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月夜与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这种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辅助，即是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之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至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与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的签署方。据报有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是就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艰难谈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萨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2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7.73美元，卖出4,228.46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给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6月19号农历的五月初五，亦都是端午节。你好，带入了一个长周末的星期五，心情如何呢？是可能会因为成日的雨又下雨又红雨咁样影响了你的心情都未定。不过嚟緊端午节的时候，下午就雨会逐渐减。

除咗话嚟紧下昼骤雨逐渐减少之外，亦都会有阳光嘅出现。嚟紧星期六、星期日都会有阳光，所以嚟紧呢个 weekend 应该都会几开心。开心嘅当然系因为有粽食添啦，所以听日就可以尽情咁食多啲嘅粽啦，咸嘅、甜嘅。或者咸甜一齐嚟都得噶。开始今晚嘅轻谈，始终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

希望你不会被一些的黑雨影响到，就算是的话，雨过是会天清，雨后会有阳光。曾经带给你雨后阳光，今日有一首非常励志的顺天翁。开始今晚的轻谈，正想乜嘢天，他是许志安。凌晨的2:14，室外温度28度，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又到咗一个公众假期，甚至系长周末，所以唔单止系楼上嘅姐姐，你屋企嘅姐姐都会非常开心。嚟自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你是林伟俊，取笑最终凌晨两点二十一分。有一个长周末，所以可能有好多嘅活动等你去参与。派对可能其中之一样，甚至系派对后嘅派对。接住有王然嘅全新作品

Spring Summer 26 SS 26啱啱带俾你嚟自 Charlie XCX。凌晨两点三十三分之前听嘅有 Madison Beer 嘅 Lover Girl 同埋 Maroon 5 Heroine。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严正生效。相唔相信有无常嘅宇宙啊？而家成日都讲紧一啲 UFO 又或者系外星人到访，可能无常嘅宇宙都系正常嘅。

光哥當然是非常之玩得啦，但是接下來星期日的父親節，你敢不敢在你的爸面前唱這首作品呢？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無常宇宙。在父親面前，可能我們個個都會變成一個小朋友。

之前有杜德伟嘅未变过，啱啱带俾你嚟自草蜢嘅宝贝，对不起。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嗰啲一切嘅不羁的风，都暂暂渐渐离我哋远去。不过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雨伞边。凌晨两点四十八分，听到有哥哥张国荣啊，长夜抱拥，不羁的风。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寻日两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截至寻晚八点，共确认19宗水浸个案，分别来自屯门、天水围和上水等，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天气恶劣之下，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清关服务一度暂停，港铁部分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一度关闭。天文台预料，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向西伸展，未来一两日广东骤雨将会逐渐减少。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今个星期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时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在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部分与核问题相关。如果条件允许并且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是目前尚未到有关阶段。卡拉斯当地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之前又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基础。但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在接下来60日之内继续谈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595 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9 点，升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81， 瑞士法郎 0.806，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12.43 美元，卖出 4213.13 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收听，每一个晚上都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凌晨两点钟至到清晨六点钟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代班的刘佩龙。刚刚听的有林子祥《每一个晚上》。凌晨的三点十一分进入我们第二小时的轻谈，接着带给你来自那英。

0: 以前我哋会叫呢啲位唱加班，后来改称为实力唱将。
1: 要如何告诉你，我是最幸运的人？

那英嘅麦之后有新晓琪嘅走过，3:21接住有林依文，最幸运的人。

0: 来自陈奕迅 Katrina。 凌晨3:30，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6%，山泥倾泻警告继续生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心水星的朋友都知道，刚才那首作品来自陶喆，现在介绍给你有陶喆的普通朋友。

3:40，接住有咪咪罗文庄，这一曲送给你。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有苏打绿，小情歌。

听都感觉到嗰种温馨同埋温暖感觉。嚟自孙耀威。永远保护你。

经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林永亮加上张敬轩，从何唱起。凌晨的3:56，提提你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8%，山泥经济警告在现正生效当中。我们将要迎接4点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来有关淑仪相声情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好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的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直接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金宇正又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无资格亦都无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将军澳医院一名患结肠癌的85岁女病人，今年2月进行患结肠造口手术，缓解肠阻塞，原定造口位置在患结肠，其后被发现造口在胃部，病人在3月离世。院方公布事件根源分析报告，外科医生在分辨腹部器官结构的时候出现确认偏误，在手术之中错误将胃部当作患结肠处理，并且连接造口，手术中亦都未采取进一步措施核实。病人在住院之前两日，医护人员未有察觉造口输出量有上升趋势，按原定计划将病人转往接受康复治疗。负责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对于刚刚完成造口手术的病人缺乏相关照顾经验。委员会提出改善建议，包括检视外科部门的临床管治，以及在术后将出现不寻常临床情况的病人转往内科复康设施治疗的安排。术后病人在转往接受康复治疗之后，应该加强外科团队在治疗过程之中的参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5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93美元，卖出4,217.31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下周的骤雨是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42公里；汕头吹，汕头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分。

凌晨4:12，进入呢个晚上第三小时嘅轻谈纸上不如天，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你好。大家3小时开始，先有王菲邮差。

听佢有杨丞琳过敏。凌晨4:20，啱啱带俾你嚟自姜涛嘅《Dear My Friend》，佢愿意成为你嘅朋友。接咗黎明，You are my friend。

0: 我好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的。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1: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在无力伤心的人是谁？人渐累，情也渐累，停住了的心机却是罪。

就由嗰一次你离开咗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同佢讲我以前从来冇同你讲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耳边。

0: 黎明嘅 You Are My Friend 就有刘德华，情深的一句。凌晨嘅4:32，刚刚听过有周庆哲《离开你以后》，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1%，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接住有张学友《离开以后》。

都是离开，不过他多谢你离开，有观音啊，谢谢你离开。凌晨的4:40，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李文，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4:48，听咗呢首合唱作品，嚟自胡鸿钧、吴若希，救救我。原因就系呢、這个身不由己，接住带俾你梁咏。

聽佢又有鄭秀文嘅默契嘅。迎接五點鐘嘅新聞，帶俾你嚟自譚詠麟《愛的替身》。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 4.4%， 定额保养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之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民政事务总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伪冒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进行诈骗的行为。民政总署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表示有人冒认关爱队成员上门探访，向长者派发福袋，并且要求长者签署不明文件。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探访邀请电话或者短信，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对来电者或者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未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以色列将会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07.72美元，卖出4208.42美元。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等等等，
5: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6: 啊。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0: 2026年6月19日，农历的5月初五。一个端午节的早上，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癫。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代表了一个公众假期的星期五，可能这个早上你不需要特别的早起，又或者就是因为公众假期的关系，安排了密密麻麻的节目，而且雨已经过去，今天都会可能开始的时候有少少的骤雨，但后来都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出现，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1度，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去安排游下龙舟水呢？开始第4小时的轻谈即唱不夜天，有孙燕姿，天黑黑。

虽然知嘅天黑黑之后有林忆莲感情不老，5:19刚刚带俾你彭玲美元的小说。

区许冠杰，浪子心声。清晨5:23，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9%。生理惊社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0: 份爱。听咗太极嘅他，之前有 Beyond 冷雨夜。5:32，提醒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现时室外温摄氏28度，湿度89%，山泥倾泻局警告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今日最高要去到31度，而且风会缓慢了很多。接下来的周末期间会是大致天晴，有两阵的骤雨。

蔚蓝嘅离家出走之后，由 JW 王浩儿矛盾一生。矛盾嘅可能就是因为很爱很爱你，接住有刘若英。

文的家辩。早上5:48，本港地区今日端午节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继续轻淡正常不夜天，由郑仲基。

嚟自郑中基一首翻唱嘅作品《伤心的小鹦鹉》。5:51。睇睇呢首号喺6:00新闻之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而下次出现喺轻谈精彩不夜天，即系大约系20个钟头之后再多啲啲。我会继续出现，我系刘佩龙。呢个时候带俾你陈伟娴逝去的诺言。

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亦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日子。吃多些粽，或者尝试游下龙舟水，祝你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假日，亦都希望你平平安安。我们20个小时之后继续是轻淡转转不夜天，再次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陈百强《深爱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曼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之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曼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之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日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之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樽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的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之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之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必须要摒弃单向金钱援助的旧思维，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是精准扶助这一种的新模式，通过整合数据，主动识别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体，透过精准扶助，即是所谓怼尾人士，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支援。陈国基说，明白社会上有处于怼尾的人士正是面对不同挑战，例如有经济或者照顾与关怀需要，因此扶贫委员会在既有保障基础之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度身订造针对性项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8公里；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64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9美元，卖出42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唔好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要留意嘅就系山泥倾泻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咁啊，睇翻日期，今日2026年嘅6月19日，星期五，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初5，今日亦都系公众假期端午节，咁啊，希望大家端午节快乐啦！咁啊，喺香港电台嘅频道入边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早上嘅时间一样翻到嚟就位啦，咁啊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生活都有好多唔同嘅节奏，只要你记住，焦虑是活在未来，遗憾是活在过去。我哋只要做好眼前嘅事情啊，专注当下，我哋就可以生活得更加理想。喺你身边同你一齐努力嘅朋友，可唔可以同你一样互相明白，有共同嘅信念，做到最好呢？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11，一首嘅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音乐静落嚟，然后互相彼此了解同埋明白。

0: 跟住呢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都同各位听众再望一望最新的天气概况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咁但系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系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注意啦，早上嘅时间都会见到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天早上杰杰报纸晨光 Coffee Time。見到有不少的報章都見到講述香港競爭力了，香港的競爭力又再上升了，繼續就保持著一個非常好的位置。今天透過國家155規劃提出，香港就需要就是鞏固、提升和建設10個中心，兩個樞紐、一個生態圈、一個都會區和一個高地。特区政府就是首份5年规划，亦都已经就是在今个星期就展开咨询了，延续就是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的大方向。最新亦都见得到在 IMD 的2026年报再次传来香港竞争力的喜讯，当中就是就70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估的，由新加坡勇夺首位，香港紧随其后，两者亦都是在去年较去年上升一位的，而上年第一的瑞士今年就跌到下去第三位，作为就是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竞争力打入全球第10，而中国内地则上升4位至到全球第12。在竞争力排名的4大因素入面，香港就在政府效率列为全球第2，营商效率全球第3，基础建设以及经济表现分别位列全球第8和第11的。多个竞争力的一些因素方面，见到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第1的，金融排名第2，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就排第3，公共财政和基本建设基本基础建设就排名全球第4位的。有这么好的排名，就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安居乐业了。

时间嚟到早上嘅6:21啦。有个好嘅地方，我哋就可以有个好嘅童年啊！郭国权嘅歌曲，出面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继续生效。

0: 15分一首嘅作品啦，掌声响起。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又除咗可以欣赏下龙舟嘅竞技之外，游下龙舟水啊。都可以去下游泳池嘅喎，因為過幾日咧天氣咧就會去到酷熱噶啦。如果喺香港要揾一啲出色嘅或者好玩嘅游泳池嘅話，康文署都有好多嘅，例如大埔游泳池有全港最多嘅垂滑梯有6条，馬鞍山嘅游泳池有全港最高最刺激嘅垂滑梯有9米，天水圍游泳池有超新鮮嘅眼前一刻嘅滑梯，仲有將軍澳泳池啦，最多花樣，因為佢有大水桶、滑梯加埋射水添。另外仲唔好忘記釜山道游泳池有最多嘅設施，包括海盜船、組合架同埋噴泉等等啊。不過每一次去到游玩嘅時候，都要先留意一下到底天氣嘅情況係點樣，會唔會真係有落出雨嚟呢？又會唔會有霧或者有風呢？6点半鐘之前揾嚟呢一首嘅舊作品，

今日端午节嘅假期入边，特别好似呢首歌曲一样，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搵嚟梁雅玲嘅像雾像雨又像风。时间好快就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啦。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已经喺度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表示，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最高。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全球第八和第十一。政府发言人说，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香港排名升到全球第二位，延续强劲上升轨道。又说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政府将会同各界努力，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为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机遇。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说，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说，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日本近期一系列再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方有定期提醒日方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华社报道，日本近期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并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自民党上星期召开总务会，通过计划提交政府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除了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亦都强调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应对所谓有事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一下啦。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喺直播室入面有 Yana 嘅加入，大家早晨啦。同一时间咧，亦都有6:00已经喺度嘅小白啊，小白早晨。
2: 早晨 ，Yana。
1: 嗱，想同你讲声端午节快乐先啦。
2: 系端午节快乐，食咗粽未啊？今年？
1: 食咗。上个星期已经食咗啦，
2: 系嘛？
1: 系啊，食咗碱水粽。
2: 碱水粽。
1: 因为上一次咧做美食啊，因为去咗个旅行啊，
2: 哦，
1: 所以咧。陣間咧端午節嘅話題，我諗我哋都會講好多啦。但我好急不及待想同你分享我呢一個旅程啊！啱啱琴晚咧就夜機翻到嚟啦，我覺得係令到我嘅身體咧真係放咗一個假。雖然我係借工作嘅名義過去嘅，但係都順便玩咗兩日本啦。咁啊去咗巴厘島啦，一個陽光海灘嘅地方。真係好舒適啊！你有冇去過巴厘島？
2: 我有去過巴厘嘅，係啦。咁以前細個同屋企人去嘅嗰次去巴厘島，
1: 哦，幾好喎！其實都好啱一家大細去。
2: 我諗巴厘同而家以前都差好遠㗎啦。
1: 哦，係啊，因為我上一次去咧係都6年前啦，同埋我上一次去得3日2夜，都係好短嘅。而我嘅印象咧係冇今次咁好，因為我揀錯咗個時間去啊。我上一次咧係諗住過去倒數啦，跨年倒數，所以係12月29號。左右度啦，咁又顺便咧就喺度假村入面睇烟花啊、倒数啊，点知咧原来12月咧系雨季嚟噶，系疯狂落雨，即系3日咧有2日啦。都是落緊雨，即係佢一落咧就係好大雨咁，好似熱帶雨林咁樣。咁我就覺得，係個天氣好似好濕咁啦，又好大雨啦。但係今次去咧咁啱咧，6月份咧，原來就係佢好適合旅遊嘅地方咯，好乾爽，仲要陽光非常好。咁我就心情咧亦都好舒適
2: 啦。個海都好靚啊！
1: 係啊，我真係好中意嚟到呢個地方啦，即係去完今次之後，所以我已經 plan 咗9月份咧。我又會再去多一次。
2: 哦，係咩？我上次去嘅時候咧，就可能我幾多月我都唔記得咗啦。但我嘅感覺咧就冇你今次咁好。
1: 哦，
2: 係啦，未必落雨嘅。咁但係我就發覺點解可能當地因為真係好耐啦，我估計都應該有20年啦。
1: 哇！
2: 系啊，
1: 咁真系争好远，
2: 差好远啊！所以我
1: 通常3年已经变一变噶啦嘛，
2: 系啦，
1: 呢啲重要旅游热点。
2: 听完你讲之后咧，我都想去睇下，因为上一次我去巴厘嘅时候，既然都咁多年前啦，我其实我系冇见到，我有去海滩，去几个唔同海滩，但系几个唔同海滩咧，啲水都系浑浊嘅。
1: 吓，竟然
2: 系啊，
1: 哦，
2: 即系唔系我想象之中嗰啲。玻璃水一去到嘅時候，哇！見到啲魚啊，可以好清楚喺我只腳嗰度游過啊，咁樣。
1: 唔知係咪因為落完雨咧，關唔關事咧？
2: 可能係啊，可能我冇問到我去巴厘島之前嗰個天氣係點樣啦。但係我見到嘅就係咁樣。
1: 我睇到 OK 喎，
2: 係嘛？
1: 所以我淨係去咗一次，我去金巴蘭嗰邊嘅。
2: 佢有冇真係玻璃水嗰啲咁樣㗎？
1: 我覺得係清澈咯，叫做即係又唔可以好似馬爾代夫咧，一個藍色，跟住啲魚一條條都見到，就冇嘅。但係都係清澈。乾淨嘅，但是我大部分時間咧，當然都是留在度假屋入面啦，真係真正嘅休息。然後我就發現以前細個咧，我會唔知道你會唔會同我一樣係編疏嘅行程啦，都會編得好密嘅。尤其係
2: 細個會啊，
1: 係啦，因為我覺得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2: 而家每一天最主要嘅只係做3件事，
1: 係咩事？
2: 就係早餐、午餐同晚餐，
1: 仲有瞓覺，4件事啊，咁加埋，係你講得好啊嘛。就係以前咧就覺得旅行我一定要搏到盡啦。所有嘅打卡點呢
2: 要去晒，唔好嘥唔好蝕，
1: 人哋去過我都要去過。咁傾起偈上嚟呢，即係話你有冇去過呢個呢個點啊？我有啊，我有啊，有影到相添啊。但係依家呢，我反而覺得呢，真正嘅旅行呢係俾你嘅身體呢放鬆落嚟嘅。而我就真係做到，因為我就出到去呢望到呢個陽光啦、海灘啦、藍天啦，我個心呢已經好舒服，多咗時間呢同自己對話，或者放低咗部手機就真係休息。一起身食個自助餐早餐先啦，食完之後呢睇陣書，眼瞓喎，即刻瞓下，瞓完之後呢起身呢，一開窗簾見到泳池呢啲人喺度浸緊水啦，有心喐喐又落去浸下水，可能都熱熱地啦，日頭嘅時候浸完水之後呢又食 lunch 咯，就係頭先你講過4件事，
2: 係啊，
1: 所以好舒適好寫意啊。有啲時候我哋去旅行啦，就覺得我哋要做多啲嘢，但係原來真正嘅旅行呢，睇你想要啲乜嘢模式啦。如果你想休息嘅話呢，我覺得編排一個咁樣呢，即真係等你個身體呢想做乜就做乜，
2: 係
1: 漫無目的嘅旅行
2: 呢。如果係網紅去旅行呢，你睇到佢好舒服嘅呢個位，其實佢嗰度攞完腮佢都要走㗎啦。
1: 都即刻要玩下。我之前都有做過下 旅行 vlog 啦，我覺得好辛苦
2: 啊。我都覺得係啊，我都有拍過，都有做過，我都覺得係好辛苦
1: 啊。所以我依家係放低咗啦，我直情妝都唔化，所以你見到我冇乜點樣 po 相，就係、是、因為我真係唔想再。影咁多相又要去一個點又影下相，跟住又要化下妝，化下妝
2: 其實又唔係好大效果，老實講佢，即係放我嚟講
1: 咩效果先？
2: 即係喺網絡上邊啊！
1: 哦，係啊，哦，都係嘅，最緊要 enjoy 自己咯嚇。咁、所以咧，大家下次去旅行啦，都可以試下 Yana 呢一種放慢式漫無目的嘅旅行。咁啊，最緊要咧係你眼睛啦，都一齊去旅行啦。

0: 黎明的眼睛想旅行，
1: 晨光百科。
0: 好啦，首先问一下小白先，你通常咧几耐剪一次指甲噶？
2: 指甲啊，我又冇定嘅、嗯，就通常见到佢长开始又会拮到自己咧，就会剪咯。
0: 点、啊、样拮到自己啊？即系拎嘢嘅时候，
2: 拎住个拳头咁啊，拮到自己我就会剪噶啦。
0: 哦，我就成日都拮到自己嘅，唔知道女仔咧指甲咧
2: 惯咗噶嘛系嘛？
0: 我又冇乜啲觉得拮到好痛啊，
2: 你
0: 系会
2: 留指甲留到长啲嗰啲噶？
0: 睇情况，因为你知道女仔有时候贪靓咧会 gel 甲噶嘛。吓、啊，咁如果我你见我依家冇 gel 啦，就需要剪多啲嘅。咁、啊、我大概咧如果有 gel 甲咧，就一个月去整一次。唔 gel 嘅時候咧，就可能兩個星期剪一次咯。
2: 哦，我就冇懷疑，因為我都成日做家務，即係成日洗呢樣洗嗰樣，其實啲指甲會生得快啲。
0: 哦，我以為你話會磨到啲碗。
2: 唔係啊，唔係啊，會生得快啲。以前咧就個廚房噶嘛，即細個嘅時候，咁嗰陣時咧就基本上日日不斷去到洗嘢嘅。
0: 哦，我哋好乖啊。
2: 跟住咧就隻手咧係長期啲指甲生得好快。
0: 哦。
2: 咁、所以就又慣咗咯。
0: 哦，依家慢咗。
2: 而家慢
0: 洗少咗，
2: 而家都系生得好快。
0: 哦，所以都有勤力洗碗嘅。
2: 我都中意自己，唔系净系洗碗嘅，譬如洗菜啊、洗材料啊、洗地拖地啊，呢个我都中意自己做。
0: 啱啊，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爸爸，
2: 我
0: 做一个好厨师。
2: 我中意干净。
0: 咁无啦啦问你指甲咧，因为我发现咧。通常出去旅行之前我就會剪一剪指甲啦、但係我發現因為腳甲呢好似冇乜點樣喐過佢啊、即係好少會諗起要剪腳甲、除非真係頂佢唔順啦，尤其係打波嘅時候啦，穿啲波鞋呢、頂住腳呢我就係時候剪啦、但係呢係真係個速要剪嘅時間呢比起個手指甲呢係少好多嘅，個頻密嘅次數真係少好多嘅。點解會咁呢？咁我晨光百科同大家解釋一下少少啦。但係原來諗返呢所有嘢呢都合情理嘅喎，咁首先咧，原來手指甲生長嘅速度咧，即大概係腳趾甲嘅兩到三倍啊，咁、所以我哋真係剪少啲啦。而手指甲咧，大概長 0.1 毫米咧，就一個月大概咧就長3到4毫米啦、每日會長 0.1 毫米。咁如果腳趾甲咧就每日長 0.03 至到 0.05 毫米，一個月咧大概咧1到 1.5 毫米，都係好少啦，毫米講緊。咁、究竟點解會影響佢哋生長嘅速度咧？第一就係血液循環啊，同你講嘅頭先啦，洗得菜多咧，或者咧做得家務多咧，都有關事嘅、首先血液循環咧，因為我哋嘅身體需要養分啦，每一個器官都係，包括指甲都要嘅。咁我哋嘅養分點樣傳輸啊？就是靠
2: 血液
0: 啦，冇錯。咁、血液咧，因為我哋嘅手指咧同心臟咧距離比較近少少，咁、所以輸送血液嘅速度咧，當然咧係快過我哋嘅腳趾啦，因為腳趾要跑我哋嘅肚啦、大髀啦、小腿啦，再去到腳趾弓，咁所以佢行嘅速度慢啲，咁養分輸送咧就會慢啲，生長速度咧又再慢少少啦。咁第二個啦，就係、使用嘅頻率啦。咁、究竟點樣洗菜啊、做家務啊、掂得多啊，會令到我哋咧會生得快啲咧？咁、原因就係呢，因為你用得多，咁你觸感呢係咁掂唔同嘅嘢啦，係會造成一啲嘅刺激同埋壓力嘅。而一啲嘅壓力呢就話俾身體知啊，我要多啲養分啦。咁、所以呢就要再吸收多啲嘅養分。咁、又係呢關你嘅血液事啦，泵多啲血俾你啦，泵多啲養分啦，咁就生多快啲。咁另外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喎，頭先你咪話呢，即有時候做得多嘢呢個指甲嘅速度生得快啲呢、我哋手指入面边个系最长嘅手指啊？
2: 中指
0: 系啦，中指。咁所以中指咧，原来咧比其他嘅手指咧生长嘅速度又会再快多少少。
2: 系咩？
0: 系因为佢掂嘅嘢咧，可能首先咧，我掂一掂张台咧，佢掂唔到先。
2: 不过可能嗰啲细微嘅差异就我哋未必咁容易睇到咯。
0: 冇错。咁但系有一个差异，我觉得我睇到嘅就系右手啦，系我嘅惯用手啦。我唔知道你嘅惯用手系边个？
2: 都系右手。
0: 系啦。咁如果你嘅惯用手嘅手指咧用得多咧，个指甲长度咧又系会比起左手咧平均咁讲啦，又系会长翻多啲啲嘅。所以我觉得系嘅，我就咁望咧，我个右边嘅手指甲咧系全部都系长过左手边噶，少少咯。你有冇啊？
2: 又唔系好觉。
0: 系啊，咁可能咧，因为你好平均系咁得，我咧就由呢一个情况，即系一睇，咦，又系真系，尤其中指咧，成日都发现要剪咯。咁、原来真系有呢一个嘅科学嘅根据嘅，都几有趣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指甲嘅长度啦。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要定期剪指甲啦，保持我哋嘅卫生嘅情况啦。 咁话今日端午节啦，睇下大家咧会唔会食多啲粽，或者啦趁住公众假期约定同屋企人出去饮下茶，或者顺便啦系同佢哋倾下偈，分享一下心事啦。

0: 王菲嘅约定。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新年 Sir 上到上嚟嘅。早晨，新年 Sir。
3: 早晨，今朝有啲早，
2: 系
3: 所以身体特别好啊。
2: 好嘢，好嘢，好嘢。成样成样成样成样，
3: 咁我坐喺你前面，你睇唔睇到啊？
2: 完全睇得到，真系好嘢，唔够你嚟，真系你脑筋喺任何时间都系可以灵活咁样高速运转，真系。
3: 本来我冇咁叻嘅，
2: 有啲咁嘅事，
3: 系啊，跟得小白多咧，我突然间个脑开窍啊！
2: 因为呢排咧喺个即系点解有阵时个人都会晕晕沌沌咧？
3: 系
2: 你行山啊嘅时候，
3: 湿啊会咁样啦，冇错。
2: 一系咧就晒到傻，
3: 系、
2: 哦；一系咧就揼到懵。
3: 冇錯，
2: 咁所以就要繼續邀請阿新年 Sir 就同我哋講下一啲嘅叫做喺行山嘅時候對我哋安全嘅一啲嘅工具，特別係突如其來嘅
3: 驟雨、
2: 驟雨或者突如其來嘅暴曬，咁、我哋點樣處理好呢？嗱，我記得上次我哋講過咧，就係如果鞋嘅話咧，就笠個袋，無細管狀態就可以令到啲雨水就可以盡量唔好射入個鞋入邊。
3: 係嗰、個唔係袋。是个裤筒，
2: 裤筒
3: 啊！我知道你考我嘅，即系睇我记唔记得系咪？
2: 系啊，
3: 好嘢，好嘢，好嘢！
2: 所以咧，今次咧就想问下，如果我射咗入去只鞋入边，
3: 系
2: 我见过坊间有防水物，
3: 系
2: 都密啦，
3: 系
2: 又防水啦，咁系咪好焗？定还是又好似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嘅，好似口罩原理一样咧？
3: 同口罩原理一样，
2: 哦，
3: 佢都系啲物咧，中间有阵防水薄膜料，因为个技术而家好普及啊，
2: 嗯。
3: 好多牌子咧都會自己做到嗰啲嘅防水薄膜，
2: 係
3: 就唔一定要買啲好大牌子嗰啲咁嘅。其實好多牌子都已經有自己廠商研究嘅防水薄膜料。
2: 嗯，
3: 咁當然啦，個透氣度咧就因品牌而異啦，就會有啲出出入入嘅。
2: 係，
3: 但係對於我覺得嚟講咧，其實分別不大。
2: 嗯，
3: 我由幾百蚊一對去到百幾蚊一對嚇，即係網上團購嘅我都有試過。咁我發覺咧嗰個分別真係唔大，
2: 即係唔係話一定好貴嘅或者最貴嘅就叫做好。
3: 冇錯，
2: 平有平用，貴有貴用，
3: 係
2: 係咪可以咁樣理解？
3: 如果我咁講，我能力有限嘅，咁我冇理由買幾百蚊一對㗎嚇，
2: 物啫講緊
3: 係啊，咁係幾百蚊對，咁但係我就覺得我由闊到窄嘅，即係由貴到平，我都試過，
2: 嗯，
3: 功效都真係差唔多。
2: 哇！你特登為咗晨光嘅聽眾，就由幾百蚊試到即係平都有咧，就好
3: 誇張咗少少。即系唔好当我哋啲听众系傻猪先得噶，佢哋点会信呢啲啊？
2: 我谂住俾你高啲嘅，冇你大啊嘛。
3: 咁更高嘅就系我为咗大家将来准备拆。
2: 咁啊啱嘅，咁啱嘅，咁啱嘅。
3: 咁啱神光用得着我嘅，我好荣幸啊！
2: 谦虚，谦虚，谦虚。
3: 其实我都系因为试啊，我哋成日都会出去诶，唔会因为落雨我而唔去开工噶嘛。
2: 嗯。
3: 因为可能个所有策划好多嘢都做好晒，冇得改。
2: 嗯。
3: 咁啊，翻转头讲翻先，我哋就对防水物咧，我都觉得系值得。摆一对喺个背囊里边，
2: 系
3: 咁另外就系啲防水袋好紧要。
2: 嗯，
3: 有冇平时咧就会将一件后备衫、一对防水袜，
2: 嗯，

0: 咁咧我就會擺落去嗰個防水袋裏面，咁基本上個個背囊都擺一袋㗎啦，即係翹起手呢拎個 A 背囊出去呢就一定會有嗰樣嘢㗎啦。咁點解咁做呢，就係、是、我濕晒個身，我上公共交通工具之前去個洗手間或者搵地方換咗件濕衫先。因為上巴士好多冷氣，
1: 係會凍啦，
0: 係啦會凍啊，咁你真係爭好遠嘅喎，反而乾嘅衫咧就好遠，咁條褲冇辦法啦，你好難下下換到噶嘛，咁我哋對襪，我就試過係即係喺個即係廁所洗手間度換咗對襪先，再著翻對濕嘅鞋咧，係完全唔影響，個感覺乾爽嘅。
1: 哦，所以呢個就係嗰啲叫做防水襪嘅用處，
0: 係
1: 可以令到我哋，因為我都好大迷思嘅，如果我著咗對乾嘅襪，但係我嗰對鞋本身又係濕嘅。
0: 兩嘢就濕
1: 啦，其實照到你一上上入，其實隻襪都濕曬啦。
0: 坊間有啲小技巧嘅，膠袋得唔得啊？
1: 膠袋係笠住隻腳先啊。
0: 係啦，首先咧，我哋淨係笠著咗對襪，
1: 哦，著咗對襪先，
0: 乾嘅襪嚇，然後就笠到膠袋，再放翻落個鞋裏邊，
1: 然後就只腳就連埋個膠袋就上入佢個鞋。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哦，我又冇諗過呢招喎。
0: 係咁，呢啲有啲老師傅以前即係冇科技冇咁先進，
1: 即係你咯，
0: 即係冇咁多。唔係，我個年代就已經有防水襪。
1: 你咪老師傅咯
0: 我最近講個笑話你聽，我教班嘅時候呢，我就同啲同學仔講，我千禧年呢就開始學攀冰啦，咁跟住個同學舉手，我都未出世跟住嘩即係有啲感覺啊，即係歲月如梭。返轉頭講返先啦，其實嗰啲膠袋方法呢係咪唔 work 呢？ work 嘅。只不過我係唔係繼續行山啦，我可能返屋企嘅期間我唔想再濕住對鞋啦。因為噏住腳呢，即係香港腳又好，隻腳會發白又好，都唔係幾舒服。咁但係有個唔好處呢，就會朗呀，裏面好滑好線呀。咁我就唔係好建議你，譬如我嚟緊攀爬，我再繼續行㗎嘛。我未完嘅時候呢，咁就盡量唔好咁樣做。因為點解咁講呢，我寧願收緊對鞋帶。咁你對鞋同即係對襪裏面有摩擦，總好過你加個膠袋攞下攞下裏面呢有啲危機嘅。
1: 哦，係啊，
0: 會線嘅。
1: 因為呢膠袋就線啦。如果你話我哋唔單止淨係行山，如果我哋甚至攀石嘅話，佢只係嗰隻腳就只係真係喺隻鞋嗰度垂走㗎喇。
0: 可能有少少兩步要爬一爬。係
1: 啦係啦係啦。
0: 又冇話真係好爬得好誇張嘅咁。咁嗰啲地方呢你就會裏面攞嚟攞去。咁當然啦，呢個就個人喜好啦。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個心理設定好緊要。或者咩設定呢，就是我假設我明知我有乾嘅衫，我陣間去到市區呢我就可以翻件乾嘅衫啦。
1: 咪係喎。
0: 跟住你嗰個即係我有個 backup。
1: 直頭嘅心態就係、是、我呢件我有佢心
0: 緊要，咁我咪勇闖試埋佢，捱完之後呢我就會有個熱食，
1: 就可以一路喺個山嗰度跑緊嘅時候，一路就覺得自己個 body 好勁，
0: 係啦，好勁咁樣，係
1: 啦，
0: 即係其實呢、這個俾自己一個後著，咁你當你準備好咗之後咧，其實你玩上嚟就開心好多，但我當然環境我哋改變唔到啦，唯有改變自己嘅行徑啦。
1: 哇！你呢、這、一個思考呢句都好。
2: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廣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的早上7点01分，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还有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的船只开火。万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这个星期的尾部会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获得伊朗总统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当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当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的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加严厉的新措施，遏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就存在分歧。法国就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则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说，欧洲需要朋友以及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564点，升72点，升幅为0.14%；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00点，升80点，升幅为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1.3，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00.2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是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在31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 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歌与声音陪你
4: 陪父亲。
6: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4: 父亲节快乐。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9: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七点，
7: 温故知新，
10: 好样，
7: 音乐。
11: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2: 免费增量，
13: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12: 音乐搜样，
13: 快乐增量，
12: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13: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1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好样音乐，给你音乐新模样。
9: 经典歌，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2: 雨波
11: 温故知新，好样
12: 好样
11: 音乐。

魂萦旧梦，梦醒来依然闻到花之香。用他的歌声来展开今天的好样音乐，他是姚英格，温暖醇厚的女中音乐，一起来品着香来。

魂呢都被那些老歌的样子被重新吸引回去了。最近套剧集当中的插曲呢又引起这个回忆。还是当年的样子，当年的旋律。

0: 姚英阁演绎他的方式唱出的兰花草和着 guitar。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父亲节前又想起爸爸的歌，爸爸的草鞋。历久弥新的旋律和歌词再度被真情演绎，好样。

0: 昨天接近一整天的大雨呢，今天呢雨区渐渐过去了哈，那有几阵变成骤雨了。那初时部分地区的骤雨还是比较多的，还有狂风雷暴，日间就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我们在小雨的回忆当中领略音乐的情境。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3: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4: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5: 我想做太空人啊！
6: 哇，是火箭！
7: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3: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4: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3: 走进航天世界。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8: 跑步你冇做好一个营养嘅监控呢，其实好难帮你系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話跑步係咪一個減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體嘅脂肪已經係過多啦，你嘅褲頭呢男士呢係多過36寸，女士呢就多過32寸，咁你需要減肥嘅話呢，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個好嘅飲食嘅監控嘅話呢，咁係可以幫你減到肥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免费增量，
2: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1: 音乐搜样，
2: 快乐增量，
1: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2: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2: 给你音乐新模样。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王菲的声音呢也有一种灵性。继续送来她不同时期的作品，那时候非靡靡之音，致敬邓丽君。我们听过有两首《初恋的地方》，还有《奈何》。90年代末，千禧年代初，他也向另外一个音乐层次来进发。讲述着思想，讲述着内心，讲述着他的宇宙。预言专辑当中的《彼岸花》。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一名疑犯很快被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美国传媒发表的现场片段显示，听到枪声之后，时报广场上人群四散逃走，惊慌的路人纷纷寻找掩护，警方迅速封锁事发地点的附近道路。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2天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万斯。